0: 1947年3月中旬，解放战争进行了8个月以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胡宗南率领34个旅、25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并重点向延安发动攻击，企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 蒋介石特别交代，要对延安执行犁庭扫穴，切实战斗。此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3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此时胡宗南出兵，延安面临的形势将十分的严峻。
1: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近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早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耸后方和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
0: 青青沿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但是，这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已经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准备攻打延安了。早在3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就把目光瞄准了陕北这块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
1: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掀起2次反共高潮。第一次的重点是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的重点是在江南的新四军。这一次，蒋介石的目标锁定在了西北，因此身居西北手握重兵的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反共棋盘上的作用自然越来越重要。 胡宗南，字寿山，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作为蒋介石的同乡兼学生，胡宗南自军校毕业之后便备受重视，甚至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手握数十万国民党部队，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1943年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共来说失去了支撑，也不必再顾及苏联方面的态度，正好借此机会铲除共产党的势力。于是命令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和关中地区当时是由共产党控制，包含了5个县。国民党方面对这5个县非常看重，因为关中地区就位于洛川侧后方，形成了一个插入国董区的囊形地带。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按计划部署兵力，准备用2个军来攻占囊形地带。
2: 蒋介石和胡宗南都认为。 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囊形地带，对于国民党威胁极大。一是便于中共武装进出封锁线南端，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重要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 二是便于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进出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是使胡宗南军队增加大约300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所以，蒋介石和胡宗南认为，解决中共问题首先在于解决边区问题，而解决边区问题，首在解决囊形地带。 所以，这是一块国共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胡宗南完成布置后。

0: 确定了在7月9日进攻边区。而在7月4日，胡宗南突然收到朱德的明电，电报中称，自下抵洛川，边境忽成战争景象，当此抗战艰余之际，密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大业。
1: 胡宗南收到电报，一下子慌了，他知道有人泄密了。胡宗南把电报看了两遍，跟他身边的心腹机要秘书熊向辉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的密呢？说这话的时候，胡宗南的两眼死死地盯向熊向辉。熊向辉迎着胡宗南的目光说，也许有共产党的间谍混子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做交代，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听到这话，胡宗南点了点头。此时的他绝想不到这个泄密者就是站在他眼前的熊向辉。这个熊向辉究竟是什么人？他又是如何打入到国民党中枢要害之处的呢？
0: 熊向辉原名熊慧全，出生于山东叶县，祖籍安徽凤阳。1936年12月，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的熊向辉，在北平秘密加入共产党。77事变爆发后，他本想去延安，但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个从未料到的阵地。中共中央从国共合作的全局出发，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对情报保卫战线有了新的部署。周恩来未雨绸缪，在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周围布下很多贤妻冷子，让他们长期潜伏，关键时刻启用。胡宗南手握重兵，深得蒋介石宠信，长期镇守西安。其任务除了抵抗日军西进，更重要的就是监视和伺机进攻延安。对胡宗南身边贤妻冷子的选择，周恩来格外看重。周恩来把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从清华数十名党员中选了3人，要求他们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这3个人中就有熊向辉。
1: 1938年春，胡宗南想要在由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战地服务团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为了慎重起见，胡宗南决定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那能不能在胡宗南部落脚，这次面试十分关键。熊向辉曾经看过一篇天津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对胡宗南有过一段描写。他从图书馆中找出了这一段，揣摩他的性格。范长江对胡宗南的感觉有点奇怪，这4个字被熊向辉记在心里，正是这4个字在这次面试中帮了他的大忙。
0: 面试开始后，胡宗南手持名册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被点名的人得站起来说有，而熊向辉却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就是。就这样，19岁的熊向辉成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了处理重要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专门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被胡宗南视为心腹。
1: 中共中央得到情报后，一方面着手准备迎接国民党的进攻，另一方面决定公开敌人突袭延安的作战计划。按照常理，各方对于情报来源一般都会严加保护，但为何共产党要将信息公开？难道就不怕给自己的情报人员熊向辉 带来麻烦吗？
0: 这确实是共产党的一招险棋。曝光国民党军作战消息后，不仅让国民党失去了突袭条件，如果一意孤行，让日军乘隙渡河，还会因此受到美国责难，背负破坏抗日的罪名。果然，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赴胡宗南同意罢兵。就这样，国民党企图发动了一场战争，因为中共方面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和国内外的强烈反应，让中共中央不费一兵一卒就消于无形。这其中，熊向晖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功不可没。事后，因这次情报的传递，有消息说，毛主席称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1: 由于熊向晖的密传闪击延安计划，国民党对延安的进攻又一次被挫败了。然而，就在熊向晖隐蔽战线、大显身手、为党默默奉献的关键时刻，一个小本子事件差一点让他暴露身份。这是怎么回事呢？
0: 1946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了培养人才以供自己日后使用，决定输送一批青年军官去美国留学。胡宗南推荐了熊向晖等17名亲信加入国民党制定的留学美国计划。这一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当时熊向晖正准备回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得知此事，立即通过情报联络员王时坚密报延安。5月下旬，王时坚对熊传达中央命令说，中央对胡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同你面谈，立即告知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要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6月10日上午，熊向晖在周恩来秘书童小鹏的带领下，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见到了董必武和一脸严肃的周恩来。原来前一天在延安开了一夜会的周恩来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到南京，因为到了南京还要谈判，他就在专机上躺了一会儿，不想把放在贴身衬衣口袋中写有熊向晖在南京地址的小本子落在了马歇尔的专机上。事后虽然马歇尔派自己的侍从副官把小本子送还周恩来，但周恩来分析，马歇尔非常可能对小本子里的内容进行照相并保存。如果一旦马歇尔把副本送交蒋介石，熊向晖就暴露了。按照规定，秘密党员一暴露就必须转移，但由于熊向晖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所以周恩来很难下定让熊向晖撤离的决心。周恩来非常自责地对熊向晖说，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1: 多年以后，熊向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时写道，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像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了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起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0: 为了弥补过失，周恩来和董必武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马歇尔作为国共两党的调停人， 有把这个本子的副本送给

0: 国民党的可能性，也有不送的可能性。而且即便他送，也不会送给中统、军统的这些人，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而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样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所以周恩来就想出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他先让熊向晖躲半个月，看看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就说明马歇尔没有交出这个副本，熊向晖就还是安全的。事后证明，周恩来的处理非常正确，熊向晖安然度过了这次危机。就在这次见周恩来时，熊向晖表示不想去美国留学，因为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迟早会进攻陕北，他觉得留在胡宗南身边还能继续发挥作用。熊向晖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并在去美国之前与未婚妻陈小华举行了婚礼，蒋经国为他们证婚。胡宗南的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代表胡宗南致贺词。
1: 熊向晖本来计划在婚礼之后就乘船赴美，由于没有买到船票，于是决定和妻子先到杭州度个蜜月。然而3月1日那天，保密局的毛人凤突然找到了他，命令熊向晖第二天下午6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熊向晖怀疑小本子的事件暴露，他向妻子交代了身后事，便独自一人去了南京。来到了南京的熊向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胡宗南给了他一个第二次拯救延安的机会。
0: 熊向晖被带到胡宗南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到他就告诉他，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迟3个月再走，等打完这一仗你再去美国。原来2月28日当天，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3月10日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强调此次攻打延安要3分军事、7分政治，在胡宗南眼里，熊向晖是帮助他进行政治进攻的最好人选。胡宗南对熊向晖交代，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然后他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熊向晖打开文件包一看，里面是2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3月2日那天，熊向晖趁胡宗南外出，反锁房门，详细的攻读了进攻延安的战略方案的抄件，然后记在脑子里，把抄件烧毁。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把情报送给了上线王时坚。王时坚通过秘密无线电台将这2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
1: 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们还对计划一无所知，但毛泽东、朱德却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了如指掌。
0: 3月7日，熊向晖又找到王时坚，告诉他因为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所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3天。3月8日晚，熊向晖与其他几位随行人员跟随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洛川胡宗南的前线指挥所部署进攻延安的具体方案。此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明带来了一套美国最新的探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和操作人员，专门配备给胡宗南。他们经过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的无线电台信号最多，

0: 此判定中共首脑总部在新县，他们还在积极工作，以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另外，熊向晖也了解了此前没有掌握的胡宗南各个部队的具体行军部署，什么走山不走川，相互之间怎么衔接等等。熊向晖意识到这个情报非得发出去不可。
1: 而此时的熊向晖已经无法赶回西安向王世坚汇报。熊向晖之前的工作从来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可眼下的情况又不能用暗语传达，而他又没有任何正常传递情报的手段。最后，熊向晖毅然决定将情报写在白纸上，尽管他知道这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可是在紧要关头，他只能这样冒险行事。
0: 熊向晖将信装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专用的大信封里，寄给了王世坚的朋友，西安研究书店的潘玉然。大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王世坚的，另一封是写给潘玉然，请他误拆复信，迅速转交王世坚。潘玉然是否是地下党员，熊向晖也不知道。传信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熊向晖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1: 王世坚通过秘密电台迅速将情报告诉了延安。周恩来得知胡宗南有了侦测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下令中央所有的电台静默三天，并通知各个野战军在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直接使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发至大电台带走，以迷惑敌人。
0: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34个旅、25万人进攻延安，信誓旦旦要踏平延安活捉朱毛的胡宗南没有想到，因为熊向晖的情报，中共中央已做好了应对之策，而这场延安保卫战才刚刚开始。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1947年的3月12日一大早，延安城的上空便接连不断地有飞机光顾，国民党空军出动军机，开始大规模的轰炸延安。一串串炸弹在延安城里炸响，震动了每一个窑洞。然而，此时延安城西北的王家坪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却镇定自若地查看着军事地图。这时，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被用力地推开。来人一进屋，便急不可耐地说：“没时间了。”敌人已经向延安包围过来了。
8: 这个急匆匆赶来汇报战况的人，正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自胡宗南大军压境以来，他的神经便一直紧绷着。随着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彭德怀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找毛泽东汇报军情。除此之外，他还带来了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见到毛泽东，彭德怀便提出，负责保卫延安的部队面临着武器弹药紧缺的问题。每个战士仅配发了不足10发子弹，每挺机枪不到50发子弹。迫击炮每门也只有20发炮弹左右，这样的战斗力恐怕很难保卫延安。彭德怀还提出，面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现在西北的部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这样有利于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7: 彭德怀提出的这两点问题，毛泽东早已想到了，并且有了解决的办法。只见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今天的彭老总看来也要向蒋介石借武器了。”紧接着，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道：“西北的部队自然要有一个统一的番号以及指挥机构，而这个指挥官的人选，便是你彭德怀。”
8: 3月16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编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17日起 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在延安东北的梁耀村正式组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在积极备战，胡宗南更是对部下夸下海口，要在3天之内拿下延安。
7: 1947年3月13日下午，从西安、郑州以及太原等机场起飞的大量国民党的战机扑向了延安。与此同时，在飞机的掩护下，胡宗南的地面部队分兵两路，董钊指挥的整编第一军下辖3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集中在宜川一线，从延安的东北方向发起进攻；而刘戡指挥的整编第29军则率领3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集中在洛川一线，从西南方向开始进攻。两支大军像钳子一样，开始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了合围。
8: 面对国民党军的四面合围，手中兵力有些捉襟见肘的彭德怀只能选出重点区域，派遣主力进行防御，一些次要地区则只能交给民兵以及地方部队防守。在彭德怀划定的重要区域当中，金盆湾是这场保卫战的重中之重，这里位于进出延安城的交通要道，是国共双方的必争之地。要想守住这里，必须派遣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才能担此重任。经过深思熟虑，彭德怀选择了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罗元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率部转战察哈尔、保定等广大地区，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和百团大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毫无疑问，罗元发绝对是守卫金盆湾的最佳人选。对于金盆湾这块战略要地，身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自然也十分看重。不过与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准备、小心应对不同，国民党方面则显得十分轻松。近乎10比1的兵力优势令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将领感觉胜券在握。当时董钊率领的整编第一军中下辖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天下第一旅，是胡宗南部的绝对主力。军长董钊多次对部下说道，共产党的军队是农民的队伍，种地是他们的本行，打仗他们不行。
7: 虽然敌人十分轻敌，但拥有绝对军事实力的国民党军仍然令彭德怀不敢小视。当得知董钊所部将会向金盆湾一带发动进攻，彭德怀也将手中的王牌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派到了这个双方的必争之地上，打算以王牌对王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金盆湾，也是晋绥联防军教导旅的阵地。得知对手是国民党军队的王牌部队，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想要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旅到底有什么本事。可是令战士们失望的是，敌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些性急的战士甚至跳上壕沟，急得跺脚大骂胡宗南。
8: 面对迟迟未到的国民党部队，身经百战的罗元发也不免有些奇怪，胡宗南到底去哪儿了呢？原来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便开始坐镇西北的胡宗南，多年来并没有将陕北的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因此他始终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当接到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命令时，胡宗南才发现通往延安的道路竟然如此崎岖，很多作战部队根本没办法按照预先计划准时抵达金盆湾。1947年3月14日， 迟到的大军终于抵达。一连几天的艰苦跋涉，让这些国民党士兵已经精疲力竭。面对士气正旺的解放军，很快就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7: 一场激战过后，教导旅的战士们开始打扫战场。此时，他们从阵亡国民党士兵的衣服上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并不是所谓的天下第一旅，而是整编第九十师。这让这些摩拳擦掌的士兵们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作为解放军教导旅的对手，整编第九十师的代师长陈武却显得十分兴奋。在他看来，九十师虽然不是天下第一，但战斗力也不容小觑。对面的共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打算通过这一仗把自己代师长的这个代字儿去掉。
8: 陈武，黄埔17毕业生。解放战争爆发后，陈武奉命调入胡宗南的部队，参与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军抵达金盆湾后，陈武立即命令部队发挥自身优势，采取集团进攻，猛攻解放军阵地，试图以火力优势拿下金盆湾。面对敌人的兵力及火力优势，旅长罗元发亲自给一团团长罗少伟打电话，命令他想出一个既能发挥解放军炮兵的优势，同时又能保存实力的办法。接到命令后，罗少伟立即赶到阵地最前沿，看见敌人呈集团队形蜂拥冲了过来，于是他果断率领小炮班，采取打一炮换一个位置的战法，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前沿战士将手榴弹捆在一起投向敌群，炸得敌人成片倒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均未能奏效。眼看进攻受挫，胡宗南气得暴跳如雷，严厉斥责董钊和刘戡，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加大进攻力度，必须在3天之内拿下延安。

0: 董昭、刘戡在接到命令后开始大规模用兵。
1: 这是个那个连投入战斗时候啊，就是一个八九十个人，战斗打下来结束了以后，清点人数啊，就要四五十个人了。这样就是这个排以上的干部和士兵啊，伤亡都是过半的。因为我们那个连啊，它是担任主管的，主管的，所以说这个代价也是付出很大，但是。好像就是这么大的这个伤亡代价，这个连队剩下的人啊，士气并不减弱，还和平常正常一样的。
0: 顿时，担任防御任务的教导旅压力倍增。不过，在旅长罗元发的有效指挥下，主要阵地并没有丢掉，一些地方士兵开始用白刃战来阻止敌人前进。在这样的顽强阻击下，直到15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暂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2: 1947年3月16日下午，打退了敌人第十次疯狂进攻的教导旅，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很多士兵都是手持着工兵铲，与敌人进行搏斗。就在此时，旅长罗元发接到了彭德怀的电报。电报中要求他将部队转移到松树岭一带，准备迎接新的命令。教导旅的参谋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表示：“我们走了，党中央怎么办？”面对下属的质问，罗元发说道：“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3天的阻击任务，现在往后撤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
0: 3月16日天黑时分，当解放军教导旅完全撤出防御阵地后，苦攻3天的国民党部队终于占领了金盆湾阵地。但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士气十分低落。胡宗南只能命令部队暂时停下休整，以免给解放军留下偷袭的机会。胡宗南暂停攻击的命令，让罗元发获得了布置防御兵力的宝贵时间。
2: 彭德怀所部署的第二道防线，也是保卫延安的最后一道防线。防线的背后就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当时，坚守这道防线的每一个战士心中，都怀着一个信念：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让敌人占领延安。
0: 松树岭防线的重要性，罗元发十分清楚。他很快找到了防卫松树岭一线的关键点——磨盘山。这里扼守着松树岭防线的侧翼，一旦这里失守，整条防线也随之崩溃。罗元发立即命令教导旅2团2营守卫磨盘山，并下达了死命令：即使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1947年3月17日一早，国民党军开始向第二道防线进攻。不出罗元发所料，敌人果然将进攻的重点瞄准了磨盘山。国民党部队绝大部分重火力都集中在了这个只有几十米高的小山峰，瞬间教导旅的防御阵地便被炮火覆盖。仅用了短短1个多小时，国民党部分先头部队便冲上了山峰。见此情况，罗元发命令作为预备队的1团1营前往支援守军。在出发时，罗元发对一营的全体将士说：“松树岭已经是最后一条防线，后面就是延安，就是毛主席，我们要不顾一切守住防线。”
3: 那个伤亡啊，最惨重的，我记得把一个连都几乎就是伤亡完的。那一轮那一个战斗，从白天一到到晚上，一打到晚上。我记得那个偷偷把那个蒸汽拿下来，那骨头伤亡那个伤兵的时候，哎呀，说是伤亡太惨重了，那骨头那伤兵就倒满了。我记得那一回3天3夜都没吃一口饭，连水都喝不上， 连老百姓家里那老水都花光了。三天三夜我吃口饭都不知道饿，就是渴的不行。
0: 事实上，在这次战役中，不只是金盆湾和松树岭，几乎每个阵地都上演着类似的情景。战士们夜以继日坚守在阵地上，即使弹尽粮绝，也没有一个人撤出阵地。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后，第二道防线一些重要据点均被攻破。彭德怀根据现实情况，命令教导旅开始收缩防线，不断向延安城靠拢。一些顾及不上的地方直接放弃，依靠地形展开游击战，继续阻击敌军。
1: 一般部队如果说，没有战斗力弱一点部队哈，上这么大下来的人，基本一点精神都没了。像我们那个部队，那个下来以后汗水如浪似的，好像就没遇过这些事一样，好像这个是正常的，正常。这一点啊，是个那阵啊，对他们部队非常感动。
0: 3月17日下午，罗延发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电话中，一向脾气火爆的彭德怀一反常态，用一种十分冷静的语气告诉罗延发，毛主席还没有撤离延安，你们必须坚持住。十分了解彭德怀脾气的罗延发听到这番话，顿时感觉压力倍增。随后他将彭德怀的话转达给教导旅的各营连长，并且说道，毛主席没有撤离，我们就必须坚持。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教导旅每一个人都要拿起枪去战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1: 打仗呀，那就死人的战场。根据他们那阵儿讲的啊，那领导嘛，就是这连里边、营里边、团里边呢，那大官子讲的啊。死人干的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但是你当兵不能死啊，无谓的死嘞，就是你要死的呀、啊，这个值得。
0: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8日凌晨，拼尽全力的教导旅只剩下不到1/3的兵力。旅长罗延发以及参谋长陈海涵也都受了伤。当晚，带伤坚持指挥战斗的罗延发接到彭德怀的命令，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7天7夜的抗金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们将所有部队撤出阵地。虽然教导旅已经可以撤离阵地，但彭德怀还是提醒罗延发要有序撤退，以防国民党军对已经撤离延安的中央机关发起追击。
2: 1947年的3月18日，枕边第90师代师长陈武突然发现，解放军正在逐步撤出阵地，让出防区。面对不断后撤的解放军，代师长陈武却并不敢派兵追击，因为他也不明白。共产党这一撤，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直到几个小时之后，枕边61旅参谋长报告说，情报部门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总部给南线守备部下达的命令，要他们收缩防线，撤回延安城内。这时，陈武才松了口气，立即下令部队全速推进，务必第一个进入延安。原来。此时的陈代师长心里既惦记着攻入延安的首功，也想着胡宗南承诺的每1000万法币的奖金。哈哈，这一次他一定要名利双收。
0: 1947年3月19日凌晨，立功心切的整编第90师星夜前进，天刚亮便已经抵达距离延安只有几公里的20里铺。此时兴高采烈的陈武向董钊汇报自己的进展，并期待着对方下达全面总攻的命令。不过令陈武没有想到的是， 董钊的命令并不是让整编第九师师全力进攻，而是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令枕边第九师师戴师长陈武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然而，仅仅十分钟之后，董昭再次发来电报，命令枕边第九师师在19日上午9点才可以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而且进攻的方向并非是延安，而是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接到这封电报的陈武十分愤怒。
1: 他用力地将电报撕碎，并且大吼道：“董昭这么做，显然是抢走我占领延安的功劳啊！”3月19日下午3时许，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旅，才在飞机掩护下突进延安城。他马上向胡宗南以及蒋介石发电报，汇报这一丰功伟绩。 然而，此时整编第一旅旅长吴俊部心里却有些不舒服，因为他费尽千辛万苦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经过6个昼夜的浴血奋战，以校导旅为代表的西北野战兵团，凭借劣势的兵力重创国民党军队，成功保护党中央安全撤离。
2: 不仅如此，艰苦的战斗并没有让西北的解放军元气大伤，反而培养起自信心。战士们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夺回延安。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3: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

0: 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商务部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来自于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截至到今年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1日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长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达到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份，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到了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记者日前从安徽农丹了解到，安徽农丹与国元保险业务系统直联近日正式上线了。那这是在全国农丹体系内首次实现险单业务系统直联直通，标志着险单合作从机构首

0: 社向数据首通的跃升，那农业保险家改革迈出数字化建设的新步伐。7月1号上午9点5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的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标志着亳州往返重庆航线正式通航。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来看到的话，创业板指呢今天是大幅低开的，三大指数呢应该来讲整体来看的话均是大幅低开，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具体的一个盘面运行情况。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4084.53点，下跌了27.21点，跌幅达到0.66%。深成指运行在15803.60点，下跌315.56点，跌幅0.95%。创业板指运行在4154.44点，下跌106.75点，跌幅2.48%。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呈现出了一个悬线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来说哈，经过前期的一个上涨呢，从昨天开始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那今天呢出现了一个继续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也不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整个市场它确实不可能一直向上涨，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波回调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回调吧。从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比较大的，它是领跌于整个大盘。应该来说，创业板指呢经过前期的一个上涨啊，创业板指数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指数它都高于上证的这样的一个指数了哈，高于沪指了，所以呢创业板指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呢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另外呢，半导体板块前期也是涨幅比较大了，我们看出来半导体板块整个拉了一根大大的阳线哈，所以现在呢也是下探，也是跌幅居前。应该来说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回调呢都是处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范围。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插播一条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以及安徽经济广播的这样的一个908的旅游。那大家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旅游呢？此刻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908专享价，请您拨打0551-6343-8908，0551-6343-8908。另外呢，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另外呢，也要和大家分享哈，我们乘坐的豪华五星涉外游轮908听众专属升级三楼客房。另外呢，全程是一价全含的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的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打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泛舟长江三峡、瞿塘雄、巫峡秀、西岭险尽收眼底，碧水绕青山，尽览课本里的万里江川画卷。踏足白帝城，寻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托孤旧址，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驶入清幽神女溪，乘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雾漫山，独享峡谷的静谧。
告别浩荡长江，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五龙，亿万雕琢的天生三桥气势恢宏，谷底古风观意重现武侠盛景，漫步仙女山，高山草原，森林辽阔，草浪轻柔，一年四季皆是治愈风光。

另外呢，我们看到旅程的尾声，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吊脚楼尽显苗族古韵，体验蓝门酒，观赏苗家绝技，沉浸式感受千年的苗乡风情。沿途特色美食不间断，舞龙的蒸龙宴以及苗家的长猪宴，地道重庆火锅轮番上桌，舌尖尽享余味。本次908-971专属行程亮点满满，主播全程随行，开设三峡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品读峡江典故，游轮独家非遗亲子活动，寓教于乐。每位听众都能够领取100元健康大礼包，成团满50人，更将在舞龙景区举办专属冠段友谊赛，丰厚奖品等你赢。一等奖2名各得价值1500元舞龙黑山羊一头，二等奖、三等奖送上地道的腊味，参与即有羊角豆干伴手礼。览三峡风云，赴舞龙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费心的规划，没有隐形的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舞龙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另外呢，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信进行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三峡游，全家福，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0: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
2: 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为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因此实现净回笼190亿元。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到，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央行在6月17号优化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将操作利率分别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25个基点和加25个基点，并调整操作时间。6月25号，央行又通过公告表示，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
1: 那新增隔夜逆回购跨季流动性新打法为了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刘教授。你好，刘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咱们先来做一下名词解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什么是隔夜逆回购？这一次推出的隔夜逆回购操作，从设计的机制上来看，它和七天期逆回购在功能定位上，它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3: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它全称呢叫做一天期的公开市场债券质押式的逆回购。和所有的逆回购一样，它都是央行向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以利率招标的方式投放流动性货币政策工具。但是呢，它仅仅只有一天。简单来说呢，就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这些机构呢，以国债或者政策性金融债这些非常高评级的债券向央行质押，借来非常短期的资金。当然，它这个一天期的特点就是明天，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就足额还本付息了。质押的是债券呢，也就解押资金呢，当日投放，次日呢就全部回笼了。它往往和我们原来的七天期逆回购做一个对比，核心呢就是期限比较短，它专门针对银行的临时性单日的瞬时的缺口，而七天呢主要覆盖持续数天的阶段性的缺口，主要是这么一个区别。
1: 那咱们来看一下启动的时间哈，央行选择呢是在6月29号和30号，那这两个半年末与月初交替的时间点来首次启用了隔夜逆回购。那您觉得这个时间窗口它有什么特殊的考虑？那银行体系在这个时间点通常会面临哪些流动性的压力呢？
3: 这个时间点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半年末，也是一个季度末，它是商业银行的很多关键监管的一个考核的节点，比如它这个备付金、存款结构等一些指标呢受到考核，长期以来都是季节性流动比较高的一个时段，它也非常适合测试一些全新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六月末呢，还有一个情况呢，是我们财政半年集中缴税、国库现金的定存到期，还有地方债集中发行缴款，甚至包括跨季节资金备付需求的一种多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有没有超短时间的这种资金的需求，也是在一种的典型场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是银行在这个时候推出这种超短期一种工具的一个考量因素。那么这个节点呢，实际上是银行倒推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央行也好，我们这个监管机构也好，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推出的一种更灵活化的产品，是不是？
1: 那咱们站在央行角度来看，和以往依赖单一的工具相比，这次有了隔夜的品种之后，那么央行在

0: 在应对这种多重因素叠加的复杂资金面的时候，它的精准度哈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你觉得？
1: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刚才说的，它的期限呢，精准的匹配了资金的缺口的时间长短，就和咱们借钱一样，我只需要借一天的钱，过去呢最短就得借七天，那么即便机构只有一天的临时的资金缺口，也只能借入七天的资金。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导致了资金的期限的错配，也有不必要的融资成本也抬升了。那么新的工具呢，在操作规模上它可以更加灵活更加精细，可以通过这种隔夜工具来小额的高频的来对冲单日突发的资金的扰动，由七天的工具来对冲持续性的资金缺口，把两类工具呢分层投放。那么作为央行来说，既不会过度的投放资金引发泛滥，也不会因为不足导致短期的利率冲高，这就是我们央行的考虑。主持人。
0: 好，那咱们再从市场角度来看一下，我们市场看到的是29号当天同时开展了七天期和隔夜这两笔操作。那么这样的组合搭配，这两个工具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怎么分工协作？还有您觉得这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流动性的一个管理思路呢？
1: 首先呢，隔夜的逆回购发挥的核心作用呢，还是短期的应急缓冲垫的作用。那么聚焦的是单日的临时性的缺口，专门对冲刚才我们说的比如半年末缴税啊，大额的清算啊，瞬间的备付金不足啊这种情况。而七天的逆回购呢，它是一般来说我们流动性的一个稳定加仓池，为整个的跨季的一个时间段都可以提供基础性的流动性的兜底。那么操作上讲，我们可以干嘛呢？可以先用隔夜的逆回购来熨平单日的临时性突发性的资金波动，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又可以依托七天的逆回购来锁定中期的一个流动性的投放规模。那么核心呢，还是要稳健中性，基准滴灌，就像刚才说的，用分层调控的现代流动性的管理框架来解决过去单一工具面临一些问题，这样来引导市场呢合理来定价短期的资金。是不是？
0: 好，那么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呢，就是说当天的整体呢是净回笼了190亿元，这种操作是如何在保障流动性和防止资金空转之间实现精细化的平衡？您觉得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既然期限短，有借有还，那么这次来看呢，整体呢实现了一个回笼的190亿，简而言之呢，就是市场上钱少了190亿，这个呢就很值得大家考虑了。本次操作呢，一边放钱一边又收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操作。我们平衡的逻辑呢，就是要对冲合理的季节性的资金缺口，并不额外超额的投放过多的流动性。平衡的关键点呢，就是要精准测算全市场到底缺多少钱，以及在这种基础上如何进行期限的分层投放。总量上来讲呢，还是要保持一个边际上的收敛，在季节性扰动的时候适度的对冲，那么通过净回笼呢维持流动性的总量的平衡，那么也就是保证我们一个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基调。主持人。
0: 那这是咱们对于隔夜逆回购央行新的工具从定义到定位到它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以及市场反应做出了一个介绍和分析。那后面咱们来看看对于整个咱们的资金价格体系的影响。那么隔夜逆回购这个品种正式落地之后，对于这个短端的市场利率的稳定，您觉得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呢？
1: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不知道什么叫 DR001， 它就是银行间存款内的金融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隔夜质押式回购，它进行一个加权的利率，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或者市场中简称的叫做隔夜的资金利率。那么传统来说，银行间互相也有借钱， 它有一定的隔夜的。

0: 金利率。假设短期内大家都借钱，就会导致这个利率飙升，形成很大的波动。那么我们今天呢，推出了央行的这个产品之后，就直接为银行间的这种融资提供了一个缓冲带。当 DR001 出现快速上行的一个压力的时候，那我们机构可以趁此机会通过质押债券向央行融入隔夜资金，也就大幅降低了机构被动高价拆借的一个必要性，也有效抑制了隔夜利率暴涨暴跌的一种情况，降低了短端利率的波动率。那么最终呢，也可以让DR001围绕我们像刚才说的跨日跨季这种特殊情况下，围绕我们的政策的合理的区间来平稳运行，改变了过去到了半年末呀、季末啊这种特殊节点大幅跳升的一种历史波动的特征，让我们银行间市场呢资金的定价呢更加的平稳啊，也比较有预期。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当然你也问到说对利率传导机制长远来看有没有什么深层的意义，主要呢还是由于补齐这个货币政策的利率曲线最短端的一个关键期限，形成呢我们一个从隔夜逆回购再到七天再到更长期的一个更完整的短期中期的利率框架，让我们的政策利率的曲线呢更加叫做平滑，更加的完整啊，比较统一，这是主要的一个效果。
1: 好，刘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和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旅游升温，他经济该如何把握？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他经济该如何把握啊？那另外呢，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旅游升温，他经济该如何把握？那这个他呢，都是女字旁的他。我们都知道，现在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哈，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能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女性旅游者越来越多，那女性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其实占到的这样的一个主力军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那他经济该如何把握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近年来，伴随着女性群体经济收入和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女性旅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女性在旅游消费中的决策权和支出意愿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旅游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编写的《她旅游：新时代女性旅游消费需求和行为特征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近4亿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女性消费者，她们每年支配着近10万亿元的消费支出。就来分析分析她旅游的消费动机和特点，以及她经济能否撬动旅游市场更加多元化发展。我们这里提到的她，就是女性她。动机是引起并促使人们产生某种特定行为以实现某一目标的心理动力。那么她旅游，也就是女性她的旅游消费动机又是什么呢？报告显示，促使女性旅游消费的动因有许多。就整体环境而言，消费社会化使女性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追求时尚、享受时尚成为女性旅游消费的心理动机，对修养和知识化的追求提高了女性消费的品味。同时呢，家庭小型化便利了女性的旅游消费，女性的广泛就业和经济独立是女性旅游消费的关键。我认为她旅游消费热潮的兴起，是社会文化变迁、经济独立与心理需求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通过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女性旅游动机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既包含对

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也映射着内在的自我觉醒，而驱动女性旅游消费的几大因素或许可以尝试归纳为以下几点。这第一点就是身份重构，在旅途中定义新自我。现代女性常常会面临着职场人、妻子、母亲、女儿等多重身份的压力，旅游成为短暂抽离角色、回归本真的时空缝隙。比方说，年轻妈妈群体热衷的产后独自旅行，通过脱离育儿场景重新锚定个人价值；职场女性则借旅游梳理职场规划，打破固化标签。旅行中的陌生环境为女性感受不同生活方式提供了土壤，在云南古镇穿民族服饰拍照，去沙漠体验越野自驾，到北欧看极光，这些非日常体验帮助女性发现隐藏的兴趣点，甚至催生了职业转型。一趟旅行下来，有的女性朋友可能就选择从办公室的白领成为旅行博主。那第二点呢，就是社交货币，构建女性专属的圈层符号，闺蜜经济下的情感共振。如今啊，姐妹团旅行已超越单纯观光，演变为强化亲密关系的仪式。你还别说，我身边有不少女性朋友就经常约着闺蜜去外地观看演唱会，顺道在当地玩几天，一个周末或者调休两天，回来以后呢，活力四射，继续干劲儿十足的工作。带娃啥也不耽误。这第三点呢，就是

0: 排毒的物理载体，短暂的抽离排毒的物理载体，短暂的抽离它排毒的物理载体，短暂的抽离，它们可以通过独自规划行程、应对突发状况、实现对掌控感的重建，进行一次放松的自我对话，然后重新出发。这第四点就是消费觉醒，从性价比优先到体验权重上升。女性消费决策更注重情绪价值，而非单纯看重价格。你会发现不少旅行中的消费行为正在从买纪念品升级为投资自我。例如在景德镇学陶艺，去成都报川菜烹饪班，赴巴黎参加时装周观秀。这类技能型消费、见识型消费占女性旅游支出的比例正在提高，体现出通过旅行升级人生体验的消费逻辑。这第五点就是文化赋能，女性叙述影视文化作品主导的旅行想象。例如一部热播的影视，女性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带火了大理沙溪古镇，罗马假日重燃女性对欧洲 City Walk 的向往。这类以女性视角展开的影视作品，将旅行包装为浪漫觉醒的载体，成功植入消费动机，使得影视剧同款旅游线路中女性订单的占比提高。总结下来，这其中的深层驱动因素其实和女性的经济独立、受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包容度提升是分不开的。当然了，不同年龄的女性群体出游动机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性。报告显示，19到25岁的年轻女性的旅游动机多是娱乐休闲、学习交流，36到45岁中年女性旅游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照顾父母、孩子或者是参加会议等，而46岁以上中老年女性旅游动机多是游览观光。鉴于动机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商家都会针对细分女性旅游市场推出不同的旅游消费产品，以满足女性旅游消费需求愈发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我想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性她旅游的需求增长对于旅游市场多元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商家需要真正站在女性需求的角度去分析市场，用心设计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相信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会是一种有效的促进。最后我想说，当旅游不再是生活的插曲，而是自我实现的刚需，女性用脚步重新丈量世界，重新丈量自己的人生。她们的行李箱里装的就不仅是衣服和化妆品，更是对人生不止一种活法的勇敢验证。
1: 没错哈。现在呢，随着女性旅游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女性消费经济呢也是不断的扩大哈。现在确实很多女性朋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这样的一些消费行为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旅游，在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消费呢现在也是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所以这个她经济该如何把握呢？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商家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良性发展，越来越好。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指数哈，震荡调整，创业板指下跌接近3%，深成指下跌超过了2%，沪指呢跌幅是收窄的。板块方面，我们看到 AR 应用端是非常的活跃，像浮石控股、天地在线、欢瑞世纪、引力传媒以及天娱数科涨停。创新药板块延续强势状态，热景生物、康之药。

0: 业上涨超过10%，石药颖峰、海南海药以及金星药业多股涨停。氟化工概念板块逆势走强，和远气体、两连板、天域生物、冰化股份以及联化科技涨停。下跌方面，存储板块是跌幅收窄，普然股份、香农新创下跌超过10%，算力硬件股集体回调，像东山精密、长鑫、博创以及剑桥科技多股大跌。另外呢，证券板块下挫，长江证券领跌。总体来看的话，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超过了3900只。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点位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089.40点，下跌了23.05点，跌幅0.56%。深成指运行在15869.31点，下跌249.86点，跌幅1.59%。创业板指运行在4159.27点，下跌103.46点，跌幅2.43%。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的市场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出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白老师，今天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调，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待？
2: 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可能会进一步有所扩大。那这个波动扩大的这个背后原因，主要还是我们看到现在资金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迹象。那么在高低切换筹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显示出一定的这个宽幅的这个波动。当然同样也受到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美股的这个映射链，包括今天早间日韩的这个波动也进一步扩大。就早上我们看到双创整体的这个低开幅度啊，实际上是略有超预期的。那么创业板。

0: 向上反弹修复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出现进一步下滑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说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所带动的这个调整。那么同时国内我们看到现在这一段的领涨的这个科创五零啊，就是这一段半导体芯片表现比较强，那么同时科创五零也是打出了这个新高，但今天跳空低开的这个幅度应该来说也是不小的。那么短线来讲的话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承接力量在啊，所以日内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修复的这个迹象啊。但是我们说资金目前结合进入到中报的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是有一个在科技内部啊，我认为会有一定筹码松动和边打边撤的这个迹象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对于双创啊，对于半导体芯片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光来讲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以及接下去会面对我们说的这个业绩的一些考验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反观低位的这部分的这个老灯也好，中灯也好，实际上在近期啊，我们看到资金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批的这个回流，甚至说在传统的我们说的一些传统消费啊，不仅是这个喝酒吃药，包括部分的一些家电，实际上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啊，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有大量的这个回购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接下去的这个波动会扩大啊，同时资金进一步会去寻找啊业绩相对的确定性的一些方向和机会。
1: 嗯，好，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李老师你好。哦，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确实看到正如白老师刚才所分析到的，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那早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哈。您觉得就是说当前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呢？
2: 市场表现的一个特征就是过去跌幅比较大的品种啊，然后剧烈下跌开始形成反弹，涨幅比较大的品种，然后在消息面利空影响之下啊，出现一个获利回吐。指数的话，我想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因为市场，它不会连续下跌，也不会连续上涨，因为它没有形成合力。合力就是一块涨过了啊，都下跌，那就是连续下跌，或者说都下跌之后一块开始上涨，那就是连续上涨。目前的话，其实个股的状态节奏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涨高了可能需要调整，有些跌得很深了，它可能不愿意再次下跌了，然后可能出现反弹。两股力量造成市场可能在近期啊是围绕着这个几条均线啊，其实都比较近嘛，啊三天均线、六天均线、十天线、短中期均线都在这一线，然后做一个震荡或争夺啊。但我个人倾向中期走势的话，就是我们认为的市场它还有上涨这样的动能啊，就是比如说创业板指和深成指都早已创新高了啊，上证指数还没有突破前期的高点4258点。通过科技股的这个前期的这个运行状况，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市场不缺钱啊，不缺钱的状况之下，那么如果说钱流出来之后，那么上证指数未来也是具备创新高这样可能性啊。所以我认为今年应该是在下半年还有行情啊，只不过是我们要关注新的动能啊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说还是这些高位科技股 AI 硬件去带的话，我们看很多品种呢已经拉了很多很多了啊，但指数的话上证这块它明显是带不动啊，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去看啊那个市场啊，市场的风格啊，或者新的这个做动能能不能涌现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关注新的品种吧啊。老的品种就是虽然说行业很景气啊，但是估值还是要和股价要匹配，就是行业景气不代表它可以一直涨下去啊，它可能中间需要震荡消化获利盘啊，或者说去修复估值啊。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对 AI 应该股前期炒作比较高的啊，还是要有一些风险的意识啊。那么之前就是如果真的有价值一些品种经过经济下跌之后，那现在不用在意大盘比如短期的一个阴线或者阳线啊，就是我们认为呢这市场未来还能够创新高啊，未来这个有些板块啊就是还能够崛起啊，关注新的做多动能吗？
1: 那您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觉得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觉得有一些看不懂哈，就觉得这个

0: 市场，觉得不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当中，觉得这个赚钱效应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您觉得对于这一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是我看不懂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是不是可以清仓来进行一个观望呢？
1: 就是看品种啊，就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到底它能不能切过去啊？就是高位跳跃之后，下面有没有承接？我想就是每个人需要有标准啊。就如果说，比如说持有时间比较长啊，就拿很长时间了，盈利比较高，那我觉得容忍度高一些，我再看一下可以。如果说本身的话，就是后面追进去的，比如说5月份、6月份追进去的这些投资者。你要给自己一个标准，不能因为过去下跌之后又起来了，下跌之后又起来了，就认为这个市场完全没有事儿。因为过去按照一些市场运作规律来讲啊，就是它在真跳之前，它会有一些假跳啊，所以我们要有标准啊。比如说，我们以指数为例啊，或者说以个股为例，就你把5天线啊、10天线做一个标准也可以，或者说内定一个位置啊，就我的股价不能跌破多少，跌破多少之后。我出来啊，哪怕再上去之后我再买回也行啊，但是不能够说哎，一下跌之后没了标准啊，就我觉得人一定会回去啊，再跌之后不舍得了，啊，很多朋友被套不是这样吗？刚开始小亏啊，然后逐渐往后走的话，就是可能套多之后就出不去了啊。这是我想，就是半导体、通信、元件这一块，就是不是说它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但这个位置，我认为第一需要有防守意识，第二的话要给自己一个标准。第二个关于这个能不能切的问题，我的看法最起码会均衡啊，因为市场不太可能延续已久分化这种概率，可能未来市场也是分化，比如说啊，有一半股票上涨，一半股票不上涨，这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就是目前市盈率也不支持全面的一个上涨，可能还是结果性行情，但是不至于像过去一样就一九分化。按照历史规律，前几轮牛市我们观察来讲，基本上，在中间啊都有切换的过程。啊，就是它不太可能不接，就是一直一直开盈分化，一边一直涨，一边一直跌，这种概率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小，而且从这个市场走势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品种，包括券商，包括医药，它确实放量和过去是不一样啊。就是之前的话可能是反弹性质，那现在这个放量，包括每天有些时候涨停家数是比较多的，它在制造赚钱效应啊。一旦有了赚钱效应之后的话，那资金就愿意选择。啊，新增资金啊，愿意进来买这个品种，第二个品种，然后存量资金的话，可能比如说我科技股里面挣钱了啊，那我钱会不会闲着？我可能要寻找一个价值洼地，啊，重新去找一些啊，下一步能够去上涨这样的品种，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高位的科技股，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标准啊，然后的话重心去关注啊，低位刚刚切入的品种，这个风格就是最起码会均衡啊，这就是我的看法。
0: 好，李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刚才呢，李晓通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说了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他刚才也是特别提到了半导体板块，其实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确实就是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所以呢，李晓通老师也是觉得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针对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现在以防御为主，毕竟它前期的涨幅真的是太大了。对于很多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就是说前期涨幅相对来说整体比较偏大的板块呢，现在其实我们还是要多观察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要少动，多观察。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站在下半年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样的一些估值偏离将会走向何方呢？是科技主现在业绩兑现中的强者恒强，还是传统板块在宏观复苏当中迎来均值回归？我们看到很多机构表示啊，就是说景气度的绝对确定性是上半年资金高度聚焦科技板块的一个核心的催化剂。确实上半年整个科技走的是非常的强的，那展望下半年的话呢， A 股预计仍然是呈现出结构为王的特征，行情驱动力将逐步由总量宽松转向真实业绩的验证。那在坚守硬科技主线的同时，部分被错杀的绩优传统板块以及新智生产力细分赛道正成为机构防守反击掘金超额收益的一些重要方向。 所以也是建议广大的投资者朋友，目前的话我们还是要多观望一下哈，多观望，谨慎进行操作。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临泉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病区韩倩倩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高血压日常监测全攻略。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韩倩倩，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高级公共营养师，安徽省护理学会会员，现任临泉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病区护士，长期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在感染科、心内科及老年医学科工作，拥有丰富临床护理经验，擅长多种常见疾病护理与极危重症抢救，尤其心血管急症抢救、老年慢性病综合护理、压疮风险评估与处理、感染防控及患者健康教育与营养指导等方面具有专长，在个性化护理计划制定和应急护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血压具有3D 的特点：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超过一半的老年高血压患者未被诊断，即使确诊的患者中，真正将血压控制到目标范围内的不足1/3。比如，一位68岁的李大爷，平时觉得自己头不晕、眼不花，从未测过血压，直到突发脑梗送医，才发现血压竟高达180到110毫米汞柱。总体来说，老年高血压呈现高发隐匿、长期积累损伤的特点，这对老年人及其家庭来说都是现实的威胁，也提示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早期干预、规范治疗和家庭自测监测是降低并发症风险、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
1: 高血压对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极大，那么它可能会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会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
0: 高血压呢，并非单纯的血压升高，而是长期损伤血管和器官的过程。持续的高血压会对心脏、脑部、肾脏、眼睛等靶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常见的并发症有心脏方面的，会引起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力衰竭，甚至心肌梗死；脑部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的发作。然后是老年人卒中的首要危险因素，肾脏呢会造成肾小动脉硬化、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进展为尿毒症，眼睛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些并发症呢，往往突发凶险，严重威胁老年人的生命安全，也许会带来长期的功能丧失。导致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和照护负担加重。
1: 那么，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日常监测血压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不进行日常监测，可能会面临着哪些风险？
0: 对老年高血压的患者呢，日常监测相当于自我健康的警报器。血压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活动、情绪、药物而发生波动。如果没有监测，就无法发现药物疗效是否足够，血压是否存在清晨高峰或夜间异常。如果忽视日常监测，容易出现两种风险：第一呢，是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而未被发现，长期积累会对血管和器官的损害；二是血压突然升高或降低，可能会引发急性事件，如卒中啊、心绞痛啊这些，而患者和家人往往毫无准备，因此监测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措施。
1: 很多老年人觉得，只要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就不用测血压。那么这种想法是否正确？那么为什么日常的监测不能仅仅依赖身体的感觉呢？
0: 这是非常危险的误区。高血压早期呢，往往没有症状。血压可长期偏高而自己没有发觉。研究显示，大部分老年高血压患者在血压高达160到110，仍然毫无明显的不适。偶尔会发现头痛啊、头晕呀、等症状，但这些可能会误被认为疲劳或睡眠不足引起的。临床上，许多中风或心梗患者发病前一天还感觉良好。这就是血压隐匿性造成的定时炸弹。如果我们仅靠主观感觉，很容易错过最佳干预时机。科学的做法是定期规律地测量血压，尤其是在家中测量，以发现潜在的异常。日常检测不仅可以防止突然血压升高引起的急性事件，也能帮助医生及时优化治疗方案。
1: 那么，目前市场上血压测量设备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水银血压计、电子血压计和腕式血压计。那么，请问您，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那么，对于老人家来说，哪一种更加适合日常的使用？
0: 水银血压计呢，测量精确，但操作比较复杂，需要专业的听诊技能，然后且汞是有毒的，所以家庭使用呢逐渐在减少。电子臂刺血

0: 加进呢，一键操作，自动充气，然后数值显示，然后部分产品呢还可以储存数据，然后或者连接到手机的 APP，然后适合老年人注册。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电池的电量，然后还有一个是环境温度对精度的影响，建议呢1到2年校准一次。万次血压计呢，就是体积比较小，携带比较方便，然后但测量的结果呢，容易受手腕位置姿势的影响，然后误差是比较大的，所以不推荐长期监测。然后选购建议呢，就是优先选择经过国家或国际认证的电子臂式血压计，袖带的大小需与上臂周长匹配。电子血压计的便利性呢，可以使老年人可以轻松完成自测，然后同时形成数据记录，然后帮助医生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是日常居家血压监测的最佳工具。像有些老年人会认为，电子血压计不如水银的准。其实只要选择合格的产品，然后并定期做好校准，然后电子血压计的精度呢，完全可以满足家庭需要。反而水银血压计因操作复杂，更容易因使用不当而导致误差。
1: 那么，请问您家庭血压监测中如何通过连续记录和趋势分析提高精准性？
0: 精准监测呢，它不仅仅是单次的监测，更依赖于连续数据的记录和趋势的分析。老年的高血压波动呢，主要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呢像季节、天气、情绪、饮食、睡眠、活动量以及用药的时间等，单次测量只能反映当时的一个状态，无法显示长期变化的一个趋势，也无法判断血压是否真正的达标。因此，家庭血压监测应建立系统的记录方法，每次测量时记录的时间，血压值、服药的一个情况，还有饮食及身体的一个状态，并将数据长期保存，然后最好使用电子血压计自带的储存或手机健康应用，进行数据归档。通过连续记录，老人或医生可以分析血压的变化趋势，例如发现晨起血压明显升高，然后夜间的血压明显会降低。然后或在特定的饮食或活动后，血压波动较大。这些信息呢，可以帮助调整生活方式和药物方案。此外呢，趋势分析有助于提前发现血压异常的早期信号，例如血压持续上升，波动加大，这可能预示着心脑血管风险增加。长期记录还能克服白大衣效应和偶发异常，使家庭监测结果更接近真实血压水平，从而为精准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家庭血压监测不仅是测数值，更是建立数据体系，通过对趋势的分析，判断干预效果，优化治疗方案。这种方法呢，符合2025年指南指出的以数据指导个体化管理的理念。强调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
1: 那么，如何通过季节性和环境因素调整血压监测的策略？
0: 血压呢，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外界环境与季节变化的微控。像冬季的话，气温比较低，然后血管收缩，老年人的血压呢，往往会上升。夏季呢，比较炎热。血管扩张，出汗多，血压呢可能会偏低，甚至出现低血压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天气的变化，然后湿度啊、空气污染呀，和生活环境温度呢，也会影响我们血压的变化。这意味着同一个老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环境下测得的血压值可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容易误判血压控制情况。因此，建议在季节变化明显的时段增加测量的频率。 如冬天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更多。像夏季的话，保持规律监测，但注意低压的风险。此外呢，环境温度和测量环境也很重要，选择呢比较安静、温暖、坐姿稳定的地方进行测量，避免刚运动或受寒受热后立即测量，连续记录不同季节的数据，可以帮医生判断血压的真实趋势，并在必要时调整药物剂量或生活方式建议。这种方法呢，体现了精准管理的理念，不只是测血压，而是融入日常生活和环境变化中，获得更科学、可靠的血压信息。
1: 接下来，请您梳理老年人高血压的预防、早期治疗与生活方式干预。
0: 最新的2025年高血压指南明确指出，预防与早期治疗是未来高血压防控的重点方向。对于血压处于临界高值左右的老年人，比如在130到80，指南上不再主张一开始就急于使用药物降压，而是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延缓疾病的进展。如果是经过3到6个月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后，血压呢仍然没有达标，然后再次考虑使用药物治疗。对于已经明确诊断的高血压患者呢，指南指出目标更为明确。绝大多数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目标低于130毫米汞柱，然后但能在能够耐受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追求低于120毫米汞柱，以最大程度降低心血管事件和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当然了，具体目标要因人而异。对于体质较弱、存在多种合并症，或者是容易出现低血压症状的老年人，需要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设定血压目标。在干预措施方面，指南强调四大核心方向：第一是饮食少盐、低脂、均衡营养，特别是在限制钠的摄入和避免饮酒；第二个就是体重的管理。如果说老年人超重啊或者肥胖呀，建议就是，先逐步的减重，哪怕是减轻5%的体重，也能显著改善血压。第三点呢，就是规律身体活动，保持每周15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度的强度的有氧运动，然后再加以适度的抗阻训练和那个柔韧性训练。第四呢是心理，与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减少压力，规律的生活作息，然后保证睡眠。指南还强调，家庭血压自测是日常管理的重要部分，不仅能够帮助判断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也能为医生用药提供真实的依据。然后通过呢，将精准测量与生活方式干预结合起来，老年人可以清楚的，然后看到生活方式的改善所带来的血压下降。这种可见的效果呢，能提高依从性，推动干预的长期坚持。
1: 那么一天当中，究竟什么时间段测量血压最能够反映真实的血压情况？
0: 像血压它存在昼夜的节律，一天中并非说是恒定的，一般建议呢在清晨起床后的1个小时之内，或者是服药或早餐之前，以及晚上睡前测量。清晨血压值呢，可能最能反映一个血压的最基础的一个水平，同时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期。晚上测量呢，有助于就是了解患者夜间血压的一个水平，然后评估呢患者夜间是否存在高血压。如果条件允许，医生还可以建议老年人晨起、午后、睡前3次测量。
1: 有些老人家是习惯在饭后测量血压，那么请问这样做是否合理？饭后测量血压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0: 餐后呢，特别就是进食了高碳水餐食，然后血液呢会集中在消化道，然后导致部分的老年人呢出现一个餐后的低血压。 此时测量血压呢，往往比真实的情况呢可能会偏低，容易误导那个患者和医生，因此呢，我们不建议。

0: 你饭后立即测量，最好在餐后休息到一两个小时之后再进行测量。如果需要专门评估餐后低血压呢，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餐后测量，但这属于特殊情况。
1: 对于刚刚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每天应该测量多少次血压比较合适？随着病情的稳定，测量频率该如何调整？
0: 对于刚刚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呢，血压往往存在较大的波动，那建议是每天测量2到3次，然后是最科学的方法。然后测量的次数与时间呢，就是早晨起床后，就是未服用药物或进食之前，然后此时血压呢常常处于一个晨昏，然后就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高风险时段。晚上睡觉前。然后就是评估，全天血压波动和药物作用的一个效果，必要时呢，中午或午后测量。当医生怀疑那个血压在日间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增加测量一次血压。测量的持续时间呢，每次测量前，然后首先要静卧休息5到10分钟，然后避免因刚运动过或者是情绪激动啊。引起血压变动，连续测量1到2次时呢，每次间隔1分钟，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然后更能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记录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就是建议连续1到2周完整的记录一下，然后包含测量的时间呀、血压值啊、服药的情况呀和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记录呢，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药物的疗效，然后是否存在晨起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从而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那么，如果老年患者的血压控制得比较稳定，是否可以减少测量次数？但是如果血压波动较大，又应该怎么样去增加测量频率，来更好地监测血压的变化？
0: 血压稳定与否呢，直接就是影响这个测量的频率。像如果说稳定的，血压稳定的患者呢，如果长期稳定的话，处于目标范围一个，比如小于130到80，然后或者医生设定的个体化目标时，然后可以将测量的频率降至每周2到3次，然后但是仍建议早晚各测一次，特别是早晨，然后可偶尔检测确认高血压是否仍在这。之前的一个控制范围，然后目的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焦虑，然后同时保持对于血压的一个观察，然后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调整药物期的患者呢，就是血压不稳定，药物方案刚调整，存在一个晨昏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建议呢是每天测量2到3次，必要时呢每次测量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然后记录可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然后有没有低血压的一个风险，然后便于及时治疗调整方案。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就比如有心脏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老人，即使血压比较稳定，也建议是每周至少测2次，防止发生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出现头晕、心悸、视力模糊或胸闷时呢，就是应立即测量血压并记录，与医生呢，然后及时沟通。
1: 那么，请问您，老年患者应该如何记录自己的血压测量结果？是简单的记录数值，还是需要记录测量的时间、身体状态等其他信息？那么，为什么这些信息也相对比较重要？
0: 血压记录呢，不仅是单纯的收缩压和舒张压的这些数值，还应该包括就是测量的时间呀和日期呀，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是否运动后啊，是否吃饭呀，情绪是否紧张呀这些情况，然后是否服用药物啊或服药的时间呀，这些信息呢能帮助医生然后区分是偶然的波动啊，还是一个持续的升高，从而更能精确地，调整治疗方案。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若血压呢在晨间偏高，医生可能会调整药物服用的时间；如果说在饭后偏低，可能会提示一个餐后的低血压。
1: 坚持日常。

0: 常监测血压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老人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的麻烦而难以坚持。那作为家属及子女，应该如何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持续地进行日常的血压监测？
1: 坚持日常血压监测呢，对于老年人患者来说，对于他的健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能够及时帮助我们发现血压的异常，还可以指导医生合理的调整药物和生活方式，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然而，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每天测量血压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负担，觉得麻烦呀、重复啊，甚至怀疑是否测量的有意义。然后要让他们克服这些心理障碍，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结合科学的方法和心理的激励。首先呢，选择操作简便的血压测量设备是至关重要的。电子臂式血压计是家庭监测的首选，具有一键启动、自动充气的测量数据自动显示和储存功能，减少了操作的步骤，然后使老年人能够轻松完成测量，而无需复杂的听诊或手动测量。对于上臂周长较大的老人，应该选择合适的袖带，保证测量舒适和精确，避免因为那个操作不便而产生挫败感。其次呢，可以将血压测量和日常生活习惯相结合，然后形成固定的条件性反射。比如将测量安排在每天刷牙或吃完早餐后进行，使其成为生活中的自然环节，而不是一个额外的任务。固定测量的时间，然后测量的环境，如坐在椅子上，然后手臂放在桌面上，袖带平齐心脏水平，不仅有助于数据准确，也让老年人在心理上形成规律感，减少遗忘和抗拒。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家庭的支持，也是关键因素。子女或配偶可以陪同测量，或者是提醒记录，然后或者是帮助老年人整理一下测量的数据，然后让老年人感到关心呀和陪伴。在家人的鼓励下，测量血压不再是单独的一个行动，而是成为家庭共同关注的关注健康的一部分。这种参与感呢和情感的支持，往往能够显著提升老人的坚持意愿。此外呢，正向反馈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积极性。将测量数据呢形成图表或趋势曲线，让老年人可以直观的看到血压控制的改善或变化规律，可以增强成就感和自我管理的意识。看到血压稳定或药物调节后的明显效果，老人会更愿意持续的测量，而不是将其视为毫无意义的重复操作。最后呢，医生的鼓励啊和专业指导同样重要。然后在门诊随访的时候，医生啊可以就是对坚持测量的老人给予肯定，然后通过血压趋势的分析，说明其健康价值。能够强化老人的测量动力。医生还可以根据测量数据提供个体化的建议，让老人明确测量行为直接关系到健康安全，从而形成长期习惯。总之呢，选择就是医用的设备，培养固定的习惯，还有就是家人参与，一个正向反馈以及医生的指导，多管齐下吧，然后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麻烦或毫无意义的心理障碍。长期坚持科学检测，不仅能让老年人更有安全感，也有助于早期发现血压异常，预防并发症，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疾病负担，是每位老年高血压患者值得长期坚持的重要健康行为。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7: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9: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

0: 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身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适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0: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不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而4到6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睡眠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重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1: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胎睡以及自主入睡？
0: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睡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啊，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啊，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并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渡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 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0: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时序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例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口腔清洁啊，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语言安抚、亲子连接，道晚安、关灯。啊，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0: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极饿，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未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一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更甚，可能伴有一些低热和食欲下降。夜间使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使用止痛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的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 如3到4个月学翻身，

0: 六到八个月学坐和爬，九到十二个月学伏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地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醒短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低调地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地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1: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0: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优先选择襁褓式。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封式，适用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质，外层按照季节选择。薄棉、夹棉、羽绒和纤维绒这样子，根据季节选择，按照当前身高选择，衣领和袖口贴合，但勿过紧，避免头部发热的风险。1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被子，因易覆盖口鼻导致窒息。若必须使用，选择轻质透气、尺寸适中的羽绒被或纤维被，固定于床垫下方，四周塞入床垫，所有寝具均符合 I 类安全标准，也就是无荧光剂、低甲醛，避免失物或者绳带。建议使用室内温度计实时监测，避免凭主观感觉。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0: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多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烦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0: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 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有维生素 D 缺乏 C。

0: 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原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也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醒频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0: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醒，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由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的睡眠周期短于成人，浅睡眠期哼唧啊、抽动啊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无需立即干预，制定一份书面的睡眠指导方案。明确入睡的流程，如洗澡、安抚、穿睡袋、调暗灯光、喂奶、放小床、夜睡应对原则等这些情况。与长辈沟通的时候，应强调现代医学证据，规律作息和自主入睡能对大脑的发育是有益处的，而非批判传统的做法。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学习，将其转化为执行科学理念的盟友。而非对手，核心是全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1: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0: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1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我喂奶，可先等片刻，观察其是否能自觉、自行的一个接觉，或者是用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觉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的工具属性，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永久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使用。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应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用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就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不再需要奶嘴。对于所有安抚工具，通用原则是，它应是帮助婴儿学会自我调节的教练，而非永久依赖。家长应随着婴儿能力的增长，有意识地从工具主导转向婴儿主导，逐步撤出工具。最终目标是让婴儿依赖自身能力，实现平静、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入睡。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它不是一行业吗？
4: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啊，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啊，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哦，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啊，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
4: 哎，
5: 太好了，嘿，这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0: 裔的歌唱家，
1: 意大利，
0: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2: 好啊，
0: 哪歌唱得好？
2: 我的太阳，
0: 我唱的也好，
2: 你也好啊，
0: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2: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0: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2: 为什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2: 在哪儿啊？
0: 国外，
2: 什么地方？
0: 美国百老汇，
2: 这就好地方。
0: 英国伦敦的西岸，
2: 你瞧，
0: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2: 霍西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0: 谁说了？
2: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0: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2: 这么扯。谁这么说话呀？
0: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2: 那这回回来
0: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2: 这么年轻告别了？
0: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2: 国外发展了，
0: 久站国外了
2: 也行啊，
0: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2: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啊、嗯，那不行。
2: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2: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啊、嗯，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2: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0: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2: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2: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不对
2: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
2: 就你是吧？
0: 对，
2: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0: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2: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2: 3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哦，
2: 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2: 没人买。
0: 那是你觉得贵，
2: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货一抢而光，
2: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2: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2: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2: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2: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2: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2: 是吗？
0: 美国
2: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2: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 哎姐 ，Lady Gaga，
2: 我这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儿，
2: 我四盖儿啊，
0: 我俩猫，
2: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2: 又逼出来了，这搅和
0: 你！你先说的 Lady K，
2: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2: ，Gaga，
0: 什么
2: Gaga，
0: 对儿 Gaga，
2: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2: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0: 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2: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2: 媳妇儿，
0: 对，
2: 叫
0: 辣妹，
2: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2: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2: 哎呀，
0: 辣妹子，
2: 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2: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0: 嗯，他也来了，
2: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2: 哪位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也来了，
2: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2: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2: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2: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2: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2: 黎明，
0: 大清早嘛，
2: 对的，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2: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2: 别吵说这个呀、
0: 啊，对不对啊？
2: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2: 十几万。
0: 我一看啊，太好了，
2: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啊？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2: 你瞧瞧，
0: 开唱，
2: 开唱。
0: 刚要唱
2: 怎么样啊？

0: 怎么了？
1: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0: 说什么呢？
1: 看不见
0: 啊，瞧不见，
1: 看不见他。
0: 哎呦，
1: 这怎么办？
0: 这个
1: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0: 才有热量。你老打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浴霸啊，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0: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1: 对，
0: 我给你出主意，
1: 怎么办？
0: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1: 啊，
0: 跟马志明先生学，
1: 怎么着？
0: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很快。
1: 你糊涂啊！
0: 啊，
1: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0: 哦哦，
1: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胡出主意。
0: 一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哦，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
1: 啊，
0: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
0: 嗯，
1: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
0: 啊，
1: 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
0: 啊，
1: 穿过去，
0: 嗯，
1: 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
0: 嗯，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着看着看着，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呦喂，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
0: 啊。
1: 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
0: 嚯！
1: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
0: 哎，
1: 嚯！
0: 不是不是，
1: 我这，
0: 哎，我操，忍着点，什么？这缓缓吧，缓缓吧，
1: 没事，
0: 是，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一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1: 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腔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0: 嚯！
1: 你猜我，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
2: 点没点呀、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
2: 啊，
1: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2: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4: 所以啊
5: 啊，
4: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4: 啊，
5: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4: 你是我的搭档
5: 啊，
4: 咱俩在一起配合
5: 哦，
4: 这不搭配吗？
5: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4: 啊，
5: 绿叶不是脸绿
4: 啊，绿叶
5: 陪衬作用。
4: 我是一株小草，
5: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4: 啊！
5: 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5: 哦，
4: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
5: 啊，
4: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4: 啊。
5: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4: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
4: 啊，
5: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4: 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
4: 您的性格，
5: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搭配的多好，
5: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4: 行了
5: 啊，
4: 要说搭配最好的，
5: 哎，
4: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5: 我买了很多嘛。
4: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5: 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5: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4: 啊，
5: 我们可买冰箱
4: 啊，
5: 搭大衣啊。
4: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制冷快，温度低，
5: 嗯，
4: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5: 啊，不错呀、啊！
4: 当您打开冰箱时，
5: 嗯，
4: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5: 嗯，
4: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5: 还够凉的。
4: 如果您身着单薄，
5: 嗯，
4: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5: 哦，
4: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5: 啊，
4: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5: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4: 为了防患于未然，
5: 嗯，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5: 干嘛呀？
4: 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哦、
4: 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5: 搭水舀子呀？
4: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免不了出毛病，
5: 这倒是实话。
4: 万一下水管堵塞，
5: 嗯，
4: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5: 那也用不了15个。
4: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5: 干嘛？
4: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5: 嗯，
4: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5: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5: 搭老花镜啊！
4: 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5: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4: 这你就明白多了。
5: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4: 那没关系
5: 啊，
4: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5: 那也戴不了，
4: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5: 啊、
4: 孙子还会有儿子，
5: 对，
4: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5: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4: 对，
5: 哦，对，
4: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
5: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

0: 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1: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0: 是你。
1: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0: 搭配协会
1: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0: 哦，
1: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0: 是吗？
1: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来吧，
0: 刘伟同志，
1: 说吧。
0: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1: 讲吧。
0: 我呀，
1: 嗯，
0: 还没工作呢。
1: 这个没问题。
0: 是吗？
1: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0: 哦，
1: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0: 哦，那好。
1: 你有什么专长？
0: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1: 没有问题啊。
0: 啊，
1: 好啊。
0: 是吗？
1: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0: 哦，
1: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0: 我去。
1: 而且招收队员
0: 啊，
1: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0: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1: 怎么样吧？
0: 也太好了。
1: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这支青年足球队
0: 啊，
1: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0: 搭老太太啊？
1: 哎，
0: 怎么搭那个呢？
1: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0: 哦，全你们家人。
1: 教法细腻啊，
0: 老太太。
1: 嗯，俗话说得好，
0: 怎么
1: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0: 这怎么像话吗？这个，
1: 你看呢？
0: 我不去了。
1: 别着急，
0: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1: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0: 啊，
1: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0: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1: 解决的。

0: 好，
1: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0: 哦，
1: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0: 哦，
1: 我们这几种都有。
0: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1: 哎，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呢。
0: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1: 您啊
0: 啊，
1: 就您这个气质，
0: 这个形象，
1: 您这个个头，
0: 这个高度，
1: 我建议，
0: 哎，
1: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拿
0: 阿七婆，
1: 哎，
0: 合适
1: 合适吧？
0: 我正缺一干妈呢。
1: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0: 什么叫办一桌？我愣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1: 等着，
0: 像话吗？这个
1: 狗里给你办一件，
0: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1: 什么？
0: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1: 不喜欢。
0: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0: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1: 谁？
0: 真优美型拿过来，
1: 真优美，
0: 真优美型，
1: 你放心吧，
0: 哎，
1: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0: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
1: 啊啊啊，
0: 型，
1: 真优美型。
0: 哎，对了，
1: 介绍给你。
0: 好，
1: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0: 谢谢你了，
1: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个真优美
0: 啊，
1: 搭500斤萝卜。
0: 搭萝卜呀？
1: 哎。
0: 不搭，
1: 这是我们规定，
0: 宁可不要。
1: 真优美就得搭萝卜，
0: 那我不要，
1: 换别人，
0: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1: 杏子
0: 也凑合了，
1: 得了，
0: 哎，
1: 一个杏子，
0: 行，
1: 搭700斤茄子，
0: 你等会儿，我得
1: 来，
0: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
0: 啊，
1: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0: 哦，
1: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
0: 会儿，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0: 我怕什么我？
1: 哦，
0: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0: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0: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0: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0: 你舅舅？
1: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0: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1: 啊。
0: 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0: 教书
1: 看门。干嘛？
0: 工友？
1: 谁说工友？
0: 你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0: 啊，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
0: 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赫呀。
0: 哦哦，
1: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0: 30多年，
1: 专业术语不敢说，
0: 嗯，
1: 一般会话没问题
0: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
0: 嗯，
1: 认真的学，
0: 嗯，
1: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
0: 嗯，
1: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
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哎呦，太便宜了
0: 啊！
1: 一学期10块钱，
0: 才10块钱，
1: 便宜呀，啊？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0: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0: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0: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0: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
0: 嗯，
1: 得搭唐山话。
0: 搭什么？
1: 唐山话。
0: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0: 老家人。
1: 他说了，
0: 怎么说的？
1: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0: 嗯，
1: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0: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
0: 嗯，
1: 咱们这都开学了，
0: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0: 什么呀？
1: 顽图，
0: 嗯，
1: 四瑞佛。
0: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
1: 啊？都这味儿。
0: 哦，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
0: 嗯，
1: 点头 yes， 摇头 no。
0: 嗯，
1: 二堂，
0: 三堂课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0: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3块肉。
0: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
0: 啊，
1: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钱吧。
0: 你别气我，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
0: 啊！
1: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

0: 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啊，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大二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2: 拉吧。
0: 我牙疼，牙疼给您拔喽。
1: 嗯，
0: 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两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
1: 嗯，
0: 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
1: 嗯，
0: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
1: 哦，
0: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1: 哦，
0: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
1: 嗯，
0: 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圈。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
3: 大家
2: 啊！
3: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2: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3: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2: 是
3: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2: 没
3: 错，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2: 啊，是
3: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2: 是，我是没文化。
3: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2: 啊，
3: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2: 是
3: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2: 哎，
3: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2: 没错。
3: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2: 真是得谢谢您，
3: 真是得谢谢您
2: 啊！谢谢您，
3: 再次感谢您，谢谢。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2: 那应该，
3: 对对，
2: 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3: 嗯，
2: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3: 就是啊，
2: 没错，
3: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2: 啊、对，
3: 您也有，
2: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3: 对不对？
2: 是，
3: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2: 那当然了，
3: 怀念您和您的他、
2: 啊、
3: 那些个点点滴滴
2: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3: 他那个经常打点滴嘛，啊，对，打着点滴，嗯，
2: 哦，我净打吊瓶去啊，
3: 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3: 您的那个他
2: 啊，
3: 就是当初你们工厂那个保健科保健室那个
2: 医务室、这个、
3: 那小护士，
2: 没错，
3: 对不对？
2: 对，
3: 您就喜欢他
2: 啊。
3: 您那会儿更是社会风气很好
2: 啊
3: 啊，十几岁二十多岁，
2: 没错，
3: 小伙子
2: 是
3: 进工厂
2: 啊，
3: 没两年，呵，看见人小护士人也。

0: 哎，对，
1: 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0: 对，
1: 所以王相天天在家盼着
0: 啊，
1: 不下雨呢，
0: 啊，
1: 怎么不下雨呀？
0: 啊，
1: 一下雨高兴了，
0: 是，
1: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0: 我这裸奔呢，
1: 我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0: 没有，就穿一袜子，
1: 外穿的少，
0: 哦，
1: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雨把自个儿啄病了。
0: 哎，对，感冒了就行了。
1: 感冒好，和肺炎才好呢。
0: 那干嘛肺炎好？
1: 打点滴一打打俩礼拜啊。
0: 哦，老接触着，
1: 天天能跟人接触。
0: 没错
1: 啊，和我挺那个什么，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0: 啊，
1: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0: 那
1: 打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0: 是
1: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0: 啊，
1: 插别地儿，
0: 插
1: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0: 是为什么呀？
1: 怕出人命，这是。
0: 也是给人吓的，
1: 对不对？
0: 是。
1: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0: 对呀，没错，
1: 对不对？
0: 我们有小孩了吗？
1: 儿子跟我一边大，
0: 没错，
1: 我们一块上大学，
0: 对，
1: 我们住一个宿舍，
0: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0: 啊，
1: 他不行，费劲呢，
0: 对，
1: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0: 啊，
1: 他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0: 他有点迟钝，
1: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0: 是，
1: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0: 怎么样？
1: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0: 啊，
1: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0: 那是
1: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
0: 就要分手了。
1: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0: 怎么着？
1: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0: 啊，
1: 伸手
0: 啊，
1: 把我戴那眼镜给抢过去了。
0: 干嘛？
1: 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0: 啊？
1: 不给，
0: 不给。
1: 你还给我，我看不见了
0: 啊。
1: 还给你也行
0: 啊。
1: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啊，
1: 他一转脸跑了，
0: 你瞧，
1: 我不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1: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0: 哦，
1: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0: 嚯
1: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
0: 哦，
1: 我说问问这个怎么回事
0: 啊？
1: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0: 对，
1: 谁也闹不明白。
0: 还真是。
1: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
0: 啊，
1: 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0: 哦，
1: 是一个南方人。
0: 是
1: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0: 啊？
1: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0: 抢眼镜？
1: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你，开水都拿走，我高兴啊。
0: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抢眼镜啊，
1: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0: 怎么了？
1: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0: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1: 抢眼镜
0: 啊，抢眼镜啊。
1: 学过英文吗？
0: 我还会呢。
1: 您会点英文？
0: 会啊。
1: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0: 墙就是窝，
1: 眼珠的眼，
0: 爱啊，
1: 远近的近
0: near
1: 加一块儿，
0: 窝爱 near。
1: 怎么样？
0: 嘿，
1: 你瞧瞧，
0: 这个寓意太好了。
1: 就临毕业给我这么一惊喜，
0: 你看看，
1: 我高兴，我得找他去
0: 啊。
1: 正这会儿，您儿子
0: 啊，
1: 小秃不高兴了，
0: 是，
1: 那你们都有了，我怎么办？我喜欢的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说没关系啊，
0: 啊，
1: 你也用这招啊，
0: 对，
1: 你去抢他眼镜去，
0: 哎，
1: 你不就表白一下吗？
0: 没错，
1: 即使他不同意，你不也跟他多说一回话吗？
0: 对，
1: 哎，这主意真好，我这就去。
0: 好，
1: 去得快。回来的也快，
0: 你瞧，行了，
1: 乌眼青，
0: 怎么乌眼青了？
1: 让人给打的呀？
0: 那为什么呀？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别哭，
0: 啊，
1: 好好说。
0: 啊，
1: 我真打我，
0: 啊，
1: 你抢他眼镜
0: 啊？
1: 我抢了，
0: 抢了，
1: 抢完你得还给他。
0: 对，
1: 还完了打的。
0: 为什么呀？
1: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0: 抠眼珠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
3: 哦，
4: 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3: 嗯，
4: 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
3: 嗯，
4: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

0: 抱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1: 对，
0: 你再看我旁边
1: 怎么了，
0: 站一傻老爷们儿。
1: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0: 谁陪我？
1: 你女朋友啊。
0: 我女朋友
1: 啊，
0: 别提她行不行？
1: 怎么着，
0: 她不陪我了？
1: 为什么呀？
0: 她把我踹了。
1: 哪儿踹呀你？
0: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1: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0: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1: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0: 理解就行。
1: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0: 嗯，
1: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0: 是吗？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说
1: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0: 嗯，
1: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0: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1: 嗯，
0: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1: 好，
0: 我先谢谢你。
1: 好，甭客气。
0: 不过有个要求。
1: 怎么着？
0: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1: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0: 漂亮。
1: 嗯，
0: 柳叶眉，丹凤眼。
1: 嚯，
0: 特别是她那鼻子。
1: 怎么样？
0: 让人百看不厌。
1: 好看。
0: 太好看了。
1: 嗯，
0: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1: 是啊。
0: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1: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0: 你不知道他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1: 嗯，
0: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1: 有什么特点呢？
0: 你从左边看
1: 啊，
0: 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1: 哦，
0: 你从右边看
1: 啊，
0: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1: 嚯，
0: 你从前面看，
1: 嗯，
0: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1: 瞧瞧，
0: 你从后边看，
1: 怎么样？
0: 没长鼻子。
1: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0: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1: 啊，
0: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1: 怎么样？
0: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1: 哦，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0: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1: 嗯，
0: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1: 嗯，
0: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1: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0: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1: 说什么？
0: 诗
1: 诗
0: 诗
1: 诗
0: 诗
1: 诗诗诗诗诗诗。
0: 怎么这轰击呢你？
1: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叫我呢。
1: 叫你？
0: 我不叫诗圣杰吗？
1: 啊，
0: 就叫一个字儿。
1: 哦，
0: 诗。
1: 嗯，
0: 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啊。叫一个字儿
0: 啊，
1: 还是爱称。
0: 对呀。
1: 啊不错。
0: 是。
1: 嗯，
0: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1: 对呀。啊，
0: 繁星簇拥着圆月。
1: 嗯，
0: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1: 啊，
0: 是
1: 啊。
0: 你怎么不说话？
1: 嗯，
0: 你冷吗？
1: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0: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1: 嗯，
0: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1: 哎，
0: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1: 嗯，
0: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1: 啊，
0: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0: 说活力，
1: 瞧她美的这样。
0: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
1: 啊，
0: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哎，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哎，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啊。你呀、
0: 啊，啊，
1: 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
1: 嗯，
0: 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
1: 嗯，
0: 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对，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
1: 嗯，
0: 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
1: 哦，
0: 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0: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0: 我说什么呀？说、啊、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
1: 嗯，
0: 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0: 小冯，你告诉我，
1: 我
0: 怎么办？
1: 我
0: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0: 包子哪儿猜呀、啊、你？
1: 告诉我该怎么办？
2: 行了，我告诉你吧。
1: 你说吧。
2: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1: 说的什么？
2: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
1: 嗯，
2: 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3: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2: 就是啊，
3: 太便宜他了。
2: 那你怎么办呢？
3: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2: 嗯，
3: 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新伟，
2: 怎么了？
3: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2: 什么纪念？
3: 你的鼻子。
2: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3: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2: 怎么样？
3: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2: 真拧下来了？
3: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2: 呵，这都头回听说啊。
3: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2: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3: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2: 什么报复行动？
3: 怎么，
2: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3: 我犯什么法？
2: 你知法不知法？
3: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2: 说什么？
3: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2: 嘿，这位是法盲啊。
3: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2: 我跟你讲啊。
3: 讲什么？
2: 你毁坏人的容貌。
3: 怎么？
2: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3: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啊。
3: 那我不完了吗？
2: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盲？该。
3: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2: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啊，等着法庭宣判嘛。
3: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2: 怎么样？
3: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
2: 啊，
3: 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2: 是啊，
3: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2: 嗯，
3: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2: 说什么？
3: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2: 哦，让你发言，
3: 让我说话
2: 啊。
3: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
2: 啊、
3: 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2: 害怕了。
3: 我说谁？
2: 谁呀、
3: 啊？那个审判长。
2: 嗯
3: 啊。陪审员
2: 还挺规矩啊，
3: 书记员，
2: 嗯，
3: 各位来宾，
2: 嗯，
3: 各位代表，
2: 对，
3: 各位朋友，
2: 哎，
3: 娘家亲，
2: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3: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2: 嗯，
3: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2: 对，
3: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2: 对了。
3: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2: 是我们俩。
3: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2: 嗯，
3: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2: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3: 你别提那件事儿，
2: 快好好说吧，
3: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2: 嗯，
3: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2: 嗯，
3: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2: 哀悼？
3: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2: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3: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2: 嗯，
3: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2: 嗯，
3: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2: 怎么着，
3: 记住我的教训吧。
2: 嗯，
3: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3条腿蛤蟆不好找，2条腿人有的是。
2: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3: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2: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3: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2: 嗯，
3: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2: 对呀、啊，
3: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2: 问问他。
3: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2: 你至于那样吗？
3: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2: 怎么着？
3: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2: 是啊，
3: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2: 多少钱呢？
3: 5000多块、啊、
2: 是不少、
3: 啊、你想过吗、啊、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2: 那是什么呀？
3: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啊、
2: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3: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2: 您听听，
3: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2: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2: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3: 我把背心卖了。
2: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3: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2: 是啊，
3: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0: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2: 对了，哎，
0: 怎么？我今天，
2: 哎，别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没鼻子了吗？
2: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2: 你说吧。
0: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2: 好，
0: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2: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0: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2: 明白过来了。
0: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2: 就是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2: 这多不好啊。
0: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2: 什么好事呢？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2: 哎，
0: 眼睛更明亮了，
2: 对，
0: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2: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啊？
0: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2: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0: 你不了解情况。
2: 怎么
0: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2: 假的呀。
3: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2: 对，
3: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2: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3: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2: 哎，这回就好了。
3: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2: 怎么乐了？
3: 这鼻子大头朝上
2: 安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小英雄岳云在邓州卧底，街头上救了个大个子。云霞的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9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7: 可不是吧，
6: 因为什么挨打？
7: 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6: 啊，
7: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6: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
7: 你姓什么？
8: 我姓韩。
7: 你家在哪儿住？
8: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7: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8: 有。
7: 你叫丑娃？
8: 就那是我小名。
7: 嗯，大名叫韩大个子。
6: 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快快快，跟我走，跟我走走。
7: 哎，上哪去，上哪去。云把他拉到一旁无人之处。
6: 韩大哥，你娘想你呀。
7: 啊，你看着我妈了，
6: 可不是吗？太可怜了，你娘在坟地旁压了个窝铺在那等你，他不走，他说他怕走远了你回来见不着他。
7: 哼，我对不起我妈，走的时候也没留钱，一走半个月还不得把我妈饿死啊。
6: 别哭，我送他一袋子米，能吃一个月的。
7: 真的？哎呀，小恩公，我给你磕头了，快起来起来。
6: 我说韩大个子，咱俩见面有缘，这回咱俩交个朋友，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
7: 你说吧，就干什么都行。
6: 嗯，能不能有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说说？
7: 你能不能给我弄件衣服穿？你看我这裤都破了，也不敢往外走啊。
6: 行行行，伸手又掏出1两多银子，这么办，你拿着钱买身衣服，里外都换好，行不行？再买点吃的，咱俩把肚子填饱，好好聊聊。
7: 好，那咱俩一块买去。
6: 不用，我不敢去。
7: 你怎么的了？ 刚才官兵。

0: 买一身旧衣服都带补丁了。
1: 那也行啊，它不便宜吗？把脸也洗了，头发也拢起来，弄根草簪别顶，抱了一大包的，乐乐呵呵的回来了。岳云再一看呢，丑娃

0: 条重汉。买什么好吃的了？净好吃的，来，把石头一放，哗啦，把包打开了。月云一看呢，嗨，你怎么净买这个呀？什么呢？大饼子、大咸菜、大葱，还有这么大个两个通红通红的大萝卜，我这能吃吗？哎呀，现在外边打仗，米贵如猪，一天要是吃这个，叫我吃饱了，叫我干啥我干啥。哎，我给李老五扛了半个月袋子，没白日没黑日的干呢，一顿就给两碗包谷菜粥，一泡尿就没有了，一顿干也不给，人家嫌废。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了，要不是打仗，人们哪能这么穷呢？想自己在庙上学艺吃素，最少也弄俩馒头，弄碗小米粥喝呀，就吃这个大萝卜生吃。咱俩商量商量，我再拿点钱，你买点好的行不行？
1: 不用拿，
0: 我这还剩钱了，你花那么省，省点花明儿花呗。你买点好的。
1: 嘿，我知道你吃不下去，好，我一会儿拿。
0: 不一会儿拿来了这么大一包子，
1: 这关可好，
0: 你快看看。云打开一看，这么大个四个黑不出溜的黑糠菜团子，吃这个，哎，带馅儿的，好香，哎，哈哈，你吃你吃。
1: 别介，你先吃，你吃饱了剩下我都包圆儿，
0: 你吃吧，我看你吃。月圆吃一块饼子就撂下，再看韩大个子把这东西全吃下去，拍拍肚子，
1: 行了，再喝点水能停两天，你说干什么吧。
0: 岳云往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韩大哥，你也不问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的？
1: 我那干嘛呀，给饭吃就得呗。
0: 嗨，我是宋营来的。
2: 啊，你好大胆子，
0: 这是金营占领的邓州，你上这儿，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2: 嘘，
0: 不要紧，胆小不得将军坐。
1: 对，怕也没用，哼，饿死啊，还不如被人打死呢。
0: 对对对，我想这么做，因为我们宋营打不进来，他们不开城，攻不进来，耗费粮饷。我到城里卧底，准备今夜三更天以放火为号，我们有人开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里应外合取邓州，把邓州打下来，你不就能回家了吗？就能见着你娘了，居家能团聚了，老百姓不就过太平日子了吗？我想求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1: 行，你叫我干啥我干啥，别的不懂，我娘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
0: 别吵吵。有一个为难事儿，就是没人到宋营给报个信儿。今天怎么能从这城出去到宋营告诉张宪，今天三更咱们点火为号攻城。
1: 韩大个子一听为难了。哎呀，这可不好办。
0: 我不会啥呀，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打个车轱辘把式。能打过金兵吗？出不去城啊。你看你还有没有朋友给我帮个忙呢？就是点火的人呢，总不能一个人四面跑啊。要人呢有的是，我想起了有一个能人，这个人叫苦根儿，今年十七八岁，当初在城外开这个小店，是几家一块开的，金兵守邓州把店给拆了，把他恨坏了，也到城里来了，到城里闲着没事，他就把城外这帮要饭的都弄到一起，他成了花子头。这人可有能耐，我看把他找来追刑。哎，好，不过我说这话你不笑话吧，这会儿都饿怕了，要给弄点吃的最好。
1: 行啊，公炖大饼子行不行？
0: 太行了，给两碗粥就行，再给十个大钱，有一个算一个，找可靠的。
1: 那你放心，有家有户咱不找，免得连累老婆孩子，咱就找一个人的，行不行？

0: 你去吧。”含着鸽子走了。天将黄昏，带了个人。我这位兄弟，苦根来了，叫他过来吧。苦根，快见见。哦，这位小兄弟，你好。柳云一看，哟，好精神个小伙子。只见来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两腮不肉，斗鸡眉，圆眼珠，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虽然衣服带着补丁，干净利索，脚穿夹做的傻鞋，一看精明强干。你叫苦根啊？苦根哥哥。
1: 哎，
0: 刚才韩大哥跟我说了，说是要打邓州，这可太好了，我们受穷的人呢就盼这一天呢。你说你叫干什么，需要多少人我都能给带来。好好好，苦根哥哥，你说我们怎么能出城呢？嗯，我想过了，有地儿走，西北角有泄水道，全城的水都从那块儿往外流，流到护城河内，30多宽，不过看得太严了，有铁篦子、转刀，还有铁丝网，每天有人看守，旁边住了一哨人马。嗯，要说过河送信儿，我可以，可就是铁篦子、铁网子，我弄不开。有人砍开铁网、铁篦子，我就能走。好，那咱俩合作，我负责把铁网子、转刀、铁篦子给你弄开，你到宋营给我送信儿，行不行？太行了！还有，还得有一拨人呢，给放火的，火光为号。如果不起火，城外看不见，这不是失去联络吗？太行了！你要多少人？弄个10个20个，你等着。胡根走了，不一会儿，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来20多个，呵，一个个大部分是要饭的小花子，大的17、18岁，小的12、13岁。胡根给吃的，胡根给吃的，有有有，你等着，给吃的来了。他转身跟岳云说：“小兄弟，都来了，他们得吃饱才能干活啊。”行，岳云伸手把银子都掏出来，你看这够不够？除了买吃的，每人10个大钱，多了归你，不够我先欠着，等打开邓州，找我领钱，每人给5两银子，怎么样？够够够，这富富裕裕的，5两银子好说。哎。你贵姓啊？我姓岳，我叫岳云。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小恩公，苦根给你磕头了。哎，苦根，你这是何意啊？岳爷是我一家救命恩公啊。那年我家乡遭大水，房倒屋塌，一家人都飘在水里，岳爷从我家路过，他去偷军去，把我家人捞了上来，还给了钱，我家人才得以活命。我父母临终前还说叫我报恩，可是我太犯愁了，太窝囊废了，总没有报效的机会。这次小恩公，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为了你，我认可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好，苦根儿，别这么说，那我们该启程了，你等着。苦根儿拿着钱买了吃的，给这小花子分吃了，又换了零钱，每人发了一点儿，然后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多2样东西，这边挂个大皮兜子，在这边多了个小兜，里边装什么不知道。岳少爷，咱们这就去破水网，不过很危险，把守严。我要能出去，算是我报岳爷的恩，我出不去，你可别埋怨，苦根儿也就不活了。你记住，我叫苦根儿啊，苦根儿，你说的我好难受啊，你会出去的，走。就这么，岳云、苦根、韩大个子，他们哪黑走哪，哪暗走哪，直奔城的西北角，不太远了，耳边就听着哗哗一阵流水声，全城的积水脏水呀，都从这个地方通过泄水道流进护城河， 绕城流走。这个泄水道呢，是从城根底下掏出一条洞来，可在地下，道下台阶五六档，上边有青石板盖着，青石板上边有浮土，不知道的看不出来。离这泄水道着有50米的地方，盖了个小房，屋子不大，能摆一张桌子，两个凳子，门口挂着气死风的灯，屋里有两个人在这警戒。干什么呢？他们任务很明确，太平年间一是看这个泄水道，防止有人出城入城，二是呢怕这块堵塞，要是这边一堵，城里要有积水给掏干净了。战争年代就不同了，安了水网子、水篦子、钻刀，并且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院子，住了10几个当兵的，以防万一，怕宋兵知道这个地方，从城外钻进来。苦官一看快到了，领着岳云含着个子爬上树，在树上居高临下往下边看。岳少爷，小房里有俩人，太讨厌，他们两个要是不走，咱们就没法钻进泄水道。我有办法，你们等着，别出动静啊。岳云唰一飘身从树上跳到地下，嘿，生喜皆无，然后躲在树后，一哈腰在地下捡起来有这么大个石子儿，瞄准了气死风的灯，嗖，啪嗒，打得真准呐，灯给打灭了。里边当兵的听见动静，急忙苍啦亮出腰刀，谁把灯打灭了啊？岳云趁这阵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小房前进，滴溜挨到东方山这儿，塞耳听着动静，屋里两个人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有个说不用问，准是老吴跟我们开玩笑。老吴啊，别闹别闹，什么时候了，怪吓人的，出来。还没有人回答。老三，你看会儿啊，我出去瞧瞧，你快回来，我知道了。有个大个子出来，拎着刀晃晃悠悠的，东张西望，岳云故意的脚下发出点动静。大个听见了，啊，老吴，我看见你了，你在这儿呢。他奔着东方山这走来，从岳云眼前路过，岳云猛然伸条腿，唰的一绊，大个子扑通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哎呦，他哎呦了一声，说着迟那着快，岳云一抬腿，啪，把他骑到身下，小手伸出来，一掐他脖子，手指头一使劲摁他三愣克拉素，这位啊咯噔的一声没气儿了。然后岳云扯着腿把他扔到小房的后边，大个子哎呀一声，屋里当兵听见了，哟，二哥你怎么的了，噌就出来了。他刚一到这，岳云上去咣就一拳奔后脑海打，就岳云这拳头跟那小榔头一样啊，就这一下子就休克了，扑通摔倒。岳云还怕他没死，照着太阳穴棒棒又两下，把尸体也扔到了小房后，冲着树上喊，哎，我下来帮个忙。苦根喊的个子全过来了，干什么，快把大个的衣服扒下来，韩大哥你穿上，还有腰牌你带好，你在这小房里给站岗放哨，要巡更下夜的你可对付着点，我们两个下水道，你可注意啊，给我们守住了，别让人家把我们堵在里边。哎，好好好，把衣服稀了哗了扒完，他都穿好了，腰牌挂上，腰刀也挂上了，摸着黑站在小屋里给警戒。苦根说行了走。两个人来到泄水道上，把浮土扒开，把这青石板抬过去，泄水道有3尺宽，噗，一股怪味直冲鼻孔， 俩人顺台阶往下走，太黑了，看不见。哎呀，这可糟！要是有个亮多好啊！我都带来了，看着没有？百宝囊，一伸手拿出火石火镰的火绒，插，把它插着了，里边有这么长小蜡头，把点燃了，照着亮。火石火镰收好了，来，我给你照着，慢慢走啊。俩顺台阶下去，再往下走，就看见是水网子了，是用铁丝编成，像筛子底儿一样。不注意啊，看不来，在这铁网上有倒须钩，像鱼钩一样。如果宋兵要从泄水道钻进来，不注意脑袋或身子沾到这个铁丝网，就容易被倒须钩给挂上，就得皮破血流。看见没有，这玩意儿太厉害了。哎呀，这那怎么办？别着急，你拿着蜡头。他从兜囊里又掏出来一个生牛皮的手套，还有一把短把的斧子。你戴这个手套，拿这个斧子，按照铁丝网扎不着你，用这斧子把周围撬开，只要我能钻进去就行，别弄坏了啊。等我走之后，你再把它扶定上，免得被敌兵发现。好，岳云戴上手套，拿着斧子，摁住铁丝网，给撬开。行了，我们能过去了。岳云刚要往里钻，别家里边是二尺深的水，要把你衣服弄脏了，弄臭了，你怎么回东城啊？你等着。又从兜囊里掏出一条油绸子裤子，来，脱了鞋和袜子，把裤子穿上，这样的话你湿不着。哎呀，裤根啊，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你这兜子怎么什么都有啊？嗨，百宝囊全部家底儿都在这儿呢。跟你说实话，我能活到现在，多亏这兜子帮我忙，要啥有啥。穿上吧。哎，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苦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不要紧。俩人从铁丝网钻进去，苦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十步，慢，别动，我给你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嗯，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它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它别死了。怎么别？用斧子插进去，它不转吗？你反劲嘎巴一拽，它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能不能出去下回接着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

0: 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苦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标记，俩从铁丝网钻进去，苦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10步，慢，别动，我人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嗯，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它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它憋死了。怎么憋？用斧子插进去，它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拽，它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儿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书中暗表这是城墙底下。这段路很远很远，城墙3丈多宽，而且这个泄水道是通过城墙一直流到外边到护城河，城墙距护城河中间还有挺远一条道呢。上边没个走啊，我前文讲过，就是城墙到护城河中间这段有翻板、梅花坑、陷阱，要不张宪为什么进不来城呢？从底下走像地道一样，这就解决了。咱们简短结束，小伙子走了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来到护城河边，这块是安的水篦子。什么叫水篦子？就是手指头粗的铁栏杆在这定好了，每个栏杆中间呢有1/2尺宽的缝。有人说这个我有办法，你甭管了，他把斧子往腰里一别，抓住栏杆给掰弯了，能过去不能？行了，你算送我到地方了，我要走了。哎，苦根啊，这斧子你拿着，路上万一有用，用不着，看着没有，我这兜子里有一套狼皮，万一被发现，我就狼皮穿上装成狼，就能混过去了，要是看不见我就这么就走了，你放心。哎呀，苦根，你想的真周到，别忘了啊，见着张宪在营门外点3堆火，我们有人在城上看着，看见火光就知道你们准备好了，这边好开城。嗯，我记住了。苦根从水篦子钻出来，跳进护城河，哗哗，月月没敢走，听了半天没听见有人喊，估计过河了，这才转身望回来。等到来到水网子这钻出来，把水网子轻轻的又给带上，用着斧子梆梆梆给凿上了，这是扶搁着，顺着台阶来到上头，把蜡熄灭了，把石板抬过来往上一放，又把浮土铺了铺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嗯，这回行了。他脱下水裤，连斧子放在苦根留那个兜囊内，从里边拿出靴子袜子都登上，转身去找韩大个子。韩大哥怎么样？
7: 没事儿。苦根怎么走？

0: 走了，来帮我忙。
1: 干什么？
0: 把这个小树拔下来。俩人砰拔下一棵小树，就是树坑，把这兜囊放在里边，把它埋好，等苦根回来把这兜子还给他，物归原主。走，俩人奔大街。没到大街就听街上马挂罗铃声啊，巡逻队伍是一波加挨着一波。岳云没注意，大街走不了，走胡同，俩人穿街过巷，很快来到了东门。岳云止住脚步，抬头这么一看呢，当时吓坏了。只见东门着寄居200多名金兵，高挑灯球火把，链子幽松，照得像白天一样通亮通亮。有两员将，岳云认识，拓跋野乌、黑风大王，旁边压着两个人，谁呀？正是聂员外和聂有德。这爷俩浑身带伤，脸上带血，有两个拿皮鞭子啪啪正在抽。啊，这爷俩怎么被抓住了呢？书中暗表，白天岳云在米面店前救了韩大个子，被拓跋野乌碰上，他瞧见岳云有点眼熟，一时没认清，岳云害怕了，扭头就跑。这一跑，拓跋野乌生疑心了，追了半天没追着，因为时间到了，他得到黑风大王那点名过卯，赶紧到那去应卯。应卯已毕，发放军情。黑风大王问：“看看你们都有什么事儿没有？”拓跋野乌就把路上碰见个小孩向岳云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黑风大王说：“他长什么模样？头打着双抓髻，穿着蓝布袍。嗯，这怎么像聂员外带的那个来福呢？来福。”岳云，岳云来福，到底是谁呀？三守将刘准说：“嗨，抓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派人去抓，空去白回来，岳云不在，岳云送苦根出泄水道去了。拓跋野乌、黑风亲自到东城抓住聂氏叔侄俩，严刑拷问，问他们俩来福是不是岳云，他哪去了？这叔侄俩还真有骨头，死也不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岳云，他是来福。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想，不能叫这叔侄俩跟我受苦啊。再者说了，把聂有德抓住，谁开城门呢？我得舍身把他救下来，好叫他三更开城拿下邓州。他把韩大个领到一旁，大哥，咱俩得分手，你想办法混到城头上，装作巡逻军卒，给我观看送迎。如果有3堆火光，你就到城里放火，里应外合去邓州，千万别耽误了。别人指不上，就指望你了。一会儿我要打起来，不管我怎么样，不许你过去。你不会武功，过去白白送死。那你怎么办？你甭管，快走吧。大个子走了，岳云收拾收拾，转身奔东门。嗨，黑风，我来了。就这一嗓子把金兵吓坏了，哗退出40-50米。拓跋野乌一看，大都督，他是岳云。就这句话，200-300人的呼啦打了包围，把岳云围到当中。岳云乐了，哎呀，你们这会儿胆太小了，200-300人怕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小孩啊，真饭桶。这当兵的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精神过度紧张。黑风说：“你承认了你是岳云，不错。那好，你为什么到我城里来？你想干什么？快说实话，要不然我把你碎尸万段。叫我说实话行，有个条件，你把聂氏叔侄俩要放了，我就讲。”我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要是不放，我死都不说。嗯，黑风一想，聂员外是个文人，聂有德的能耐啊，构不成威胁，先放了，等把岳云抓住，再抓这俩，不吃，行，放，别忙，当我面放，就在我旁边站着，我怕你们嘴说放，又把他们抓起来。嗨，我言而有信，就这么秃噜给俩人松绑。 这叔侄俩往旁边一站，两个人替岳云着急，暂且不提。再说岳云，黑风，我们因为打不开邓州，我改扮成书童，自卖自身到聂员外府，把聂员外哄个滴溜转，他把我领到城里，我到这来就是为要你的脑袋，好勤工受赏。实话说完了，你能怎么地？黑风一听，这说跟没说一样。你小子这是胆大包天，竟敢一个人到城里，我要你命！谁把他抓住？噌，过来一个手轻单刀小崽子，看刀唰，奔岳云劈下来。岳云一瞧，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砰，抓住手脖子，嘎巴一拧，手脖子折了，嘡啷，单刀落地。岳云用脚尖叭一挑单刀，单刀飞起来，岳云接到手里，哈哈，黑风，你过来吧。黑风在马上这么一看，不行，这么个娃娃我要抓不住，那也太丢人了。军兵闪开了，众将官哪个擒他？立头功，真就不怕死的。都督，我抓这个小娃娃。一骑战马冲到岳云近前，谁呀？这人叫弯燕龙。岳云一看，这匹马太好了，马毛油黑油黑的，像缎子一样啊。行了，我呀就要这匹马，有了马我什么都不怕。你叫什么？弯燕龙师爷，如果知识打我，赶快跪倒投降。你少废话，伸手吧。弯燕龙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下来。岳云应该往旁一闪，躲开啊锋芒，然后进招。岳云没这么做，岳云不但不躲，而且往前凑，噌，他过去了。这棍呢是这么砸的，岳云呢到他胳膊底下了。这棍是打远不打近啊，收棍。岳云在身旁，岳云这回伸手了，他把刀

腿要没有了。急忙甩蹬把腿抽出来，刚往回一撤身，撤半截，岳云手疾眼快，一伸手捧把他脚脖子抓住了，下去吧，就这么一扔。岳云有劲儿啊，就这一下子，弯燕龙失去平衡，扑通摔到马的那面。岳云一伸手，嘿，抓住缰绳，一纵身蹭上马了，马上一坐，谢谢啊，给我匹马，将来还，打完仗啊。弯燕龙要是明白人，就应该再换匹马回头交战，他气糊涂了，这匹青鬃兽是他心爱之物啊！哎呀，你太可恨了！哈腰捡起大棍凑过去，嗨，举棍就砸。约一看，干嘛？哦，送过来了，那我收着呗。这口刀吧唧他扔出去了。你说岳云这个刀扔得多寸吧，是噗，正扎在一个当兵的前心上，扑通死了。棍已经到，岳云这个腿一甩蹬撤出来，那夜叉探海一哈身，嗨，砰，把棍抓住，给我吧，愣把棍给夺过来。那弯燕龙啊，随着棍噔噔噔走了好几步，不松手，不松手，撞到马头上了。哎，这回就齐了。弯燕龙，嘿，干嘛？他把他打死。弯燕龙知道不好，扭头就跑啊。这回才明白呀、啊，我说哪个不怕死的，过来！惊动三手将刘准，这个小子是城里的副元帅，催马就过来。胯下白龙驹，掌中梨花杖杆，他怎么叫三手将呢？他会打暗器，有三支亮银镖，胸前斜挎鹿皮兜囊，这块装着镖呢。因为他手快，多了一招，才叫三手将。这个小子挺精明啊，见着岳云，啪啪啪，白蛇吐信，唰就扎过来了。岳云康啷，用棍往外一拨，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周围的军兵呐喊助威呀，杀呀！银叶之间呢，声音传出多远？打了有四五个回合，岳云心里着急呀，一想我可不能把力气使尽了，我要在这使尽了，我挺不到三更，张县人马进不了城，我就没有帮手。现在二更半，还有半个更次，拿现在说一个钟头，还得打一个钟头。更着急的是，聂有德能不能舍命救国呀？他敢不敢拼死命到城门洞着开关落锁，放大队人马进城？如果不行，还得指着我杀到东城这儿，我去砸城门。他想过去，那过得去啊？黑风调集全城人马抓岳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孩子给我抓住。三手将一想，这个岳云是岳飞的儿子，岳飞把我们北国狼主的恨死了，大王詹憨手下大将被他打死好几个，我要抓住这个娃娃，奇功一件不容易抓，怎么办？我有镖暗器伤他二马，巴拉一撮凳，一南一北之计，这个小子战马一哈腰，悄悄的把梨花杖杆挂上，一伸手在兜里头，唰，把三只镖全拿出来，镖穗子夹在手丫上，手里握住了。干嘛？他一手能打三只镖，不敢说百发百中吧，反也在99.9%上。岳云的战马往这个方向跑，这个刘准呢是那个方向。刘准耳朵听着，故意的身子往下塌，马蹄升级可不出步数，这马明白是经过训练出来的，哒哒哒哒哒哒，小碎步。岳云不知道啊，跑得特别快，跑出百步开外，学回马来，手擎大棍一回身，刘准犀牛望月，还姓岳的看镖，唰，三支镖同时发出，

0: 奔月云的面门咽喉前胸分为上中下。月云不会打镖，可练过剑，一个道理。他一看对方扬手吃的不好，用棍上下一划了，要是一般的也就都磕开了。刘准的镖打得特殊，三只镖同时出手，可有慢有快，分为前后击中目标。月云这一划了，磕掉两只，有一只一挺身一歪身，砰，正打在月云的花干穴上。月云疼的啊的一声啊，差点把棍扔了，把棍压在铁锅连胖棍头上。啊，坏，我受伤了。月云头一回受这么重伤，不能再战，血马啪啪啪啪向旁边的军卒头顶戳了过去。干嘛？他要起镖。军兵吓得哇一闪，他就奔对面大街跑下去。月云把兵刃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一伸手咬紧牙，那真得有劲儿，不然自己呀、啊、起不下来呀、啊。把镖握在左手，赶紧用手指啪啪啪止血，止住血之后，这阵刘准追下来，娃娃你受伤了还往哪儿跑，投降吧。把月云恨的一看血止住了，心想小子，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非打你不可。他这个战马越跑越慢，很快刘准追上，猛然月云马上一回头，来个卧看巧云，这个镖可在他的右手呢，镖穗缠着呢。小瑞看镖打，说打，镖没出手，刘准注意了，他刚打愣神，以为镖到了呢，用杖杆一磕，空了。月云随后镖出去，先说打后出手。刘准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有这两下子，打得巧打得精啊。砰的一声，正打的小腹，这小子算打了一辈子雁，叫雁千雁，疼他啊的一声，血马败走。就这一下子养了仨月没好，死了。月云这回还不跑了，血马又回来了，肩膀真疼啊，疼得咬牙挺着，没别人呢。黑风一看，这孩子可了不得，这要投降我大金，这可是我朝廷的钦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得劝劝。黑风过来了，娃娃，你小小年纪有这么大能耐，我太佩服，可惜呀、啊、没用到正地方，你为什么要保宋主呢？你要是能投降，我保你高官厚禄，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别费嘴皮子了。你在城里要不投降，你非死不可。嗨，英雄不怕死，怕死不叫英雄，把嘴皮子磨破没用，有本事你过来，怎么样？好好好，我领教你几个回合，得胜钩鸟之环摘下来，凤翅鎏金躺，手中一擎，这个躺啊前边是个尖儿，两旁边有月子，就是像月牙似的，有点像只鹰展开翅膀型，这东西挺厉害，能扎两旁的翅膀，能勾挂兵刃，没有力气人使不了。月云明白，黑风一想，月云力气不小，我试试看多大劲儿，二马打冲锋。黑风攒足力气，手中大躺，呜，奔月云砸了起来。月云急忙把棍一横，横担铁门栓，还往上一崩，咔，可坏了，云膀子受伤，疼受不了。再说这个棍那不是给他打的呀，棍细，夸的一声，嘡啊，再看这棍呢成弓了，弯了，差点没把月云给砸死。要不是月云有实力呀、啊、这下完了。哎我的妈呀，再使着棍子不好使，带弯的了。哈哈哈哈哈哈，娃娃你还站呢，招兵器。俩人打在一块儿，月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之流啊。俩人打了七八个回合，月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了， 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出来我这一亩三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狮子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虎欺神，下虎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吸烟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啊！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哎，岳云呐，别害怕，我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徽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47年3月中旬，解放战争进行了8个月以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胡宗南率领34个旅、25万人，从南、西、北3个方向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并重点向延安发动攻击，企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特别交代，要对延安执行犁亭扫穴阵，切实战斗。此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30000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此时胡宗南出兵，延安面临的形势将十分的严峻。
6: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近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早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和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
5: 青青沿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但是这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已经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准备攻打延安了。早在3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就把目光瞄准了陕北这块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
6: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掀起2次反共高潮。第一次的重点是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的重点是在江南的新四军。 这一次蒋介石的目标锁定在了西北，因此身居西北手握重兵的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反共棋盘上的作用自然越来越重要。胡宗南字寿山，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17毕业生。作为蒋介石的同乡兼学生，胡宗南自军校毕业之后便备受重视，甚至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手握数十万国民党部队，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共来说失去了支撑，也不必再顾及苏联方面的态度，正好借此机会铲除共产党的势力。于是命令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5: 陕甘宁边区和关中地区当时是由共产党控制，包含了五个县。国民党方面对这五个县非常看重，因为关中地区就位于洛川侧后方，形成了一个插入国统区的囊形地带。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按计划部署兵力，准备用两个军

0: 威胁。二是便于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进出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是使胡宗南军队增加大约300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所以蒋介石和胡宗南认为，解决中共问题首先在于解决边区问题，而解决边区问题首在解决囊形地带，所以这是一块国共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胡宗南完成布置后，确定了在7月9日进攻边区。而在7月4日，胡宗南突然收到朱德的明电，电报中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成战争景象，当此抗战艰余之际，密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大业。
1: 胡宗南收到电报，一下子慌了，他知道有人泄密了。胡宗南把电报看了两遍，跟他身边的心腹机要秘书熊向晖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的密呢？说这话的时候，胡宗南的两眼死死地盯向熊向晖。熊向晖迎着胡宗南的目光说，也许有共产党的间谍混子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北做交代，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听到这话，胡宗南点了点头。此时的他绝想不到这个泄密者就是站在他眼前的熊向晖。这个熊向晖究竟是什么人？他又是如何打入到国民党中枢要害之处的呢？
0: 熊向晖原名熊慧全，出生于山东叶县，祖籍安徽凤阳。1936年12月，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的熊向晖，在北平秘密加入共产党。77事变爆发后，他本想去延安，但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个从未料到的阵地。中共中央从国共合作的全局出发，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对情报保卫战线有了新的部署。周恩来未雨绸缪，在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周围布下很多贤妻冷子，让他们长期潜伏，关键时刻启用。胡宗南手握重兵，深得蒋介石宠信，长期镇守西安。其任务除了抵抗日军西进，更重要的就是监视和伺机进攻延安。对胡宗南身边贤妻冷子的选择，周恩来格外看重。周恩来把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从清华数十名党员中选了3人，要求他们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这3个人中就有熊向晖。
1: 1938年春，胡宗南想要在由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战地服务团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为了慎重起见，胡宗南决定面见

0: 泛长江的长边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对胡宗南有过一段描写。他从图书馆中找出了这一段，揣摩他的性格。泛长江对胡宗南的感觉有点奇怪，这四个字被熊向晖记在心里。正是这四个字在这次面试中帮了他的大忙。
1: 面试开始后，胡宗南手持名册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被点名的人得站起来说有，而熊向晖却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就是。”就这样，19岁的熊向晖成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了处理重要文件和日常事务外，还专门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被胡宗南视为心腹。
0: 中共中央得到情报后，一方面着手准备迎接国民党的进攻，另一方面决定公开敌人突袭延安的作战计划。按照常理，各方对于情报来源一般都会严加保护，但为何共产党要将信息公开？难道就不怕给自己的情报人员熊向晖带来麻烦吗？
1: 这确实是共产党的一招险棋。曝光国民党军作战消息后，不仅让国民党失去了突袭条件，如果一意孤行，让日军乘隙渡河，还会因此受到美国责难，背负破坏抗日的罪名。果然，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赴胡宗南同意罢兵。就这样，国民党企图发动了一场战争，因为中共方面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和国内外的强烈反应，让中共中央不费一兵一卒就消于无形。这其中，熊向晖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功不可没。事后，因这次情报的传递，有消息说，毛主席称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0: 由于熊向晖的密传闪击延安计划，国民党对延安的进攻又一次被挫败了。然而，就在熊向晖隐蔽战线、大显身手、为党默默奉献的关键时刻，一个小本子事件差一点让他暴露身份。这是怎么回事呢？
1: 1946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了培养人才以供自己日后使用，决定输送一批青年军官去美国留学。胡宗南推荐了熊向晖等17名亲信加入国民党制定的留学美国计划。这一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当时熊向晖正准备回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得知此事，立即通过情报联络员王时坚密报延安。5月下旬，王时坚对熊传达中央命令说，中央对胡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同你面谈，立即告知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要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6月10日上午，熊向晖在周恩来秘书童小鹏的带领下，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见到了董必武和一脸严肃的周恩来。原来前一天在延安开了一夜会的周恩来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到南京，因为到了南京还要谈判，他就在专机上躺了一会儿，不想把放在贴身衬衣口袋中写有熊向晖在南京地址的小本子落在了马歇尔的专机上。事后虽然马歇尔派自己的侍从副官把小本子送还周恩来，但周恩来分析，马歇尔非常可能对小本子里的内容进行照相并保存，如果一旦马歇尔把副本送交蒋介石，熊向晖就暴露了。按照规定，秘密党员一暴露就必须转移，但由于熊向晖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0: 所以周恩来很难下定让熊向晖撤离的决心。周恩来非常自责地对熊向晖说，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1: 多年以后，熊向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时写道，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了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起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0: 为了弥补过失，周恩来和董必武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马歇尔作为国共两党的调停人，有把这个本子的副本送给国民党的可能性，也有不送的可能性，而且即便他送，也不会送给中统、军统的这些人，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而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样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所以周恩来就想出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他先让熊向晖躲半个月，看看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就说明马歇尔没有交出这个副本，熊向晖就还是安全的。事后证明，周恩来的处理非常正确，熊向晖安然度过了这次危机。就在这次见周恩来时，熊向晖表示不想去美国留学，因为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迟早会进攻陕北，他觉得留在胡宗南身边还能继续发挥作用。熊向晖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并在去美国之前与未婚妻陈小华举行了婚礼，蒋经国为他们证婚。胡宗南的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代表胡宗南致贺词。
1: 熊向晖本来计划在婚礼之后就乘船赴美，由于没有买到船票，于是决定和妻子先到杭州度个蜜月。然而3月1日那天，保密局的毛人凤突然找到了他，命令熊向晖第二天下午6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熊向晖怀疑小本子的事件暴露，他向妻子交代了身后事，便独自一人去了南京。来到了南京的熊向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胡宗南给了他一个第二次拯救延安的机会。
0: 熊向晖被带到胡宗南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到他就告诉他，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迟3个月再走，等打完这一仗你再去美国。原来2月28日当天，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3月10日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强调此次攻打延安要3分军事7分政治。在胡宗南眼里，熊向晖是帮助他进行政治进攻的最好人选。胡宗南对熊向晖交代，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然后他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熊向晖打开文件包一看，里面是2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3月2日那天，熊向晖趁胡宗南外出，反锁房门，详细的攻读了进攻延安的战略方案的抄件，然后记在脑子里，把抄件烧毁。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把情报送给了上线王时坚。王时坚通过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
1: 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们还对计划一无所知，但毛泽东、朱德却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了如指掌。
0: 3月7日，熊向晖又找到王时坚，告诉他因为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所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3天。3月8日晚，熊向晖与其他几位随行人员跟随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洛川胡宗南的前线指挥所部署进攻延安的具体方案。此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明带来了一套美国最新的探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和操作人员，专门配备给胡宗南。他们经过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的无线电台信号最多，因此判定中共首脑总部在兴县。他们还在积极工作，以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另外，熊向晖也了解了此前没有掌握的胡宗南各个部队的具体行军部署，什么走山不走川，相互之间怎么衔接等等。熊向晖意识到这个情报非得发出去不可。
1: 而此时的熊向晖已经无法赶回西安向王时坚汇报。熊向晖之前的工作从来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可眼下的情况又不能用暗语传达，而他又没有任何正常传递情报的手段。最后，熊向晖毅然决定将情报写在白纸上，尽管他知道这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可是在紧要关头，他只能这样冒险行事。
0: 熊向晖将信装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专用的大信封里，寄给了王时坚的朋友，西安研究书店的潘玉然。大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王时坚的，另一封是写给潘玉然，请他误拆复信，迅速转交王时坚。潘玉然是否是地下党员，熊向晖也不知道。传信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熊向晖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1: 王时坚通过秘密电台迅速将情报告诉了延安。周恩来得知胡宗南有了侦测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下令中央所有的电台禁摸3天，并通知各个野战军在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直接使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发至大电台带转，以迷惑敌人。
0: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34个旅、25万人进攻延安，信誓旦旦要踏平延安，活捉朱毛的胡宗南没有想到，因为熊向晖的情报，中共中央已做好了应对之策，而这场延安保卫战才刚刚开始。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47年的3月12日一大早，延安城的上空便接连不断的有飞机光顾，国民党空军出动军机开始大规模的轰炸延安，一串串炸弹在延安城里炸响，震动了每一个窑洞。然而，此时，延安城西北的王家坪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却镇定自若地查看着军事地图。这时，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被用力地推开。来人一进屋，便急不可耐地说：“没时间了，敌人已经向延安包围过来了。”
4: 这个急匆匆赶来汇报战况的人，正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自胡宗南大军压境以来，他的神经便一直紧绷着。随着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彭德怀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找毛泽东汇报军情。除此之外，他还带来了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见到毛泽东，彭德怀便提出，负责保卫延安的部队面临着武器弹药紧缺的问题，每个战士仅配发了不足10发子弹，每挺机枪不到50发子弹，迫击炮每门也只有20发炮弹左右，这样的战斗力恐怕很难保卫延安。彭德怀还提出，面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现在西北的部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这样有利于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5: 彭德怀提出的这两点问题，毛泽东早已想到了，并且有了解决的办法。只见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今天的彭老总看来也要向蒋介石借武器了。”紧接着，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道：“西北的部队自然要有一个统一的番号以及指挥机构，而这个指挥官的人选便是你彭德怀。”
4: 3月16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编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17日起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在延安东北的梁耀村正式组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在积极备战，胡宗南更是对部下夸下海口，要在3天之内拿下延安。
5: 1947年3月13日下午，从西安、郑州以及太原等机场起飞的大量国民党的战机扑向了延安。与此同时，在飞机的掩护下，胡宗南的地面部队分兵两路，董钊指挥的整编第一军下辖3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集中在宜川一线，从延安的东北方向发起进攻；而刘戡指挥的整编第29军则率领3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集中在洛川一线，从西南方向开始进攻。两支大军像钳子一样开始对中国

0: 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了合围。
1: 面对国民党军的四面合围，手中兵力有些捉襟见肘的彭德怀只能选出重点区域，派遣主力进行防御，一些次要地区则只能交给民兵以及地方部队防守。在彭德怀划定的重要区域当中，金盆湾是这场保卫战的重中之重，这里位于进出延安城的交通要道，是国共双方的必争之地，要想守住这里，必须派遣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才能担此重任。经过深思熟虑，彭德怀选择了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罗元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率部转战察哈尔、保定等广大地区，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和百团大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毫无疑问，罗元发绝对是守卫金盆湾的最佳人选。对于金盆湾这块战略要地，身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自然也十分看重。不过与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准备、小心应对不同，国民党方面则显得十分轻松。近乎10-1的兵力优势令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将领感觉胜券在握。当时董钊率领的整编第一军中下辖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天下第一旅，是胡宗南部的绝对主力。军长董钊多次对部下说道，共产党的军队是农民的队伍，种地是他们的本行，打仗他们不行。
0: 虽然敌人十分轻敌，但拥有绝对军事实力的国民党军仍然令彭德怀不敢小视。当得知董钊所部将会向金盆湾一带发动进攻，彭德怀也将手中的王牌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派到了这个双方的必争之地上，打算以王牌对王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金盆湾，也是晋绥联防军教导旅的阵地。得知对手是国民党军队的王牌部队，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想要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旅到底有什么本事。可是令战士们失望的是，敌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些性急的战士甚至跳上壕沟，急得跺脚大骂胡宗南。
1: 面对迟迟未到的国民党部队，身经百战的罗元发也不免有些奇怪，胡宗南到底去哪儿了呢？原来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便开始坐镇西北的胡宗南，多年来并没有将陕北的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因此他始终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当接到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命令时，胡宗南才发现通往延安的道路竟然如此崎岖，很多作战部队根本没办法按照预先计划准时抵达金盆湾。1947年3月14日，迟到的大军终于抵达。一连几天的艰苦跋涉，让这些国民党士兵已经精疲力竭。面对士气正旺的解放军，很快就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0: 一场激战过后，教导旅的战士们开始打扫战场。此时，他们从阵亡国民党士兵的衣服上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并不是所谓的天下第一旅，而是整编第90师，这让这些摩拳擦掌的士兵们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作为解放军教导旅的对手，整编第90师的代师长陈武却显得十分兴奋。在他看来，90师虽然不是天下第一，但战斗力也不容小觑。对面的共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打算通过这一仗把自己代师长的这个代字儿去掉。
1: 陈武，黄埔17毕业生， 解放战争爆发后，陈武奉命调入胡宗南的部队，参与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军抵达金盆湾后，陈武立即命令部队发挥自身优势，采取集团进攻，猛攻解放军阵地，试图以火力优势拿下金盆湾。面对敌人的兵力及火力优势，旅长罗元发亲自给一团团长罗少伟打电话，命令他想出一个既能发挥解放军炮兵的优势，同时又能保存实力的办法。接到命令后，罗少伟立即赶到阵地最前沿，看见敌人呈集团队形蜂拥冲了过来，于是他果断率领小炮班，采取打一炮换一个位置的战法，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前沿战士将手榴弹捆在一起投向敌群，炸得敌人成片倒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均未能奏效。眼看进攻受挫，胡宗南气得暴跳如雷，严厉斥责董钊和刘戡，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加大进攻力度，必须在三天之内拿下延安。董钊、刘戡在接到命令后开始大规模用兵，
2: 就是个那个力量投入战斗时候啊，就是一个八九十个人，战斗打下来结束了以后，清点人数啊，就要四五十个人了。这样就是这个排以上的干部和士兵啊，伤亡都是过半的。因为我们那个连啊，它是担任主管的，主管的，所以说这个代价也是付出很大，但是。好像就是这么大的这个伤亡代价，这个连队剩下的人啊，士气并不减弱，还和平常正常一样的。
1: 顿时，担任防御任务的教导旅压力倍增。不过，在旅长罗元发的有效指挥下，主要阵地并没有丢掉，一些地方士兵开始用白刃战来阻止敌人前进。在这样的顽强阻击下，直到15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暂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0: 1947年3月16日下午，打退了敌人第十次疯狂进攻的教导旅，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很多士兵都是手持着工兵铲，与敌人进行搏斗。就在此时，旅长罗元发接到了彭德怀的电报。电报中要求他将部队转移到松树岭一带，准备迎接新的命令。教导旅的参谋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表示：“我们走了，党中央怎么办？”面对下属的质问，罗元发说道：“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三天的阻击任务，现在往后撤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
1: 3月16日天黑时分，当解放军教导旅完全撤出防御阵地后，苦攻三天的国民党部队终于占领了金盆湾阵地。但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士气十分低落。胡宗南只能命令部队暂时停下休整，以免给解放军留下偷袭的机会。胡宗南暂停攻击的命令，让罗元发获得了布置防御兵力的宝贵时间。
0: 彭德怀所部署的第二道防线，也是保卫延安的最后一道防线。防线的背后就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当时，坚守这道防线的每一个战士心中，都怀着一个信念：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让敌人占领延安。
1: 松树岭防线的重要性，罗元发十分清楚。他很快找到了防卫松树岭一线的关键点——磨盘山。这里扼守着松树岭防线的侧翼，一旦这里失守，整条防线也随之崩溃。罗元发立即命令教导旅二团二营守卫磨盘山，并下达了死命令：即使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1947年3月17日一早，国民党军开始向第二道防线进攻。不出罗元发所料，敌人果然将进攻的重点瞄准了磨盘山。国民党部队绝大部分重火力都集中在了这个只有几十米高的小山峰，瞬间教导旅的防御阵地便被炮火覆盖。仅用了短短一个多小时，国民党部分先头部队便

0: 后面就是延安，就是毛主席，我们要不顾一切守住防线。
1: 那个伤亡啊，最惨痛的，我记得把一个连都几乎就说是伤亡完了。每楼那一个战斗，从白天一到到晚上，一打到晚上。我记得那个偷偷把那个蒸汽拿下来，那骨头伤亡那个伤兵那时候，哎呀，说是伤亡太惨重了，那骨头那伤兵就倒的满了。我记得那一回三天三夜都没吃一口饭，连水都喝不上，连老百姓家里那老水都喝光了。三天三夜没吃口饭都不知道饿，就是渴的不行。
0: 事实上，在这次战役中，不只是金盆湾和松树岭，几乎每个阵地都上演着类似的情景。战士们夜以继日坚守在阵地上，即使弹尽粮绝，也没有一个人撤出阵地。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后，第二道防线一些重要据点均被攻破。彭德怀根据现实情况，命令教导旅开始收缩防线，不断向延安城靠拢。一些顾及不上的地方直接放弃，依靠地形展开游击战，继续阻击敌军。
2: 一般部队如果说，没有战斗力弱一点部队哈，伤亡这么大，下来的人基本一点精神都没了。像我们那个部队，那个下来以后汗水如浪似的。好像就没遇过这些事一样，好像这个是正常的，正常。这一点啊，是个那阵儿啊，对他们部队非常感动。
0: 3月17日下午，罗延发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电话中一向脾气火爆的彭德怀一反常态，用一种十分冷静的语气告诉罗延发。毛主席还没有撤离延安，你们必须坚持住。十分了解彭德怀脾气的罗延发听到这番话，顿时感觉压力倍增。随后他将彭德怀的话转达给教导旅的各营连长，并且说道，毛主席没有撤离，我们就必须坚持。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教导旅每一个人都要拿起枪去战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2: 打仗呀，那就是死人的战场。根据他们那阵儿讲的啊，那领导嘛，就是这连里边、营里边、团里边呢，那大官子讲的啊，死人战争，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但是你当兵不能死啊，无谓的死了，就是你要死的呀、啊，这个值得。
0: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8日凌晨，拼尽全力的教导旅只剩下不到1/3的兵力，旅长罗延发以及参谋长陈海涵也都受了伤。当晚，带伤坚持指挥战斗的罗延发接到彭德怀的命令，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7天7夜的抗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们将所有部队撤出阵地。虽然教导旅已经可以撤离阵地，但彭德怀还是提醒罗延发要有序撤退，以防国民党军对已经撤离延安的中央机关发起追击。
3: 1947年的3月18日，枕边第90师代师长陈武突然发现，解放军正在逐步撤出阵地，让出防区。面对不断后撤的解放军，代师长陈武却并不敢派兵追击，因为他也不明白，共产党这一撤，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直到几个小时之后，枕边61旅参谋长报告说，情报部门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总部给南线守备部下达的命令，要他们收缩防线，撤回延安城内。这时，陈武才松了口气，立即下令部队全速推进，务必第一个进入延安。原来，此时的陈代师长

0: 心里既惦记着公主延安的首功，也想着胡宗南承诺的每一千万法币的奖金。哈哈，这一次他一定要名利双收。1947年3月19日凌晨，立功心切的整编第90师星夜前进。 天刚亮便已经抵达距离延安只有几公里的20里铺。此时兴高采烈的陈武向董昭汇报自己的进展，并期待着对方下达全面总攻的命令。不过令陈武没有想到的是，董昭的命令并不是让整编第90师全力进攻，而是原地待命。
1: 原地待命，令整编第90师代师长陈武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然而，仅仅10分钟之后，董昭再次发来电报，命令整编第90师在19日上午9点才可以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而且，进攻的方向并非是延安，而是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接到这封电报的陈武十分愤怒。
0: 他用力地将电报撕碎，并且大吼道：“董昭这么做，显然是强阻我占领延安的功劳啊！”3月19日下午3时许，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旅，才在飞机掩护下突进延安城。他马上向胡宗南以及蒋介石发电报，汇报这一丰功伟绩。 然而，此时整编第一旅旅长吴俊部心里却有些不舒服，因为他费尽千辛万苦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经过6个昼夜的浴血奋战，以教导旅为代表的西北野战兵团，凭借劣势的兵力重创国民党军队，成功保护党中央安全撤离。
2: 不仅如此，艰苦的战斗并没有让西北的解放军元气大伤，反而培养起自信心。战士们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夺回延安。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3: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不是一行业吗？
4: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
4: 你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爸爸，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
5: 哦，
4: 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
5: 啊，
4: 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
4: 哎，
5: 太好了，
4: 嗯，
5: 嘿，就是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我跟你说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
5: 啊，
4: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说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
5: 啊，
4: 让观众欲罢不能。
5: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5: 就很喜欢你的
4: 李浴霸呀。
5: 这是本名。
4: 本名
5: 啊，
4: 还有外号呢。
5: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
5: 啊，
4: 小太阳。哎。嘿，
5: 对，
4: 对不对？
5: 太对了，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5: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
5: 啊，
4: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5: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5: 意大利，
4: 大胡子，
5: 大胡子
4: 那个帕瓦罗蒂。
5: 好啊，
4: 哪歌唱得好？
5: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5: 你也好啊！
4: 我承袭着他呀。
5: 哦，
4: 我小太阳，
5: 小太阳，
4: 小太阳，
5: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4: 没见过我
5: 啊、嗯，
4: 正常。
5: 为什么呢？
4: 不常在国内演出，
5: 在哪儿啊？
4: 国外，
5: 什么地方？
4: 美国百老汇，
5: 会去好地方。
4: 英国伦敦的西岸，
5: 你瞧，
4: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5: 嗯，
4: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5: 哎，
4: 霍悉尼，还厉害，
5: 您的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4: 谁说了？
5: 霍悉尼歌剧院，
4: 嗯，
5: 悉尼歌剧院，
4: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5: 谁这么说话呀？
4: 我悉尼歌剧院、
5: 啊、
4: 都在那儿演出。
5: 那这回回来，
4: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5: 这么年轻告别了？
4: 不是
5: 啊，
4: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5: 国外发展了，
4: 久站国外了，
5: 也行啊，
4: 对不对
5: 啊？
4: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5: 嗯，
4: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5: 啊，
4: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5: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4: 一两千块钱
5: 啊，
4: 那不行。
5: 怎么了？
4: 太便宜了
5: 啊！便宜，
4: 我在国外
5: 啊，
4: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5: 哎，
4: 是这个价位的。
5: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4: 5000欧元，
5: 5000欧元
4: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5: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对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
0: 嗯，
1: 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对对，
1: 就你是吧？
0: 对，
1: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它。

0: 李玉霸
1: 啊，
0: 告别演出，
1: 嗯，
0: 十几万张票啊，
1: 嚯嚯，
0: 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1: 啊，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
1: 啊
0: ，Lady Gaga。
1: 哎姐
0: ，Lady Gaga，
1: 我这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儿，
1: 我四盖儿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1: 够地出来啊！这搅和
0: 你！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1: 嗯
0: ，Gaga，
1: 什么
0: Gaga， 对儿 Gaga，
1: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喊牛呢啊，不，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0: 他来，
1: 呵。
0: 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小小哥，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1: 嗯，
0: 他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
1: 啊，
0: 港台的
1: 哪位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0: 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嘛。对的，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0: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吵说这个、哎、呀，
0: 对不对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
1: 嚯！
0: 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
1: 啊。
0: 太
1: 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1: 啊？
0: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
0: 啊、
1: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0: 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胡出主意，
1: 一大包人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呀、啊，
0: 挂的我呀，
1: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1: 啊，
0: 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1: 嗯、
0: 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这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1: 啊！
0: 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
1: 啊，
0: 穿过去，
1: 嗯，
0: 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0: 再看我那边
1: 啊，
0: 走你，
1: 嗯，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
1: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1: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啊！
0: 摇秃，哎，
1: 不是不是，
0: 我这，
1: 哎，我他可忍着点，去吧去，缓缓吧，缓缓吧，
0: 没事，
1: 啊、是是
0: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1: 再来，唰，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
1: 哎呦！
0: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1: 嗯，
0: 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
1: 啊，
0: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0: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吗？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1: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腔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0: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0: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他们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0: 就货架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0: 哪点呀、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3: 所以啊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3: 啊。
4: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3: 你是我的搭档
4: 啊，
3: 咱俩在一起配合
4: 哦，
3: 这不搭配吗？
4: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噔噔噔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3: 啊！
4: 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4: 哦，
3: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
4: 啊，
3: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3: 啊。
4: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3: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
3: 啊，
4: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3: 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了
4: 啊，
3: 要说搭配最好的，
4: 哎，
3: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3: 啊，
4: 我们可买冰箱
3: 啊，
4: 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制冷快，温度低，
4: 嗯，
3: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4: 啊、哦，不错呀、啊！
3: 当您打开冰箱时，
4: 嗯，
3: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4: 嗯，
3: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4: 还够凉的。
3: 如果您身着单薄，
4: 嗯，
3: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4: 哦、
3: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4: 啊、
3: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4: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3: 为了防患于未然，
4: 嗯，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4: 干嘛呀？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哦、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4: 搭水舀子呀？
3: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免不了出毛病，
4: 这倒是实话。
3: 万一下水管堵塞，
4: 嗯，
3: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4: 那也用不了15个。
3: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4: 干嘛？
3: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4: 嗯，
3: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4: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4: 搭老花镜啊。
3: 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
4: 吧。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3: 这你就明白多了。
4: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3: 那没关系
4: 啊，
3: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4: 那也戴不了。
3: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4: 啊、
3: 孙子还会有儿子。
4: 对，
3: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4: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3: 对，
4: 哦，对，
3: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
4: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说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3: 这不算什么
4: 啊。
3: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4: 是你。
3: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4: 搭配协会
3: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4: 哦，
3: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4: 是吗？
3: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4: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3: 您来吧。
4: 刘伟同志，
3: 说吧。
4: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3: 讲吧。
4: 我呀，还没工作呢。
3: 这个没有问题。
4: 是吗？
3: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4: 哦，那好。
3: 你有什么专长吗？
4: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3: 没有问题啊。
4: 啊，
3: 好啊。
4: 是吗？
3: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4: 哦，
3: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4: 我去。
3: 而且招收队员
4: 啊，
3: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4: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3: 怎么样吧？
4: 也太好了。
3: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这支青年足球队
4: 啊，
3: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4: 搭老太太啊？
3: 哎，
4: 怎么搭那个的？
3: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4: 哦，全你们家人。
3: 教法细腻啊，
4: 老太太。
3: 俗话说得好，
4: 怎么
3: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4: 这怎么像话吗？这个，
3: 你看你，
4: 我不去了。
3: 别着急，
4: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3: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4: 啊，
3: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4: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3: 解决得了。
4: 比如说我呀，
3: 啊，
4: 还没对象呢。
3: 这个没有问题。
4: 嗯，
3: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4: 哦，
3: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4: 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3: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4: 阿信型。
3: 哎，
4: 哦，好。
3: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4: 哦，
3: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4: 哦，
3: 我们这几种都有。
4: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这好。
3: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4: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3: 您啊，
4: 啊，
3: 就您这个气质，
4: 这个形象，
3: 您这个个头，
4: 这个高度，
3: 我建议，
4: 哎，
3: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拿
4: 阿七婆。
3: 哎，
4: 合适。
3: 合适吧。
4: 我正缺一干妈呢。
3: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4: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3: 等着。
4: 像话吗？这个
3: 狗里给你拜见，
4: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3: 什么
4: 像话吗？您

0: 我阿七伯，我小女婿是不我？我告诉你，
1: 不喜欢。
0: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0: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1: 谁？
0: 真优美型，拿过来。
2: 真优美，
0: 真优美型。
1: 你放心吧，
0: 哎，
1: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0: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1: 真优美型。
0: 哎，对了，
1: 介绍给你。
0: 好。
1: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0: 谢谢你了，
1: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0: 就这么定了啊！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个真优美
0: 啊，
1: 搭500斤萝卜。
0: 搭萝卜呀？
2: 哎，
0: 不搭，
2: 这是我们规定，
0: 宁可不要。
2: 真优美就得搭萝卜，
0: 那我不要，
2: 换别人。
0: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1: 杏子
0: 也凑合了。
1: 得了，
0: 哎，
1: 一个杏子
0: 行，
1: 搭700斤茄子。
0: 你等会儿，我得来。
2: 行行。
0: 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
0: 啊，
1: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0: 啊、
1: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
0: 儿。那不能搭给我呀，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0: 我怕什么我？
1: 哦，
0: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0: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0: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0: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0: 你舅舅？
1: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0: 你甭提那个，行
1: 啊。
0: 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0: 教书
1: 看门。
2: 干嘛？
0: 工友？
1: 谁说工友？
0: 你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0: 啊，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0: 哦哦，
1: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0: 30多年，
1: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0: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了。
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哎呦，太便宜了
0: 啊！
1: 一学期10块钱，
0: 才10块钱，
1: 便宜啊？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0: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0: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0: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0: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0: 搭什么？
1: 唐山话。
0: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0: 老家人。
1: 他说了，
0: 怎么说的？
1: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0: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0: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0: 什么呀？
1: 顽图，四瑞佛。我怎么
0: 这味儿呢？
1: 啊，都这味儿。
0: 哦，这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2: 二堂。
0: 三堂课，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0: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3块肉。
0: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
0: 啊，
1: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钱吧。
0: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
0: 啊！
1: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0: 是吗？
1: 比如说您头疼吧，
0: 他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0: 啊。
1: 一片阿司匹林
0: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0: 这
2: 啊，
0: 那能搁一块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0: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0: 我拉肚。
1: 拉肚
0: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0: 哎，
1: 一片黄连素
0: 止住了。
1: 搭2两巴豆，
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1: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0: 去根了。
1: 搭2门牙，
0: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0: 那行。
1: 搭一腰子，
0: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
0: 嗯、
1: 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0: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0: 怎么照顾？
1: 一日3餐有鱼虾、
0: 哦、
1: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0: 哦、
1: 有不了。

0: 酒，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
7: 大家
6: 啊！
7: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6: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7: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6: 是
7: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6: 没错，
7: 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6: 啊，是
7: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6: 是，我是没文化。
7: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6: 啊，
7: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6: 是
7: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6: 哎，
7: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6: 没错，
7: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6: 真是得谢谢人家。
7: 真是得谢谢您
6: 啊！谢谢，
7: 再次感谢您，谢谢。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6: 那应该，
7: 对对，
6: 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7: 嗯，
6: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7: 就是啊，
6: 没错，
7: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6: 啊、对，
7: 您也有。
6: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7: 对不对？
6: 是，
7: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6: 那当然了，
7: 怀念您和您的他、
6: 啊、
7: 那些个点点滴滴
6: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7: 他这个经常打点滴嘛啊。打着点滴，嗯，
6: 哦，我净打吊瓶去啊，
7: 知道为什么吗？
6: 啊，
7: 您的那个他
6: 啊，
7: 就是当初你们工厂那个保健科、保健室那个
6: 医务室
7: 那小护士，
6: 没错，
7: 对不对？
6: 对，
7: 您就喜欢他
6: 啊。
7: 您那会儿更是社会风气很好
6: 啊
7: 啊，十几岁、20多岁，
6: 没错，
7: 小伙子
6: 是
7: 进工厂
6: 啊，
7: 没两年，呵，看人小护士，人也是工人
6: 啊，对，
7: 也很淳朴，
6: 对，
7: 就喜欢人家，
6: 没错。
7: 怎么办啊？
6: 那
7: 你看现在有办法，写个情书
6: 啊，
7: 约看电影
6: 啊，
7: 压马路，
6: 是
7: 那会儿不好意思，
6: 那时候还比较古板，
7: 对不对？
6: 没错，
7: 只有一个办法，
6: 那
7: 就是经常见他。
6: 哎，对，
7: 哎，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6: 对，
7: 所以王先生天天在家盼着
6: 啊，
7: 不下雨呢。怎么不下雨呀？
6: 啊！
7: 哎，一下雨高兴了，
6: 是
7: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6: 我这裸奔呢，
7: 我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6: 没有，就穿一袜子。
7: 这外穿的少，
6: 哦，
7: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雨把自个儿着病了。
6: 哎，对，感冒了就行
7: 了。感冒好，肺炎才好呢。
6: 那干嘛肺炎好？
7: 打点滴一打打俩礼拜啊。
6: 哦，老接触着，
7: 天天能跟人接触。
6: 没错
7: 啊，呵，我听那个什么。不成不成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6: 啊，
7: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6: 那
7: 打着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6: 是
7: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6: 啊，
7: 插别地儿，
6: 插
7: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6: 是为什么呀？
7: 怕出人命，这是。
6: 也是给人吓的，
7: 对不对？
6: 是
7: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6: 对呀，没错，
7: 对不对？
6: 我们有小孩了嘛，
7: 儿子跟我一边的，
6: 没错，
7: 我们一块上大学，
6: 对，
7: 我们住一个宿舍，
6: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7: 对不对？
6: 没错，
7: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6: 啊，
7: 他不行，费劲呢，
6: 对，
7: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6: 啊，
7: 他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6: 他有点迟钝，
7: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6: 是，
7: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6: 怎么样？
7: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6: 啊，
7: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6: 嗯，
7: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6: 那是
7: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啊，
6: 就要分手了。
7: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6: 怎么着？
7: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6: 啊，
7: 伸手
6: 啊，
7: 把我戴那眼。

0: 眼镜给抢过去了。
1: 干嘛？
0: 我说，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1: 啊！
0: 不给，
1: 不给，
0: 你还给我，还给我，我看不见了
1: 啊！
0: 还给你也行
1: 啊。
0: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啊！
0: 他一转脸跑了。
1: 你瞧，
0: 我不明白
1: 什么意思。
0: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1: 哦，
0: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1: 嚯
0: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
1: 哦，
0: 我问问这怎么回事
1: 啊？
0: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1: 对，
0: 谁也闹不明白。
1: 还真是。
0: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1: 哦，
0: 是一个南方人。
1: 是
0: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1: 啊？
0: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1: 抢眼镜？
0: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你，开水都拿走拿走，我高兴啊。
1: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抢眼镜啊！
0: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1: 怎么了？
0: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1: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0: 抢眼镜
1: 啊！抢眼镜啊！
0: 学过英文吗？
1: 我还会呢。
0: 你会点英文？
1: 会呀。
0: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1: 墙就是窝，
0: 眼，眼珠的眼，
1: 爱啊，
0: 远近的近
1: ，near，
0: 加一块儿，
1: 窝爱 near。
0: 怎么样？
1: 嗨，你瞧瞧，这个寓意太好了。
0: 就临毕业给我这么一惊喜，
1: 你看看，
0: 我高兴，我得找他去
1: 啊。
0: 正这会儿，您儿子
1: 啊，
0: 小秃不高兴了。
1: 是，
0: 那你们都有了，我怎么办？我喜欢的，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说没关系啊，你也用这招啊。
1: 对，
0: 你去抢他眼镜去，
1: 哎，
0: 你不就表白一下吗？
1: 没错，
0: 即使他不同意，你不也跟他多说一回话吗？
1: 对，
0: 哎，这主意真好，我这就去。
1: 好，
0: 去得快。回来的也快，
1: 你瞧，行了，
0: 乌眼青，
1: 怎么乌眼青了？
0: 让人给打的呀？
1: 那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别哭，
1: 啊、
0: 好好说。
1: 啊、
0: 我那打我，
1: 啊、
0: 你抢他眼镜
1: 啊？
0: 我抢了，
1: 抢了，
0: 抢完你得还给他。
1: 对，
0: 还完了打的。
1: 为什么呀？
0: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1: 抠眼珠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
3: 哦，
4: 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3: 嗯，
4: 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3: 嗯。
4: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
3: 嗯，
4: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3: 对，
4: 你再看我旁边，
3: 怎么了？
4: 站一傻老爷们儿。
3: 哈，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4: 谁陪我？
3: 你女朋友啊。
4: 我女朋友
3: 啊，
4: 别提她行不行？
3: 怎么着，
4: 她不陪我了？
3: 为什么呀？
4: 她把我踹了。
3: 哪儿踹呀？你
4: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3: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4: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3: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4: 理解就行。
3: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4: 嗯。
3: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
4: 嗯。
3: 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4: 是吗？
3: 嗯，
4: 你的意思是说，
3: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4: 嗯，
3: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4: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3: 嗯，
4: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3: 好，
4: 我先谢谢你。
3: 好，甭客气。
4: 不过有个要求。
3: 怎么着？
4: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3: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4: 漂亮。
3: 嗯，
4: 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3: 怎么样？
4: 让人百看不厌。
3: 好看。
4: 他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3: 是啊，
4: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3: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4: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呢？
4: 你从左边看，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你从右边看啊，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边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3: 瞧瞧，
4: 你从后边看，
3: 怎么样？
4: 没长鼻子。
3: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4: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4: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3: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4: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3: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4: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说什么？
4: 诗，
3: 诗，
4: 诗，
3: 诗，
4: 诗，
3: 诗，诗，诗，诗，诗，诗。”
4: 怎么这轰击呢？你这？
3: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叫我呢。
3: 叫你？
4: 我不叫诗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哦，诗。嗯，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3: 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4: 对呀。
3: 不错。
4: 是。嗯，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3: 对呀。
4: 繁星簇拥着圆月。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是。你怎么不说话？你冷吗？
3: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4: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嗯，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3: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4: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3: 他干嘛了？
4: 他给我一个吻。
3: 还吻呢？
4: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3: 瞧她美的这样。
4: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问的我脑袋发昏，冷酷的问，欺骗的问，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
1: 啊，
0: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这，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哎。哎，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哎，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呀。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甘，
2: 谢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
1: 我
2: 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诉
1: 我往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 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这都头回听说啊。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钱。
1: 娘家钱。娘家钱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快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那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1000多块、
1: 啊、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血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血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1: 哦，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2: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
2: 我
1: 先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2: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2: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2: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2: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2: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2: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2: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2: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2: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2: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2: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的？
2: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2: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2: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2: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2: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2: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鞋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善于编故事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不知道离我大哥二哥是不是也近了呢？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家人，我大哥叫大雨，我二哥叫钟雨。我是小雨。好了，不开玩笑啊！不知道现在天好像阴下来了，说是今天有雨啊，然后明儿好像都有雨，今天可能是晚间下。当然了，天有不测风云，是吧？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就时刻准备着 surprise 惊喜或者是惊吓。比方说，诸位。如果你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1，你看到了这张图，

0: 就从3米高的地方坠落，然后就在我的眼前啊，真的就是就像是慢动作一样，但是实际情况也就那么几秒钟吧，啊，就是爸爸。你说我的老天爷呀，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笑谈渴饮，这是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往事不堪回首。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张图，哎呀，说着说着就想哭了，真的是非常神奇，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从东石笋山上下来了。我跟大家讲嘛，有一个从山顶直接到山脚下的一个超长的滑梯，大家可以选择就滑。当然了，我呢就带孩子们一起走下山的。走下山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小水潭，那个小水潭里面呢有巨型蝌蚪，我们就想去看一看。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居然看到了一条蛇。而且那条蛇的脑袋特别大，身子上啊还有那种红颜色的，就是环形的花纹。我怀疑啊，它应该是有毒的。它在干嘛呢？我怀疑啊，它正在吃东西。它在吃东西，就是那小水潭里面有大蝌蚪嘛，它高蛋白啊，吃东西啊。结果看到我们一行三人来了之后啊，它就跑了。那条蛇不大啊，它就跑了。我想把它拍下来的，给各位开心果也开开眼啊，是不是？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就活蛇啊，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么漂亮的蛇我是第一次看到。我就带着两个闺女儿在这个水潭边啊，我就找它，我说你别跑，你给我站住！它不听我的呀，没看到它，我就一直在那找，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啊，那条蛇啊，应该是葫芦娃里面的蛇精。哎，它是条蛇精，你知道吧？它呢，就是没有吃到东西嘛，给我们吓跑了嘛，所以呢，它怀恨在心。然后它又用法力把小满推了下去，然后小满，更厉害，就是垂直下降，然后双脚着地，我觉得他就应该是一个体操运动员的好苗子。对，就当时故事就是这样啊，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就是这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1，发送阿拉伯数字71，你就可以看到小满坠落事件。他最牛的是什么呢？就你知道小孩摔下去那么还挺深的，他是连滚带爬的下去的，知道吧？他是先从岸上就滚了两步，不知道，哎呀，这真是啊，就滚了两步，然后啊下去了。我的天哪！我后来也跳下那个坑，然后我把他给拖上来，还是当时景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帮忙，才营救成功的，知道吧？然后就一直哭嘛，然后给他拍照的时候，我说来来来来，你跟那些开心果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啊，说说看。小满滑坡，哎，他笑了，他笑了。所以我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的天。然后后来就去玩水了嘛，你们看那个水多清，我多清，哇天哪，那个溪水简直太清了，那个里面啊有只大蝌蚪精，然后还有一条蛇精，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0: 这张图上还有很多的亮点啊，比方说，我给你们讲，滑坡坠落，那可能是此行小满哭的最后一次了啊。但是在这之前啊，大概哭了有不下20次吧。

0: 第一次哭呢，就是我的手上啊，弄了一只大蜘蛛，挺大个儿，然后扒到我手上，知道吧？然后小满哇就开始哭了，知道吧？反正呢，那天呢，在山上啊，就看到了很多鲸啊，你知道吧？蝌蚪鲸、蛇鲸，哎，对，还有蜘蛛鲸啊。哦，那个蜘蛛真挺大的啊！你看到了吗？就在我手上那个。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关键词"看图"还是注意安全，记住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1: 嘎。
0: 小猫咪怎么叫啊？
1: 嘎。
0: 小猫咪是喵。
1: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
1: 嘎。
0: 小狗狗是汪汪。
1: 汪汪。
0: 啊，羊怎么叫啊？
1: 嘎。
0: 羊是咩。
1: 咩。
0: 老虎怎么叫呀？
1: 嘎。
0: 老虎是哇哦。狼怎么叫啊？
1: 嘎。
0: 狼是嗷。呜。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我来回答两个疑问啊，一位是我们的开心果 T 四儿，他说小满戴眼镜啦，早就戴了，早就戴了。不过他就是发现的比较早，他现在呢具备着摘镜的条件，估计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可以摘镜了啊。他什么呢？他是就是远视。远视眼，远视眼是遗传的啊！如果各位开心果，你们是远视眼的话，那么你们要小心了，因为姐姐我们当时是她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去检查身体才发现她经常揉眼睛嘛，没在乎事儿。然后呢，一查完了，那个时候已经800度了，所以姐姐到现在远视还是挺厉害的啊！我们在给她矫正中。那小满。就是一生下来我们就带他去检查了啊，妈妈的遗传太强大了啊，就都给传上了，都给传上了。现在在讲，你知道远视它就不可能近视，而且远视呢可以看动画片来治疗自己的眼睛，所以好多的小朋友都希望得远视啊。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开心果仰望说，中午乐逍遥在哪个地方互动？不是中午乐逍遥，是正午乐逍遥啊，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啊。目前呢，我在那边代班啊，帮幺哥代班。估计还要待一阵子，所以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大驾光临呢。

开心果一棵松说，娶了媳妇儿不忘娘，怎么很少提到你的娘呢？我说过啊，每周四，比方说之前我们都是周四做菜，周五吃嘛，对不对？然后我去哪学做菜呢？就是跟我妈妈学做菜嘛。妈妈做的一手好菜，当然是跟外婆学的。然后妈妈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乐观，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她都能够乐观看待。我觉得这个品质太了不起了。但是我们家这边，就是我跟我父亲这边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消极啊、悲观啊，或者是想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我做了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这都哪跟哪儿？这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1，发送阿拉伯数字71啊！你们看那个虫子好漂亮吧？就是第二个虫，第二个虫叫做荔枝的荔，立春。啊，其实名字很美，样子也很美，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放屁虫。你千万不要碰它啊，碰它就，有你好受的啊，有你好受的。哎呀，真是。所以呢，此时此刻啊，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来，各位开心果，分享一个你经历的惊险时刻。分享一个你经历的惊险时刻。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啊，对，就是迄今为止你经历的一个惊险时刻啊，我不希望是现在啊，所以呢，大家遵守交规你最棒，好吗？注意安全，别着急，别着急。然后对，是惊险时刻，就像是小满坠落、小满滑坡一样。我的老天爷，那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我不敢想象，因为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如果是后脑勺着地的话，我的天哪，我一定要把那只蛇精给抓出来。好了，来吧，朋友们，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同时现在还没下雨啊，所以今天又闷又热，注意防暑降温，安全最重要。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小满坠落开始的。
1: 说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轻拆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你要是把牙摔个好歹，你都不要回家了。所以真的，暑假到了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家里的孩子们啊，家里的孩子们，小心无大错，小心无大错啊。骆驼祥子说，又聊错地方了，哎呀，就怪我，怪我，因为我现在身兼数职，又是在交通台上节目，又是在经济台上节目，所以呢。有的开心果就会聊到交通台去了，对吧？908的平台上去，所以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诶，莫名其妙啊。就像是我在那边做节目的时候，经常就会说，哎，各位开心果，然后说 FM97 真的是这样，很尴尬，很尴尬。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切换自如，我估计很难了，很难了。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先来听条语音，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不言，请讲。
3: 小雨你好，你说你还要再多一阵子，一阵子是好歹的，
0: 一阵子是一阵子是一阵子啊，就是天气预报说有阵雨啊，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多大，下不下，就这个意思。问大家，你上一次有没有经历过惊险时刻啊？你上次有没有经历过惊险时刻？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位开心果人类发来的语音，请讲。
4: 之前有一次我半夜偷偷玩手机，大气都不敢喘，生怕错过妈妈的脚步被妈妈抓到。
0: 你确定你妈妈现在不在听广播吗？哎呀，在半夜玩手机，然后大气都不敢喘，怕错过妈妈的脚步。哎呀，好有画面感，好真实。哎，跟我们小的时候都一样的，所以啊，人类啊很难进步啊，如出一辙。只是我们那个时候没办法玩手机，我们玩的是那个就是游戏机，知道吧？就插在电视上玩那种游戏机。然后爸妈一回来啊，赶紧收。然后不仅仅啊，就是要关电视，然后把游戏机藏起来，还要拿个扇子给电视降温。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谁干过谁知道，谁干过谁知道。哎呀，我突然想到了我上次经历的一次危险事件。就是那年跑河马之前30公里，差点把自己，那是训练嘛，把自己跑挂了嘛，就差点晕过去了嘛。那时候晕过去，那估计就很难了。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啊，跑步是跑步，马拉松是马拉松，完全两回事儿。大家，我不建议每个人就去马拉松，没有必要啊，跑步。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就像是昨天我去理发的时候，那个理发的大姐，她就跟我聊，她说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在自己家里的跑步机啊跑20分钟，然后我说那您跑完20分钟以后，她说然后就到理发店来理发，她说否则的话一天真的是站不下来，一天真的站不下来。她说你只有跑完步以后，你觉得好像能量满满。你可以把一天给干下来。我说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会，你知道吧？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会。因为你要不跑步，你跟他讲说啊，跑完步以后你精力满满，你说怎么可能那么累，是不是？哎呀，真是。我来看看啊，台长扣你钱不，你老说错地。哎呀，我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最近听评报告也出来了，专家听评我的节目，经常就说我，就是平翘舌不分，就是滋滋滋和吱吱吱啊，44棵紫色柿子树，还好吧？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开心高冷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3: I want your baba。
4: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河南开封一个顾客在早餐店用完餐之后，抬头发现天花板上贴了近百条灭蝇贴，就是灭苍蝇那个啊，叫灭蝇贴，上面满是苍蝇。顾客大呼恶心。发布者表示，看到的时候已经在吃东西了。对此，早餐店老板回应，灭蝇贴专门灭苍蝇的，两三天就会清理一次，苍蝇不会掉下来，会及时清理的。朋友们，要说不就几个苍蝇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来来来来来，不要光说不练哦，发送阿拉伯数字702，发送阿拉伯数字702，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啊，吃这么多的苍蝇，你在这个饭店里吃饭能不能吃下去？你要是能，我敬你是条汉子。来看一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02，真是有图有真相啊，什么叫灭蝇贴，什么叫做布满了苍蝇，什么几百只苍蝇，什么两三天清理一次，唉，怎么说呢，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苍蝇馆子吧。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动物啊。6月28号，上海徐汇区盛大花园小区水池里出现了一条80公分长的鳄鱼。据物业介绍呢，这条鳄鱼呢是26号啊就出现了，警方及相关部门多次尝试捕捞，但是它太灵敏了，抓不上来。28号的时候呢，多部门联动，终于把它呢给抓住了啊。说呢，这条鳄鱼啊是小区的业主饲养的宠物，疑似呢被人啊就这样给放生了，目前呢被移交到动物园妥善管理了。你就想象一下啊，你晚上在小区里散步，突然水面上冒出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你，恐不恐怖？你恐不恐怖？最后把目光投向广东韶关一个小区，一个女子刚踏出家门就撞见了，刚才鳄鱼恐怖吧？啊，再来看看这个啊，撞见了一条大约2米长的大蛇，2米长，比两个我都高。2米长的大蛇在楼梯间盘着，吓得他赶紧回到屋里，并且寻求物业帮助。在接到业主求助之后，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蛇不见了，推测可能是受到惊吓逃跑了。随后呢，物业在周边排查并投放了驱蛇药物。各位，各位，比发现蛇更恐怖的是什么？蛇没了。

大哥想看小满滑坡，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1；想看苍蝇王，请发阿拉伯数字702。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5: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6: 好嘞，很多的开心跟我说，71看了，72算了吧，我还要吃晚饭呢。当然了，也有开心果啊，就是看了72啊，我的天，这么多的苍蝇。有人说啊，这是饭店开在厕所旁边吗？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苍蝇啊？而且2-3天清理一次，谁信呢？也有朋友说，虽然看着有点不舒服吧，但起码饭店老板没有用各种杀虫剂，至少食物和空气没有被杀虫剂污染过，吃着放心。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8: 你值得拥有，
9: 你值得拥有，
10: 你值得拥有，
11: 你值得拥有。
6: 接下来的这件事儿，你绝对值得拥有。

0: 有。各位开心果是不是都在期待着今年夏天？哎，我先问一下大家啊，1879什么意思啊？考你们，1879，1879什么意思啊？昨天说过了啊，希望就事不过三啊，最后一次啊，908+971嘛，908+971嘛，1879，咱们不是二合一吗？所以大家都在期待着1879旅游吧。此刻我们要向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我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就是等到妖哥回来，也就是大概8月中的时候，我要向各位请个假。我也是人呐，我要带孩子们出去旅游啊，我也要休息一下。我才半个月，我今天就已经感觉到好像年龄不饶人。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届时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我跟你们讲啊，小果的节目呢就在郑武乐小姚后面，所以呢我每天都能看到他。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化妆，你知道吧，他们还要带你们出发嘛，我的天哪，妆都已经扮上了。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16-3438-908，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大家听到了吧，就是你们现在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不是经常有人会发串了吗？现在哎，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三峡就可以了啊。俗话说得好，踏足白帝城，寻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托孤救子，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驶入清幽神女溪，乘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雾漫山，独享峡谷静谧，告别浩荡长江，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五龙，亿万年雕琢的天生三桥气势恢宏，谷底古风馆驿重现武侠盛景，漫步仙女山、高山草原，森林辽阔，草浪轻柔，一年四季皆是治愈风光。怎么样？跟昨天介绍的内容都不一样，是不是？你看，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啊！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6343-8908，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恢复三峡两个字，锁定名额。同时呢，别忘了明天中午互动一下啊，正午乐逍遥啊，别忘了。
1: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

0: 还是我们的开心果巢湖玉心说的好，他说4个小时两档不同的节目串台，那是正常的。领导扣钱的话都记下来，回头啊找幺哥报销。是真的，我说不要上，你们非让我上。哎呀，而且这两档节目迥异，你知道吧？看似好像哦，都是一个说话类的节目，都是个脱口秀的节目，而且都是个人主持，对不对？但是大不一样，那个节目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我必须要在不同的点播不同的东西，这是规定动作。当然了，也有自由发挥的时候，但是一定要掌握好。我太难了，行吧？再难，再难，你有现在在美加墨踢世界杯的那些球员难吗？有教练难吗？有裁判难吗？今天的比赛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比利时是塞内加尔吗？是不是啊？然后到了120分钟，据说是世界杯历史上就是时间最久的一脚绝杀，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再不进球的话，就要进入加时赛了嘛。哦，不，I'm sorry，I'm sorry，是点球大战了，是点球大战了。结果在120分钟的时候罚了一个点球。然后比利时反败为胜，他本来是0-2落后，后来连扳3个球，让二追三，哇，这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各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知道吗？今天是7月2号，对，今天是国际体育记者日，7月2号，国际体育记者日。所以啊，朋友们，现在我们 cosplay 一下，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啊忘掉，我们现在就是一名体育记者，并且你赶赴美加墨参加世界杯报道。啊，那个费用找幺哥报销。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放心吧，钱不是问题。那么你去美加墨报道世界杯。你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记者，你知道记者，他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善于发问，会提问题，这个非常的关键。哎，你发现了吗？其实记者在未来应该会很吃香的，因为 AI 时代，你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是什么呢？也是会向 AI 提问。你的问题越到位，越精准，你得到的答案就越精彩，你知道吧？所以就来问问大家啊，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去采访世界杯，如果你去采访世界杯，你最想问的问题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哎，你们去报道世界杯哎，世界杯哎，4年一次吧？你们能不能严肃一点啊，这位记者啊？啊，好好问问题，好好说话，行不行？问大家伙儿啊，你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七仔就说了，球里面是不是有高科技？啊，这个早就有了呀，就是每一届的世界杯的用球好像都有噱头啊，那个字念噱头还是噱还是芋头还是？我们来听条语音，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人类，来请讲。
1: 我最想问球员，他们对中国球员有什么看法？
0: I don't know 哎呀，类似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经过队长，队长去采访美加墨世界杯，请问啊，你觉得中国队什么时候能夺冠？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这不是啊？骆驼祥子说，我会提问。16强都会几比几？我要去买体育彩票。哎，如果说那些球员或者是教练或者裁判给了你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不是进去了吗？那就，哎，我说的不是球进去了啊，是人进去了，知道吧？那不是踢假球吗？那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玉鑫啊，玉鑫说。哎，我就想问一下，妖哥他会看世界杯吗？就，妖哥请假2个月，他在伺候月子，伺候孩子，貌似世界杯进球了，也没有他换尿不湿更重要吧。

所以你看，做一名好记者啊，其实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人家说问问题谁不会啊？那可不是，那里面可是有学问了。好了，18:1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接下来，甜蜜蜜，不是唱歌时间啊，不是唱歌时间，而是今天。

真的是主持人不是好干的，知道吧？两档节目不是好上的，知道吧？所以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送阿拉伯数字7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因此，每次到了上节目之前，我都会吃两块糖，就是防止中暑，不是，防止低血糖哦。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送阿拉伯数字7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过，我要跟大家讲啊，你们在看。

晚上是视频版，所以慎入啊。我只能跟大家讲到这里了，慎入啊。我的天哪，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惊呆了，然后周围的人就跟我讲，哎，别危险危险危险。为了给你们看这个，我差点搞得眼头爆，我也算是拼的啦。关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关键词看视频，请注意安全第一。

因为没办法给大家做好吃的，但是今天给大家吃一个甜甜的东西。这是我在跑步当中看到的啊，所以这个环节我们叫它跑久见吧。跑久了你就能看见，知道吧？什么我都看到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2，72，小心不要被他给。

0: 我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特别想要把开心副驾驶给快见着，因为我感觉我到了，然后别人还在听我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好像错过了整个世界。
1: 我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特别想要把开心副驾驶给快见着，因为感觉我到了，然后别人还在听我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好像错过了整个世界。
2: 18:22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此地话该说，小雨这。

今天晚上真睡不着觉了，晚上睡不着啦，好恐怖啊！当然了，也有开心果不这么看啊，也有开心果说，哎，你可吃嘞。哦，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哎呦喂喂喂，甜的嘞，好甜的。你当我是熊大熊二啊？不怕蛰是吧？不怕蛰是吧？祥子就说了，这野蜂蜜太好吃，哎，这绝对绝对绝对是野蜂蜜，因为这是我在大蜀山上看到的，那一天正好是头天晚上下了大暴雨，然后这个树倒了，知道吧？树倒了以后呢，倒霉了，这个蜂蜜巢啊就在这个树里面，它就暴露出来了呀。哦，那个简直太漂亮了，就是，对，虽然蜜蜂你看着好像就是有点密集恐惧，但是那个蜂巢，我的白白嫩嫩，也不是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真是艺术品。所以呢，大家呢，如果不怕啊，什么小雨口味好重，这个口味重吗？这还好吧？这个跑九剑啊，你知道吧？明天我还会给大家上一张图，但是呢，应该是在之前上啊，因为明天是周五我爱喝醋的环节嘛。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后来怎么样了？他后来怎么样了？所以这是个连续剧啊！今天呢，先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哇，那个视频上面那个蜜蜂啊，当时我就有点担心，我说这后面怎么搞，知道吧？因为来来往往那山上很多人啊，就看到了以后，我这个绝对是我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就是蜂蜜窝，因为现在蜜蜂越来越少了嘛，就是可采的花越来越少了，但是大蜀山上还是不错的啊，很天然，真的很天然。我估计，成百上千块钱一斤应该不成问题吧，不是什么东西都是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就是怎么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送阿拉伯数字72。玉清说听着小雨的节目散步一小时，谢谢谢谢。您好像也听妖哥的节目对吗？啊，那你一天的运动量有2.5小时啊，可以啊。开心果银子说铜陵那边此时此刻下班路上正下着大雨，所以呢也是提醒所有在铜陵的开心果注意交通安全好吗？雨天路面湿滑，小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同时今天晚间应该合肥包括安徽的各个地方可能都会下雨，因为梅雨天还没过去呢，就这几天应该雨量都比较大，因为现在天特别的热嘛，所以雨，所以它都是相对的，大家未雨绸缪啊，悠着点，也许明天早高峰的时候也会有雨，大家小心慢行吧。你现在低血糖，这个刚好可以治下你。对，就是他们蛰下我也就醒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缺糖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呢。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还是一杯穿肠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趟过。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圣婴和蒋伯方跟踪这怪人，也就是这病汉，发现这个人呢武功盖世啊，这轻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连圣婴从内心里都佩服的五斧投地。那么你赶上这两个人由打这小酒楼出来，后边早已有一人盯着这圣婴多时了。此人呢带着任务来的，什么任务呢？杀圣婴。此人可是大名鼎鼎的塞外第一杀手金子峰。这人的武功奇高，不可妙言。这个人的狠，那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那杀手嘛，干这职业的，你要不狠呐，不行。可以说，在他的眼里头，在他的心里头，没有什么三七六故，没有什么感情，那是冷血的动物。站到圣婴和蒋伯方的背后了，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从这镖囊里头拿出了一只毒镖，这镖啊是木变石子午毒镖，在那镖头上有一块木头，这块木头叫木变石，南方产的，练武术把它采用，装到这镖头上，见血封喉，如果要划破点皮，马上这剧毒侵入你的体内，不到12个时辰，你这人是非死不可呀。这镖出去了，圣婴和蒋伯方啊 是看着这病汉，这镖又打后边来的，可这病汉这脸正好对着金子峰，他这个脸呢起了点变化。哎呦，你们二位加小心。声音是干嘛的？三只金镖压住人，甩头一指镇乾坤呢，那是三侠剑当中的一位，那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那武功圣英相当的高，蒋八方呢那也像老虎一样横滚九州，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就从这病汉的面孔这一变化的刹那之间，圣英感觉到有危险了啊，往边上一闪，这镖出去了，正扎到那柱子上，关进去了。什么人？盛子川，我。请问阁下是哪位？我你并不得认识，可是对于我的外号，我想盛子川你不会不知道吧，塞外第一杀手金子峰。蒋木方在边上就知道要回事，这小子干嘛来了？杀手跟你见面的目的就要杀你。盛英看了看蒋八方，八把两人盘龙棍拿出来，往前一近身就横到盛英前边了。哦，哼哼，我当是哪位？原来是臭名远扬的金子峰，你家无一在此，你一代如何？就看那病汉之声，哎哎，都躲了，我来。踉踉跄跄的走都切近，站在蒋八方前边。盛英可不知道这位病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是干嘛？这是蒋八方往边上一撤，就看这病汉回过头来跟盛英说了这么几句：老人家呀，这样人你跟他动手都有失身份，我来除乱子是我的，行了吧？你叫什么名？
7: 金子峰。
6: 没听说过。嘿，金子峰这个气，俺岂不有十三省武林当中哪位不知道我金子峰的大名？如雷贯耳啊，可以说是皓月当空。这人出名啊有两种，一种是臭，一种是香。那圣婴的大名名冠九州，那金子峰这臭也是名冠九州，都知道。就凭我金子峰往这一站，你不知道？哦，明白了，难怪冲你这年岁你也不知道我的名，这就说明很明确了，你是个厨。
7: 朋友要干什么？

什么？收拾收拾你，把后边铡草刀弄出来，闪背一下子绣啊！声音可知道，这个病汉这是个绝代高手啊，这了不得的人物，拿眼睛注视着呢。

这黑煞掌，练这种掌那得同族，打胜以后马上就让你五腑六脏翻个个，那一掌能把人打出毒来，啪，他这黑煞掌的毒气攻到你的身体，慢慢你这身上这肉体啊开始腐烂，多人这人烂死多人拉倒，想不尽钱倒得气尽，这掌普奔那病汉的亲兄就一体三世，这掌的速度是相当的惊人。圣婴在边上看着呢，哎呦，哎呀，一看这病汉呢，也说不上怎么躲过去的，那身体微微这么动，来阵风都能吹倒了，哎，晃都这么两下，就把这掌给解出去了。可在刹那之间的时候，就看这病汉的铡草刀已然出手。哼，一体三世，我说的是慢，这铡草刀出手可快，最后这一下圣婴看明白了，哎呀，这是我圣家祖传的黄龙魔刀式，这是圣婴祖传的，老圣家有一手绝活叫黄龙魔刀式。这第一刀扎出去，啪，这刀拐过来往下一探，最后一个大墨身横撇正给金子峰这脖子上给断上了，你尸体是栽在当场。就看这病汉杀完金子峰以后，就像没那八张事儿似的，噗，看了看圣婴，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而走。慢着，圣婴想问问他，这是我家祖传的，哎呦，就这手连我徒弟都不会，怎么落到你这手上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啊，看的是明明白白的，这是我家的东西，那怎么你使出来了？慢着，这人连头都没回。宝发，三哥，你宝发，方才这个病汉使的这刀，这个刀法黄龙魔刀式，乃我家祖传的刀法，为何落在了这病汉的手上？这个招数他怎么会呢？这明明是给我在掩饰啊，这是在暗中的告诉我他是我圣家的传人啊。大哥，您还记得您那儿子吗？要如果那儿子要活着的话，一个是怎么大的年岁，不过不能长这样啊，此人武功盖世，况且是不是我子，不能单从这刀招上而断定，但是有一点可肯定，他这招法是我圣家的，不是我圣家的传人，不是我的血脉，不会使出这样的招法。圣婴想追上去，撵不上。圣婴，我前文书说过，有个儿子叫圣魁，小的时候就丢了，至今影无踪，没有下落。圣婴啊，就暂时的把这件事儿放在边上，这死个人呢。这人哗都围上来，哎呦，怎么回事？死人！圣婴想赶紧快走，晚走一会儿啊，这地方来了，带到官衙去，自己说不清楚，干脆走吧。蒋国芳两个人马上离开这镇店，往回走，店房那儿还一档子事儿呢。现在虽说这个事情都办得

很不错了，但有一点，已经跟这店房掌柜的解上梁子了。跟这金晶雪花陀虽说弄回来了，可是店掌柜这边啊还有点不饶那意思。声音一响，别多想也别多说，咱也别多问，回去吧。回到店了，到店呢还挺消停，没发生什么事儿。声音一响，赶紧走，明天早晨呢就离开这是非之地。声音可知道这个店掌柜的就是个武术家，上回我把名字报出去，这个人就像没听着似的，根本没把你声音放在眼里，那何必在这儿继续贪这浑水。明天呢奔九岛，得把那镖银要回来，得把徒弟救回来。圣婴啊担当着大事呢。天头黑了，店小二进来。哎，可官爷，您是上外边吃去还是在我们这店坐呀？您要是上外边吃去那我就不问了，您要是在本店坐的话，您想吃什么我们这店有的或者说没有的，我们到外边跟您去买去。嗯，弄上八个菜啊，烫上几壶酒。我们这人呢也不多，再讨扰这么一宿，明天早晨就赶路了。哎，好了，不大一会儿，店小二弄上菜，弄上酒，这圣婴啊，举起杯来，心潮起伏啊，心里头啊，像刀扎的似的。怎么说呢？到这么大把年岁了，还在江湖上奔波，为了我徒弟黄三太，我隐退江湖。把总镖头的位置让出去了，那么现在呢，还为了我徒弟，为这40万两官饷，我还得奔波在江湖上，走于刀枪之间呢。白天的一幕，圣婴这心更不平静了。这个人使的是我盛家的刀法，这是我盛家的传人呢，此人到底是哪位呢？回头一看呢，大伙都睡着了，圣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推开房门来到天井当院，仰天空，银河耿耿，万浪无声，飞镜又冲磨，大地满阴灰，水静悄悄的。作为一代武术大家盛子川，他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种声音，这声音呢就像在耳旁似的，有一个人在喘气，是喘气。怎么让人惊奇呢？啊，有好几种，这个人的喘气与众不同，轻如丝，这个气流出去以后非常的重。圣婴是武术家呀，嗯，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仙踪，奔那月亮门来了。圣婴现在就琢磨了，如果此人不是练的乌斯藏密宗喇嘛派上乘的大托弥罗功法，他不会这么喘气儿。那就是说在这个店房里还有一位高人。慢慢的他往前挪，穿过月亮门就是北跨院。北跨院啊是四合的院套，有东西厢房，正北是五间房，

得有20丈。那么这么远的地方，这个人喘气的声音我能听着，那么说明这个人的功夫可了不得。我看是哪位，好奇呀、练武术都好奇，慢慢的就来到了北厢房这窗棂底下。里边人乐，人言圣英，江湖豪客，一代的刀王，怎么也有此雅兴，也有此好奇之心呢？何不请进来呢？哦，朋友，你怎知圣婴来此？哎，天下哪有老夫不知道的事情呢？你敢进来吗？可以。一推这门，圣婴进来了，把门关上，屋里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伸手在白马囊里要拿出火折子，刚要伸手拿的时候，屋里人说话：“哎，你我是旧相识，要何必蜡烛之光照在咱们脸上，以目相对呢？外边明月当空，这天竺之月比你的蜡烛不要好得多吗？进来吧，不要点蜡。”哦，圣婴把火折子放到里边，不来都无助，抬头一看，在床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在脸上蒙着一块黑布。圣婴这腿迈进来，就看这人扑哧一丝的冷笑：“圣子川，我等你多时了。”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圣婴啊，不愧是一武术大家，顺着这呼吸声来了到这屋里啊。屋里这个人呢告诉圣婴，你我固有相识，又何必点蜡烛呢？哦，圣婴就吃了一惊。怎么说呢？他听啊，这声音特别那么耳熟。请问阁下是？圣子川，我等你多时了。您是？怎么？难道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把那块黑布拿下去了，借着外包反进那月光啊。圣婴不抬头，混子把那我一抬头呀，双膝点地跪倒在此人的面前。这人呢由床上下来了，贤弟赶紧起来，师兄你怎么来了？

亲，您是在哪儿来的？这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我前文书说过，圣婴有一师兄，也就是爱莲池的掌门弟子，人送爱号叫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大头鬼鬼见愁，此人福姓夏侯，字商元，叫夏侯商元，那是爱莲池的掌门弟子。为什么说叫大头鬼呢？这人的脑袋呀特大，脖子特细，所以叫大头鬼。他那脖子将能把这脑袋顶住，稍微要是一参练，容易那脑袋把那脖子压折了。此人学艺整整60年，8岁跟爱莲池学艺。他家呀是个大富户，从小啊这夏侯商元就喜欢练武，他父亲呢就给请来了武教师练气功，这一练把孩子练死了。眼见的要埋的时候，偏赶上爱莲池由此路过，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怎么的了，气呀把内脏给冲乱了，所以马上把孩子放到床上推功过血，把这孩子救过活了。可有一点呢，孩子是活了，这夏侯商元呢这一辈子就不能成婚了。为什么说呢？这孩子已经不能娶媳妇了，因为残废了，所以爱莲池就把孩子带到了自己的家中，开始教他武功60年，一直到68岁，夏侯商元下山。赶他这儿一下山呢，这大头鬼鬼见愁可了不得了，在江湖上人送外号鬼见愁嘛，铲去人间不平，有不少那些人呢看着夏侯商元都哆嗦。哎呦，夏侯商元由于得罪了上三门还有华山派的门人弟子，隐退江湖，现在一算已经15年了。今年的夏侯商元呢80多岁了，隐退江湖啊，不在江湖上行走露面了。所以圣婴今天看着自己这位师兄，他能不感觉到吃惊吗？夏侯商元的武功啊那是盖世无双啊。哥哥，子川，起来。我听说了蓝玉不在江湖上走动，听说你在北京城让出了总镖头的位置，我又知道你那40万两官饷被劫到了九龙通天岛，我也知道黄三太等人被押到了袁春风啊，我不能不露面，况且你住的这个店房是一个贼店，哥哥此番出来是想帮你的忙。另外还有一事请哥哥讲，你摊了点官司。什么官司？有人拿着你的亚霸鱼鳞紫金刀一夜之间杀死了整整衡山派左龙堂门32人。圣婴吓了一跳，你恐怕还不知道吧，江湖上现在传出来了，现在左龙堂派已经动用了南前六13省共计侠剑客10来号围追你圣婴圣子川。有人亲眼所见是亚霸鱼鳞紫金刀，
圣婴啊，如临薄冰啊，那脑袋嗡一下子，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茬儿？不对，我这下巴如临紫金，倒没离开过我呀。哥哥，您是否听错了？哎，我怎么能听错了呢？我不能不来呀。你现在犯众怒了都。40万两光阴那是小事儿，黄三太那是小事儿，整个浪30几条人命死在你亚霸榆林紫金刀下，有人亲眼所见。圣婴为帝转了一圈，哥哥来就是给你评事儿的。子川，是否能不能跟哥哥解释解释？圣婴啊，就把自己松林借刀这事儿说出去了。有一病汉跟我借亚霸榆林紫金刀，说第二天还给我。我第二天到松林那儿，他真把刀递给我了，不是我干的。哥哥，圣婴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去了。一算这日子，还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圣婴圣子川现在啊已经如临深渊，万丈高楼十角，这不是给我栽赃贴话嫁祸于我圣婴？原来你这黄脸病汉不是好意、啊、你是难为我圣婴啊。你把刀借走了，到那一顿杀砍，回过头来把刀又送给我，那肯定是你轻纱蒙面。这口刀武林当中谁不认识？不认识我圣婴也认识这口刀。夏侯伤员围地转了一圈，对，正像你所言，此人轻纱蒙面，掌中压霸榆林紫金刀。子川，现在你已然四面楚歌，赶紧离开此地。整个浪衡山派已然派下36人马、啊、远探近探，白虎探，青龙探，探听你圣婴的影踪。现在你已是笼中之鸟，哥哥不能不出来帮你。要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了，你现在有8张嘴也难以表白，赶紧想办法离开此地。这话刚说完，外边灯火辉煌啊，照得跟白昼一样。圣子川，老匹夫，你走不了了。窗棂打开，圣婴往外一看，哎，这外边黑压压，50来号。回头看看夏侯伤员呢。圣婴一想，我这么大年岁怎么贪这瓜头子呢？瓜头子武林当中行话，贪这么大官司这不可能啊。可现在解释不清楚了，外边灯球火把亮子如松了，灯下一看，面前站着一个6旬开外的老者，倒背手，那目光透出来杀气，盯着圣婴这房间，追到这儿来。夏侯伤员呢，这是来了，深山隐遁，不想露面。最近听说了，师弟受难，圣婴被逼，退去了总镖头的位置，回到家开什么封刀台，隐退江湖，金盆洗手。40万两官饷被劫，徒弟被抓，可是领不丁的就像给人耳根子打一声雷一样。听说了，整个浪衡山派一夜晚之间30几条好汉被亚霸榆林紫金刀全给杀了。夏侯伤员可知道，我师弟绝不能干那种事，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所以马上跟踪而至，见到了圣婴。哥俩一唠着，他相信圣婴。

那绝不会干这种事儿。可是他知道后边来了多少百位武林高手要杀死盛英啊。我师弟这么大年岁了，一辈子太太平平过来了，能到老了老了还死在乱兵人之下。所以夏侯伤员出来了，现在外边有人围上。师兄，小弟盛英没做过什么亏心之事，苍天皓月可表我心，我出去。慢，子川，你现在出去跟他们能说明白吗？他们现在已然疯了，还莫不如先走而了之，然后再解释。这里有哥哥替你抵达，要说是镇三山侠武要赶了无死鬼见愁夏侯伤员出去，还真拍吧这一阵子，一会儿都打迷糊了。可是不是打的事儿啊，已经到这份儿，到这种身份的人了，他不是老光顾打了，而是要讲理。一招开后窗户，坏了，后边二十多位下了兵刃，全是衡山派的高手。衡山派是以剑法驰骋江湖，名扬四海，衡山剑法那武林当中一绝啊，来的都有右龙堂、左龙堂、青龙堂、白虎堂六大堂高手聚会在此。你这一夜晚都给我杀了三十多条好汉，你干嘛生意跟我过不去啊？前番有个小丑口，你盛英保镖，我衡山派这说着话点，20年前有一个不肖之徒劫了你的镖车，你打了一镖，最后背到我们副门长给你赔礼，那事儿过去了，你干嘛还记得？你一夜晚之间杀死了30几位，所以现在前后院给包围。滋溜，咣当，门一开，盛英出来了。嗯，呸！哦，我当是哪些位朋友呢？原来是衡山派的各位武林高手，怎么找我盛子川有什么事儿啊？房檐下一站，嘿，正前方有个小伙，20来岁，背背口宝剑，盛英认识，这人是衡山派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实践的高手。此人叫追风赶日剑，姓谭，叫谭波，谭子月。你别看这年轻，往前走了2步，可以说是左龙堂的副当家的。迈了几步，这些人全鸦雀无声，都看了，那眼珠都瞪这么老大。邓刘元呢？盛英，你认识我吗？哦。原来是谭贤弟，盛子川，你太不讲江湖道德了。我衡山派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你为何一夜之间杀死我们30几位师兄弟？你讲清楚，我们追到这儿的原因，就是想问清楚，话说清楚，还则罢了，如讲不明，今天就是你葬身之地。这后边唐亮唐亮唐亮，这兵刃拉出来了。哦，几位是否误会呀？小老儿盛英心底无私，天地宽，做人讲究个正字，也许有人嫁祸于我，栽赃陷害。我把话说清楚，我盛英绝没有干那些小人之事。我盛子川可表明我之心，没有，也是我盛英冤枉。那好，既然你说冤枉，跟我们到衡山一趟。

0: 们的掌门人把话解释清楚，要人清清楚楚。见行凶者手持压把榆林紫金刀，别的不认识，你这口刀天下是有人皆知，非得把圣婴又压到衡山派去。这要一去的话，那是没好。原来还有点敌火，雁翎水勾起老兵牌，圣婴有八张嘴，解不识不清楚。跟我们走一趟，各位，我有重要的事情在身，等我把事情办完了，一定跟各位前往衡山。怎么样？不行，你是非去不可。这过来几个人就拽就绑，这前院能消停？一声暴喝，慢着！把大伙吓一跳，门口有小子，家心脏病都犯了，这声音如劈雷一样，腾腾腾腾腾，干出来了！飞天玉虎蒋不方，后边跟了大傻小子孟金龙啊，紧后边金头虎贾明全出来了。老贾提了紫金降魔杵，提了个囊子鼻子，你咋回事？什么事？没有毛病咱的？哎，干嘛呀？深夜半夜不睡觉，咱整这么多人，怎么事？这是？嗯，整清楚，要不然的话，个个都收拾了。
1: 对，都整了，这怎么事？
0: 都全都来了。圣婴一看这怎么的，这有窝里反，就大打出手啊！各位慢着，不可造次。这话刚说完，就看前边的年轻剑客谭伯、谭子越用剑一挥，各位。杀了他们，哗，如潮水一样，众人灯往上一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沉寂千年的无人之地，惊现形制奇特的墓葬群。商旅往来的繁华城镇，为何一次次消亡，又一次次重现？神奇的地球之耳，又能揭示出罗布泊怎样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神秘的微笑。2015年9月16日，沙漠深处一个较大的土台上，一些人类的遗骸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七座墓葬，十几具遗骸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失望。墓葬早被盗墓者破坏，有价值的物品荡然无存。考古人员对每一具遗骸做了测量和数据记录，采集了牙齿样本。之后， 把每一个颅骨放回到一个墓室里面，轻轻地掩埋上，然后鞠躬离开。这是他们对先民的尊重，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意。这些探访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项目中的一支小分队，而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地方正是罗布泊。有人说这里是世界的另一个极点汉极，亚欧大陆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无尽的荒漠和雅丹中矗立着一座33米高的瞭望塔，在他们眼中，这片无尽的寂静与荒凉中深藏着广袤的绿洲，深埋着繁华的车马，也埋藏着诸多谜团的答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最早提出了罗布泊是游移湖的理论。他认为公元330年以前，塔里木河一直向东奔流，注入楼兰南面的老罗布泊，即清代地图上的罗布纳尔。塔里木河改道后又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地区的湖泊。罗布泊犹如塔里木河钟摆上挂的锤，反复的南北摆动，一个来回游移的周期约1500年。罗布泊之所以南北游移，是由于进入湖中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湖盆里，从而使湖底抬高，导致湖水往较低的地方流动。一段时期后，被泥沙抬高的湖底又遭到强风的吹蚀而降低，这时湖水又流到原来的湖盆之中。这个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最先引起罗布泊是游移湖争论的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公元1876年，他来到罗布泊考察，发现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和中国历史中记载的不相符，位置偏南，而且相差纬度再一度。他所见证的罗布泊位于塔里木河口的喀拉河顺境内。此时的罗布泊已是淡水湖，而且芦苇丛生，在大片沼泽地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鸟类。而中国地理文献所记载的罗布泊及北罗布泊，则湖水已经干涸，变为一片盐滩，样子看上去十分荒凉。因此他觉得是不是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出错了。对俄国普尔热瓦斯基提出的关于罗布泊的疑惑，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普尔热瓦斯基考察找到的并非真正的罗布泊，也就是清朝地图上的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应该在此地的北部。此后英国的斯坦因以及瑞典的斯文赫定等先后到达罗布泊地区考察。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表明，上述两人的观点都没错，因为罗布泊会游移，是个游移湖，因此就造成了如上两种不同的见解，并产生争议。接着到了1923年，最初由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发现的那个罗布泊突然消失了，变为一片沙漠。而原先在那里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也迁走了，离开了他们之前用芦苇编织而成的小屋。那罗布泊又去了哪里？原来他又神奇地回到了之前的位置，也就是中国古代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和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吻合了。接下来在1930年、1931年，中国以及瑞典的勘察队再次来到古代地图标示的罗布泊位置。当时的罗布泊水域长约188公里，宽50公里，深达5米，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 到了1945年再次考察，罗布泊的水面又扩展为3000平方公里。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来到罗布泊北岸进行考察。当时的罗布泊烟波浩渺，水鸟成群，考察队员们还泛舟湖上，好不惬意，甚至在水中抓到了一条大鱼。奇怪的是，在1964年的时候，罗布泊的水开始干涸。1972年，美国陆地卫星一号从约900公里的高空拍到地球之耳的奇特照片，看出当时的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了。种种证据表明，罗布泊游蚁虎之说似乎真是那么回事儿。
2: 从太空当中俯视地球，这才让人类有机会能够整体的看到罗布泊。地球之耳成为了卫星遥感领域当中的一个名字。邵云是中国卫星遥感领域优秀的科学家，擅长从太空视角俯瞰地球，并从不同的卫星图片当中获取

戈壁下面是有水的。为了验证，几年来他和学生们穿行于茫茫戈壁，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挖坑。

0: 科考人员从大耳朵的耳廓外面开始，一直挖到耳朵眼里。挖下去的第一个坑底下就是湿润的。在第一次挖的41个样坑中都有水，或者是有潮湿的土壤层，完全符合邵云当初的预判。通过对银色区域的挖掘，邵云团队挖出了大耳朵形成的秘密。为什么在遥感图像上是呈现一个耳朵的形状呢？邵云认为，罗布泊不止一次的干涸，又多次来水，不同时期干涸的湖盆上下错位覆盖，湖泊干涸一次就形成了一层岩壳，又来水了，就又形成了一次湖相沉积物。随后又经历过几次的干枯，又来水，一层岩壳下面还有另外一层岩壳，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岩壳。这些岩壳正好把原来这个环形的湖岸线给切掉了一半，最终形成了一个地球特有的标志——大耳朵。遥感团队破解了地球之耳的形状秘密，也迈出了罗布泊科考的重要一步。在这次的计划中，邵云打算挖一块岩壳搬回实验室，在茫茫的戈壁中挖走一块土坷垃，犹如在大海中取出一瓢水，这样的举动意义何在？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相隔约2000年，细石业的发现又把罗布泊的文明往前推了9000到10000年。人类的繁华为何在罗布泊一次次消亡？史籍中的汪洋碧波如何变为今天的荒漠？罗布泊会移动的说法争论了多年。卫星遥感领域的专家是否能从另外的角度找到答案呢？
1: 邵云认为，大耳朵的遥感图像之所以呈现出银白色，是因为微波打穿了地表的岩壳，看到了地下的水。如果用相同的微波能够在实验室里重复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卫星拍摄到的景象是代表了地下有水的。科学家们做了一个1/5的缩比模型，把太空卫星的轨道用缩微等比的办法落在了实验室里。
0: 在天上所取得的科学发现，需要在地面来进行验证。这个实验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发射不同波长的微波。波长不同的微波，穿透能力不一样，也就是它能够到达物质的层面不一样。波长越长，看得越深；波长越短，看得越浅。这个实验平台能够通过探测物质的内部结构来更好地了解地球，了解这个世界。在水泥房子中塞进一个宇宙，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来自太空的眼睛带着无限的好奇，时时刻刻地俯视着这片荒原。遥感团队的好奇心已经不满足于遥远的感知，他们希望把视线向地面靠得更近，希望能够用各种遥感手段综合解释罗布泊现象。其中就增加了一项测量项目，整个地表的光谱信息。传统测量光谱的方式是用手持的设备，直接向不同的地区获取整个光谱数据。遥感团队不断优化野外采集光谱的方式，最后借用了无人机平台。把卫星的眼睛装在无人机。

0: 机上，这在罗布泊科考领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无人机上的数据是一个比人眼更大一点，但是比卫星要小一点点的尺度，这是对传统手段的一个重要补充。
1: 现在科研人员在无人机上搭载了地物光谱仪进行详细的考察。曾经波浪起伏的罗布泊已经凝固，无止境的岩壳定格了千年前的湖光。我们借助现代技术，终于得到了一张关于罗布泊的三维肖像图。千古尘埃落尽，一个巨大的古湖盆被呈现出来。
0: 这个湖泊的面积大约1.1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三个鄱阳湖那么大。所以在汉朝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所见到的罗布泊真的是碧波万顷。罗布泊的面积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受限于技术手段的更新，每一代科学家都做出了曾经最为客观的论断。而今，通过雷达图像遥感团队测出了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数据，11602平方公里。楼兰美女与小河公主都是不同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几千年里，这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兴起消亡。耳朵的形状、颜色、面积，一个个谜题的揭开，又带来了新的问题。1000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面积的湖水完全干涸，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原因又是什么呢？科考团队发现，在湖心根湖的边缘地带，都有同类型的沉积物。实验室当中的测量，发现它的时间也基本在同一个时期。结合遥感技术和测年的技术结果都印证了，罗布泊这个蒲长海大概的消失的时间，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
1: 罗布泊消失的时间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史书的一些记载，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旱灾频发的阶段，所以这就引发了多次的战乱和饥荒等等现象的发生。邵云认为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极端罕见的旱灾。历朝历代的兴衰其实都与自然界相关，风调雨顺，粮食产出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而一旦遭遇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无论是洪涝灾害还是虫灾，粮食无收就会带来战争与饥荒。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有科学家写的论文里面就记录了灭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欧洲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所以邵云认为这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极端天气事件。当然，这个说法还需要更多的科学上的证据。
0: 这是荒漠里最常见的植物胡杨。胡杨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造物。胡杨的祖先在1.35亿年前就出现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珍稀树种。在极度恶劣残酷的环境之中，胡杨进化成具有惊人的抗干旱、阻风沙、耐盐碱、御寒暑的能力。胡杨林犹如一条绿色长城，紧紧锁住极具流动性沙丘的扩张。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就是认为约2000年前的楼兰古人既不懂胡杨林就是生态，也不知地下水就是水文，更不能将两者搭上关系。正是由于对胡杨的大量砍伐，导致了生态的急剧恶化。以太阳墓地为例，它的七圈环形墓桩，每一个墓桩都是一棵高大的胡杨树。有人统计，最外围的一圈一共有130个胡杨树桩， 那么一个墓葬至少要砍300棵胡杨树。另外，装着小河公主的棺椁是由一棵完整的胡杨树挖空而成的。可想而知，长此以往的砍伐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水土流失、植被衰退。水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当一个地方开始出现干涸，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在长期缺乏人类活动之后，再繁华的城市也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1: 大约10000年前，人类就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大约4000年前，人类的家园因环境恶化消失在尘埃之中。罗布泊这片神秘的土地还有许多的未知有待探索，还有更多的谜团尚未揭开。死亡禁区里能否找到可为今人所用的资源？那些失踪的探险者去了哪里？人类在大自然中显得非常渺小，但不断探索新知的激情一直推动着我们探寻的脚步，而让脚下的路更加清晰的则是科学的力量。
0: 一个神秘的微笑穿越时空，吸引了1000年来无数的探寻者。一片寂静的荒原穿越历史，在一代代更新的科技手段下渐渐显露真容。锋利塑造的雅丹地貌，罗布荒原的统治者，他们还在继续的演化生长之中，默默地提醒着我们自然变迁的严苛与残酷。那些失踪的探险者去了哪里？死亡禁区里能否找到可为今人所用的价值？广袤的罗布泊还深藏着哪些秘密？那些未解之谜等待着人类去不断的探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
4: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乐购九零八，
6: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Listen， Yeah。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2009年7月，文物普查队员在陕西省神木县秋景沟村的大型砂岩上，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发现了100多个横竖交错分布、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遗迹化石。其中有一组巨大的脚印，足足有大约42厘米长，步长大约58厘米。按照这个比例，脚印的主人身高将超过2.8米。这些离奇的大脚印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有巨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一时间，大脚印成为众人热议的谜题。
6: 这些大脚印从形状上看和普通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呢非常大。我们普通成年男子的脚印长度一般是25厘米左右，但是这些脚印长度却高达平均42厘米，而且它是踩在岩石上的。岩石这么硬，谁能把脚印印上去呢？就算是日积月累，千人踩万人踏，也最多只是把道路踩平，不会出现如此清晰的脚印的。这些脚印向着悬崖的方向而去，没有返回的痕迹。那么它是谁留下的呢？村民们说，从山崖前面的一条沟拐过去之后有一口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巨人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挑水时留下来的脚印。而关于这口井的来历，更是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
10: 陕西省北部的神木县，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交界地带，几千年来，当地人都生活在依山而建的窑洞里，每次修建新家园，总要挖来许多坚硬的岩石。可是，在秋景沟村，人们宁可到远处的山坡上挖土取石块，也不敢动距离村前仅仅10米的山崖，因为山崖旁边的山涧流淌着全村唯一的水源，因此被奉为圣地，不容侵犯。然而到了1960年之后，随着水源渐渐枯竭，村里人也不再顾及老一辈人的说法。1967年，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在修窑洞的时候率先在山崖上挖土取石，打那以后，村里人就都开始挖取这里的石块修建窑洞。日积月累，山崖上厚厚的黄土和层层叠叠的岩石被取走大约7米。一天，又有人来这取石块，没想到揭开一层之后，下面的岩石上赫然出现一行从未见过的巨大脚印。村民们议论纷纷，虽然谁也弄不清这些脚印的来历，却也不敢继续挖下去了。
6: 从此，这里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可它引发的疑惑却始终困扰着村里人。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呀，这是野人留下的脚印，一时之间自然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说到野人呢，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令大家伙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它曾经和飞碟、水怪、百慕大三角区并称为四大自然之谜。不过呢，不同的地方对于野人有着不同的叫法，像喜马拉雅山的雪人、蒙古的阿尔玛斯人、西伯利亚的丘丘娜， 非洲的切莫斯特、日本的赫巴布、大洋洲的约维，还有美洲的大脚怪，几乎是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啊，都传出来野人的踪迹。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物种是野人呢？是一种野化了、自愿在野外居住的现代人类，还是从进化的角度讲，属于人类的近亲？只不过在进化的道路上，他们早早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了。支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认为，野人就是野化了的现代人，由于某种原因隔绝了人类社会，流落在大自然里，成为如同野兽般的生物。而有些观点则认为，倘若野人真的存在的话，他们也是人类在演化过程当中停留在了某个阶段，或者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化的群体。然而现在所说的野人含义啊，却颇为含混，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我们搞清楚的看起来像人形的动物都可以被称之为野人。而在神木发现了大脚印，它实在是太大了，不会是人的，但是从外观上看又好像跟人的脚印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认为它或许啊是某种野人留下来的。
10: 关于大脚印的发现其实由来已久。1811年1月7日，英裔加拿大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型动物的足迹。经过测量之后发现，每个脚印大约长30厘米，宽18厘米。这些脚印是从北向南行进。汤普森很早就听到传言说，这条河的源头和附近的山脉是非常大的动物的住所，但他从未相信过。当看到这些脚印时，他也迷茫了。可是团队的其他人，包括当地向导，都拒绝追随这些脚印。
6: 汤普森在《滚石》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从此之后，类似的目击报告络绎不绝，先后有数百人都声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这自然就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在1893年出版的《荒野猎人》一书当中啊，都讲述了一个现代大脚怪与早期美国西部拓荒者相遇的故事。在罗斯福的笔下，这是一个名叫鲍曼的猎人亲自讲给他的。鲍曼说，他年轻时和一个同伴到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去捉水獭，天黑之后在林中搭起了帐篷宿营，在半夜他们就被一种嘈杂的声音惊醒，同时还闻到了一股很强烈的恶臭气息。在黑影中，他看到帐篷门前有一个巨大的人形身影，惊惧之中他朝那个影子开了一枪，那影子很快就冲入到丛林当中去了。这场虚惊之后，鲍曼和同伴决定第二天就离开，两人分配了任务，鲍曼去捉水獭，同伴清理营地。可等傍晚时分，鲍曼回到营地的时候大惊失色，同伴已经倒地死去，他的脖子被人扭断了。营地的周围散落着不少巨大的脚印，一看就知道是昨天晚上那只奇怪的生物干的。鲍曼什么都顾不上收拾了，连忙骑上马逃离了这个恐怖的森林。虽然罗斯福笔下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但是大家都认为啊，大脚怪不过是虚妄之谈，几米高的巨人怎么可能在现实当中存在呢？
10: 1952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孩子发现一个怪物从村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它很像一个鲜红的大球。孩子们立刻跑去向当地的宪兵队汇报，宪兵队派人同孩子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搜查，果然找到了那个怪物。他身高约4米，身形与人相似，面孔呈红色，两只大眼睛呈橘黄色，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怪物看上去像是在地面上移动，而不是在走动。孩子们见此情景，吓得四处逃窜，
7: 连宪兵带去的狗也吓得跑开了。宪兵们见此情形，跑回去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等县长再派人到那森林里寻找时，已经找不到那怪物了，但那股难闻的气味仍未消散。之后，关于目击大脚怪的传闻越来越多，可是却从没有人拍下过大脚怪的照片，也没有抓到过大脚怪，所以大部分人对此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1967年，人们才第一次相信了大脚怪的存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竟然发现一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边。马惊得狂叫一声，前蹄高抬，把帕特森摔在马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像机，这时巨兽正慢慢地向森林走去，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帕特森及时地拍下了一段珍贵的镜头。影片中显示巨兽身高约2米多，肩宽近1米，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体态和行走的姿势也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
8: 这段录像引发了无数探险者的兴趣，有人亲自前往大脚怪的发现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山谷地区进行搜寻，却一无所获。不久之后，一个特殊的展览使得人们对于野人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1968年，在美国奥斯汀市奇异博物馆的门前陈列着一具雪人，也就是野人的尸体。他全身长毛，身高约1.8米，肌肉发达，手脚齐长，整个躯体被封印在大块的冰中，保存得很完整。不过看上去一条手臂好像折断了，眼睛也有伤口，据称是有人用一颗子弹从后面射入其头部造成的伤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地区生活的人们习惯上将雪人称之为夜地，意思是居住在岩石上的动物，它们高1.5米到4.6米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步履快捷。很多遭遇过这种奇特生物的人都说呀，远远的就能够闻到它们身上飘来的特殊的臭味。
7: 而雪人这个名字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率领英国珠穆朗玛峰侦察队攀登珠峰。当他们穿越6400米高的拉格帕拉山口时，他发现了在柔软雪地上留下的两行痕迹，很像赤脚人的脚印。侦察队的夏尔巴向导立刻认定这些足迹一定是雪中野人的，雪人一词由此诞生。
8: 就如美洲的大脚怪一样，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关于雪人的目击报告和传说多得数不胜数，故事也是五花八门。有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村民信誓旦旦地告诉来采访的记者，说自己遭到了雪人袭击。比如1953年，英国登山队员埃德蒙·希拉里，也就是那位说出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的著名运动员，他在攀登珠峰的时候就发现在某块坚硬的冰面上啊，留存有一个硕大的脚印，脚印长度是31.3厘米，宽18.8厘米，拇指很大，向外张开。他还拍下了一张照片，随后他又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800米左右的高度找到了一簇又黑又长又粗但显然不属于人类的毛发。1960年，希拉里还联合记者戴斯蒙德·道伊格又组织了一次探险，希望可以在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遇到雪人。他们带了价值上100万的装备，但却失望而归。不过在昆琼村，他们发现了一块雪人头皮，这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然而 遗传学家马卡伯恩斯经过检验，所谓的雪人头皮是由当地的一种羚羊的皮仿制的。这样的结果让探险家们非常失望，探索雪人的热潮开始消散，直到明尼苏达雪人的展出才再次掀起了人们对于雪人的好奇心。这具雪人的主人名叫弗兰克·汉森，曾经是一名飞行员。关于雪人的来历，故事无比离奇。
7: 1811年，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脚印，它们的形状酷似人的脚印，这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后来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之后世界各地不断有人发现大脚印，可大脚怪却鲜有现身。1960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州，一位名叫汉森的人正在狩猎，突然在一小片空地上看到了三个长满毛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猛然跳起，尖叫着朝汉森冲过来。情急之下，汉森举枪将他射中，并迅速逃离。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森都惊魂未定，他不断在想，究竟被自己射杀的巨人是什么？为什么和人类如此相像？12月2日，汉森带着爱犬麦克再次前去狩猎，突然汉森被一根大雪覆盖的木头绊倒了，他正起身准备逃跑，却发现雪下毛茸茸的尸体露了出来，这不正是被自己射杀的巨人吗？他将尸体从冰上凿了下来，拉回了家，放进了地下室的冰柜里。
8: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7: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洛特看。弗洛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洛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

0: 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洛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1: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0: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1: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0000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小英雄岳云在邓州卧底，街头上救了个大个子。云霞的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9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4: 可不是吧，
3: 因为什么挨打？
4: 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3: 啊，
4: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3: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4: 我姓韩。
3: 你家在哪儿住？
4: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3: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4: 有。
3: 你叫丑娃？
4: 就那是我小名。嗯，大名叫韩大个子。
3: 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快快快，跟我走跟我走走。哎，上哪去上哪去。岳云把他拉到一旁无人之处。韩大哥，你娘想你呀。
4: 啊你看着我妈了？
3: 可不是吗？太可怜了，你娘在坟地旁压了个窝铺在那等你，她不走，她说她怕走远了你回来见不着她。
4: 哼，我对不起我妈，走的时候也没留钱，一走半个月还不得把我妈饿死啊。
3: 别哭，我送她一袋子米能吃一个月呢。
4: 真的？哎呀，小恩公，我给你磕头了，
3: 快起来起来。我说韩大个子，咱俩见面有缘，这回咱俩交个朋友，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你说吧，
4: 就干什么都行。
3: 嗯，能不能有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说说？
4: 你能不能给我弄件衣服穿？你看我这裤都破了，也不敢往外走啊。
3: 行行行，伸手又掏出一两多银子，这么办，你拿着钱买身衣服，里外都换好，行不行？再买点吃的，咱俩把肚子填饱，好好聊聊。
4: 好，那咱俩一块买去。
3: 不用，
4: 我不敢去。你怎么的了？
3: 刚才官兵不是追你吗？
4: 那不是追你，那追我呢。
3: 啊，那你谁？他追你干什么？别问了。你竟在哪儿住？
4: 看，就那个破庙，破庙早就倒了，那个大院子里竟是我们从官乡外搬进来的穷人要饭的，全在那儿。
3: 嗯，你到那儿等我好不好？我买完吃的随后就回来。哎，岳云乐坏了。他先到破庙那等着，韩大个子去了一会儿，时针不大回来了，买一身旧衣服都带补丁了。
4: 那也行啊，他不便宜吗？把脸也洗了，头发也拢起来，弄根草簪别顶，抱了一大包的，乐乐呵呵的回来了。岳云再一看呢，丑娃不丑，嘿，这张脸是果字形，眉是眉，眼是眼，就是饿得像兽龙一样，这要吃饱了是条壮汉。
3: 买什么好吃的了？
4: 净好吃的，来，往石头一放，哗啦把包打开了。岳云一看呢，嗨，你怎么净买这个呀？
3: 什么呢？大饼子，大咸菜，大葱，还有这么大个两个通红通红的大萝卜。
4: 我这能吃吗？
3: 哎呀，现在外边打仗，米贵如猪，一天要是吃这个叫我吃饱了，叫我干啥我干啥。
4: 哎，我给李老五扛了半个月袋子，没白日没黑日的干呢，一顿就给两碗包谷菜粥，一泡尿就没有了，一顿干也不给，人家嫌废。
3: 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了，要不是打仗，人们哪能这么穷呢？想自己在庙上学艺吃素，最少也弄俩馒头，弄碗小米粥喝呀，就吃这个大萝卜生吃。咱俩商量商量，我再拿点钱，你买点好的行不行？
4: 不用拿，我这还剩钱了，
3: 你花那么省。
4: 省点花，明儿花呗。
3: 你买点好的。
4: 我知道你吃不下去，好，我一会儿拿。
3: 不一会儿拿来了这么大一包子，
4: 这回可好，
3: 你快看看。云打开一看，这么大个四个黑不出溜的黑糠菜团子，吃这个，
4: 哎，带馅儿的，好香。
3: 哎，哈哈，你吃你吃。别介，你先吃，你吃饱了剩下我都包圆儿。你吃吧，我看你吃。岳云吃一块饼子就撂下，再看韩大个子把这东西全吃下去，拍拍肚子，
4: 行了，再喝点水能停两天，你说干什么吧。
3: 岳云往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
4: 韩大哥，

0: 也不问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的，
1: 问那干嘛呀？给饭吃就得呗。
0: 嗨，我是宋营来的。啊，你好大胆子！这是金营占领的邓州，你上这儿，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1: 嘘，
0: 不要紧，胆儿小不得将军坐。
1: 对，怕也没用，哼，饿死啊，还不如被人打死呢。
0: 对对对，我想这么因为我们宋营打不进来，他们不开城，攻不进来，耗费粮饷。我到城里卧底，准备今夜三更天以放火为号，我们有人开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里应外合取邓州，把邓州打下来，你不就能回家了吗？就能见着你娘了，居家能团聚了，老百姓不就过太平日子了吗？我想求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1: 行，你叫我干啥我干啥，别的不懂，我娘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别吵吵。
0: 嗯，有一个为难事儿，就是没人到宋营给报个信，今天怎么能从这城出去到宋营告诉张宪，今天三更咱们点火为号攻城。
1: 韩大个子一听为难了，
0: 哎呀，这可不好办，我不会啥呀，会个三脚猫四面斗打个车轱辘把式，能打过金兵吗？出不去城啊。

0: 到一起，他成了花子头。这人可有能耐，我看把他找来准行。哎，好，不过我说的话你不笑话吧，这会儿都饿怕了，要给弄点吃的最好。行啊，公炖大饼子行不行？太行了，给两碗粥就行，再给十个大钱，有一个算一个，找可靠的。那你放心，有家有户咱不找，免得连累老婆孩子，咱就找一个人的，行不行？好，你去吧。含着个子走了，天将黄昏，带了个人。我这位兄弟，苦根来了，叫他过来吧。苦根，快见见。哦，这位小兄弟，你好。柳云一看，哟，好精神个小伙子。只见来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两腮不肉，斗鸡眉，圆眼珠，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虽然衣服带着补丁，干净利索，脚穿夹做的傻鞋，一看精明强干。你叫苦根啊？苦根哥哥。
1: 哎，
0: 刚才韩大哥跟我说了，说是要打邓州，这可太好了，我们受穷的人呢就盼这一天呢。你说你叫干什么，需要多少人我都能给带来。好好好，苦根哥哥，你说我们怎么能出城呢？嗯，我想过了，有地方走，西北角有泄水道，全城的水都从那块儿往外流，流到护城河内，30多宽，不过看得太严了，有铁篦子、转刀，还有铁丝网，每天有人看守，旁边住了一哨人马。嗯，要说过河送信儿，我可以，可就是铁篦子、铁网子，我弄不开。有人砍开铁网、铁篦子，我就能走。好，那咱俩合作，我负责把铁网子、转刀、铁篦子给你弄开，你到宋营给我送信儿，行不行？太行了！还有，还得有一拨人呢，给放火的，火光为号。如果不起火，城外看不见，这不是失去联络吗？太行了！你要多少人？弄个10个20个，你等着。胡根走了，不一会儿，稀里呼啦，稀里呼啦，来20多个。呵，一个个大部分是要饭的小花子，大的17、18岁，小的12、13岁。胡根给吃的，胡根给吃的，有有有，你等着，给吃的来了。他转身跟岳云说，小兄弟都来了，他们得吃饱才能干活啊。行，岳云伸手把银子都掏出来，你看这够不够，除了买吃的，每人10个大钱，多了归你，不够我先欠着，等打开邓州找我领钱，每人给5两银子，怎么样？够够够，这富富裕裕的，5两银子好说。哎，你贵姓啊？我姓岳，我叫岳云。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小恩公，苦根给你磕头了。哎，苦根，你这是何意啊？岳爷是我一家救命恩公啊。那年我家乡遭大水，房倒屋塌，一家人都漂在水里，岳爷从我家路过，他去偷军去，把我家人捞了上来，还给了钱，我家人才得以活命。我父母临终前还说叫我报恩，可是我太犯头了，太窝囊废了，总没有报效的机会。这次小恩公，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为了你，我认可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好，苦根，别这么说，那我们该启程了，你等着。苦根拿着钱买了吃的，给这小花子分吃了，又换了零钱，每人发了一点儿，然后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多2样东西，这边挂个大皮兜子，在这边多了个小兜，里边装什么不知道。岳少爷，咱们这就去破水网，不过很危险，把守严。我要能出去，算是我报岳爷的恩，我出不去，你可别埋怨。

苦根儿也就不活了。你记住，我叫苦根儿啊，苦根儿，你说多好难受啊，你会出去的，走。就这么，月云、苦根、韩大个子，他们哪黑走哪，哪暗走哪，直奔城的西北角，不太远了。耳边就听着哗哗一阵流水声，全城的积水脏水呀，都从这个地方通过泄水道。

青石板上边有浮土，不知道的看不出来。离这泄水道着有50米的地方，盖了个小房，屋子不大，能摆一张桌子，两个凳子，门口挂着气死风的灯，屋里有两个人在这警戒。干什么呢？他们任务很明确，太平年间一是看这个泄水道，防止有人出城入城，二是呢怕这块堵塞，要是这边一堵，城里要有积水给掏干净了。战争年代就不同了，安了水网子、水篦子、钻刀，并且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院子，住了10几个当兵的，以防万一，怕宋兵知道这个地方，从城外钻进来。苦官一看快到了，领着岳云含着个子爬上树，在树上居高临下往下边看。岳少爷，小房里有俩人，太讨厌，他们两个要是不走，咱们就没法钻进泄水道。我有办法，你们等着，别出动静啊。岳云唰一飘身从树上跳到地下，嘿，生喜皆无，然后躲在树后，一哈腰在地下捡起来有这么大个石子儿，瞄准了气死风的灯，嗖，啪嗒，打得真准呐，灯给打灭了。里边当兵的听见动静，急忙擦啦亮出腰刀，谁把灯打灭了啊？岳云趁这阵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小房前进，叮铃，挨到东方山这儿，三个人听着动静，屋里两个人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有个说不用问，准是老吴跟我们开玩笑。老吴啊，别闹别闹，什么时候了，怪吓人的，出来。还没有人回答。老三，你看会儿啊，我出去瞧瞧，你快回来，我知道了。有个大个子出来，拎着刀晃晃悠悠的，东张西望，岳云故意的脚下发出点动静。大个听见了，啊，老吴，我看见你了，你在这儿呢。他奔着东方山这走来，从岳云眼前路过，岳云猛然伸条腿，唰的一绊，大个子扑通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哎呦，他哎呦了一声，说着迟那是快，岳云一抬腿，啪，把他骑到身下，小手伸出来，一掐他脖子，手指头一使劲儿，摁他三愣克拉素，这位啊，咯噔的一声没气儿了。然后岳云扯着腿把他扔到小房的后边，大个子哎呀一声，屋里当兵听见了，哟，二哥你怎么的了，噌就出来了。他刚一到这，岳云上去咣就一拳奔后脑海打，就岳云这拳头跟那小榔头一样啊，就这一下子就休克了，扑通摔倒。岳云还怕他没死，照着太阳穴棒棒又两下，把尸体也扔到了小房后，冲着树上喊，哎，我下来帮个忙。苦根喊的个子全过来了，干什么，快把大个子衣服扒下来，韩大哥你穿上，还有腰牌你带好，你在这小房里给站岗放哨，要巡更下夜的你可对付着点，我们两个下水道你可注意啊，给我们守住了，别让人家把我们堵在里边。哎，好好好，把衣服稀了花了扒完，他都穿好了，腰牌挂上，腰刀也挂上了，摸着黑站在小屋里给警戒。苦根说行了走，两个人来到泄水道着，把浮土扒开，把这青石板抬过去，泄水道有3尺宽，噗，一股怪味直冲鼻孔，俩人顺台阶往下走，太黑了看不见。哎呀，这可糟，要是有个亮多好啊，我都带来了，看着没有，百宝囊，一伸手拿出火石火。

0: 莲的火绒插，把它插着了，里边有这么长小蜡头，把点燃了照着亮，火是火莲收好了，来我给你照着，慢慢走啊。俩顺台阶下去，再往下走就看见是水网子了，是用铁丝编成像筛子底儿一样，不注意啊看不来，在这铁网上有倒须钩，像鱼钩一样，如果宋兵要从泄水道钻进来，不注意脑袋或身子沾到这个铁丝网，就容易被倒须钩给挂上，就得皮破血流。看着没有，这玩意太厉害了。哎呀，这那怎么办？别着急，你拿着蜡头。他从兜里囊里又掏出来一个生牛皮的手套，还有一把短把的斧子。你戴这个手套，拿这个斧子，按照铁丝网扎不着你，用这斧子把周围撬开，只要我能钻进去就行，别弄坏了啊。等我走之后你再把它扶定上，免得被敌兵发现。好，岳云戴上手套，拿着斧子摁住铁丝网，给撬开。行了，我们能过去了。岳云刚要往里钻，别家里边是二尺深的水，要把你衣服弄脏了弄臭了，你怎么回东城啊？你等着。又从兜囊里掏出一条油绸的裤子来，脱了鞋和袜子，把裤子穿上，这样的话你湿不着。哎呀，裤根啊，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你这兜子怎么什么都有啊？嗨，百宝囊全部家底儿都在这儿呢。跟你说实话，我能活到现在多亏这兜子帮我忙，要啥有啥，穿上吧。哎，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苦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标记。俩人从铁丝网钻进去，苦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十步，慢，别动，我人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嗯，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它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它别死了，怎么别？用斧子插进去，它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转，它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能不能出去下回接着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苦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标记，俩人从铁丝网钻进去，苦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10步，慢，别动，我人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他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他憋死了，怎么憋？用斧子插进去他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拽他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书中暗表这是城墙底下，这段路很远很远，城墙3丈多宽，而且这个泄水道是通过城墙一直流到外边到护城河，城墙距护城河中间还有挺远一条道呢。上边没个走啊，我前文讲过，就是城墙到护城河中间这段有翻板梅花坑陷阱，要不张宪为什么进不来城呢？从底下走像地道一样，这就解决了。咱们简短结束，小伙子走了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来到护城河边， 这块是安的水篦子。什么叫水篦子？就是手指头粗的铁栏杆在这钉好了。每个栏杆中间呢有半尺宽的缝。有人说这个我有办法，你甭管了。他把斧子往腰里一别，抓住栏杆给掰弯了。能过去不能？行了，你算送我到地方了，我要走了。哎，裤根啊，这斧子你拿着，路上万一有用，用不着，看着没有，我这兜子里有一套狼皮，万一被发现，我就狼皮穿上装成狼就能混过去了，要是看不见我就这么就走了，你放心。哎呀，裤根，你想的真周到，别忘了啊，见着张宪在营门外点三堆火，我们有人在城上看着，看见火光就知道你们准备好了，这边好开城。嗯，我记住了。苦根从水篦子钻出来，跳进护城河，哗哗，月月没敢走，听了半天没听见有人喊，估计过河了，这才转身望回来。等到来到水网子这钻出来，把水网子轻轻的又给带上，用着斧子梆梆梆给凿上了，这是扶搁着。顺着台阶来到上头，把蜡熄灭了，把石板抬过来往上一放，又把浮土铺了铺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嗯，这回行了。他脱下水裤，连斧子放在苦根留那个兜囊内，从里边拿出靴子袜子都登上，转身去找韩大个子。韩大哥怎么样？
2: 没事。
7: 苦根怎么走？走了，来帮我忙。
2: 干什么？
7: 把这个小树拔下来。俩人砰拔下一棵小树，就是树坑，把这兜囊放在里边，把它埋好，等苦根回来把这兜子还给他，物归原主。走。俩人奔大街，没到大街就听街上马褂锣铃声啊，巡逻队伍是一波加挨着一波。岳云没注意，大街走不了，走胡同，俩人穿街过巷，很快来到了东门。岳云止住脚步，抬头这么一看呢，啊，当时吓坏了。只见东门着聚居200多名金兵，高挑灯球火把，链子幽松，照。

我姓白天一样，通亮通亮。有两员将，月圆认识，拓跋野乌、黑风大王，旁边压着两个人，谁呀？正是聂员外和聂有德。这爷俩浑身带伤，脸上带血，有两个拿皮鞭子啪啪正在抽。啊，这爷俩怎么被抓住了呢？书中暗表，白天岳云在米面店前救了韩大个子，被拓跋野乌碰上，他瞧见岳云有点眼熟，一时没认清，岳云害怕了，扭头就跑。这一跑，拓跋野乌生疑心了，追，追了半天没追着，因为时间到了，他得到黑风大王那点名过卯，赶紧到那去应卯。应卯已毕，发放军情。黑风大王问：“看看你们都有什么事儿没有？”拓跋野乌就把路上碰那个小孩向岳云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黑风大王说：“他长什么模样？头打着双抓髻，穿着蓝布袍。嗯，这怎么像聂员外带的那个来福呢？来福，岳云，岳云，来福，到底是谁呀？”三守将刘准说：“嗨，抓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派人去抓，空去白回来，岳云不在，岳云送苦根出泄水道去了。拓跋野乌、黑风亲自到东城抓住聂氏叔侄俩，严刑拷问，问他们俩来福是不是岳云，他哪去了。这叔侄俩还真有骨头，死也不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岳云，他是来福。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想，不能叫这叔侄俩跟我受苦啊。再者说了，把聂有德抓住，谁开城门呢？我得舍身把他救起来，好叫他三更开城拿下邓州。他把韩大个领到一旁，大哥，咱俩得分手，你想办法混到城头上，装作巡逻军卒，给我观看送迎。如果有三堆火光，你就到城里放火，里应外合取邓州，千万别耽误了。别人指不上，就指望你了。一会儿我要打起来，不管我怎么样，不许你过去。你不会武功，过去白白送死。那你怎么办？你甭管，快走吧。大个子走了，岳云收拾收拾，转身奔东门。嗨，黑风，我来了。就这嗓子把金兵吓坏了，哗退出四五十远。拓跋野乌一看，大都督，他是岳云。就这句话，二三百人的呼啦打了包围，把岳云围到当中。岳云乐了，哎呀，你们这伙人胆儿太小了，二三百人怕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小孩啊，真饭桶。这当兵的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精神过度紧张。黑风说：“你承认了你是岳云，不错。那好，你为什么到我城里来？你想干什么？快说实话，要不然我把你碎尸万段。叫我说实话行，有个条件，你把聂氏叔侄俩要放了，我就讲，我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要是不放，我死都不说。”嗯，黑风一想，聂员外是个文人，聂有德的能耐啊，构不成威胁，先放了，等把岳云抓住，再抓这俩，不吃，行，放，别忙，当我面放，就在我旁边站着，我怕你们嘴说放，又把他们抓起来。嗨，我言而有信，就这么秃噜给俩人松绑。这叔侄俩往旁边一站，两个人替岳云着急，暂且不提。再说岳云，黑风，我们因为打不开邓州，我改扮成书童，自卖自身到聂员外府，把聂员外哄个滴溜转，他把我领到城里，我到这来就是为要你的脑袋，好勤工受赏。实话说完了，你能怎么地？黑风一听，这说跟没说一样，你小子这是胆大包天，竟敢一个人到城里，我要你命！谁把他抓住？噌，过来一个手轻单刀小崽子，看刀唰，奔岳云劈下来。岳云一瞧，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砰，
抓住手脖子，嘎巴一。

灵手脖子折了，啪啦，单刀落地。岳云用脚尖啪一挑单刀，单刀飞起来，岳云接到手里，哈哈，黑风你过来吧。黑风在马上这么一看，不行，这么个娃娃我要抓不住，那也太丢人了。军兵闪开了，众将官哪个擒他？立头功，真就不怕死的。都督，我抓这个小娃娃。一骑战马冲到岳云近前，谁呀？这人叫弯彦龙。岳云一看，嗯，这匹马太好，马毛油黑油黑的，像缎子一样。行了，我呀就要这匹马，有了马我什么都不怕。你叫什么？弯彦龙师爷，如果知事打我，赶快跪倒投降。你少废话，伸手吧。弯彦龙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下来。岳云应该往旁一闪躲开啊锋芒，然后进招。岳云没这么做，岳云不但不躲，而且往前凑，噌，他过去了。这棍呢是这么砸的，岳云呢到他胳膊底下了，这棍是打远不打近啊，收棍。岳云在身旁呢，岳云这回伸手了，他把刀举起来，照定弯彦龙的迎面骨，嘿，刷就一刀，把弯彦龙鼻都气歪了。那这么打仗，哎，不好，我这腿要没有了。急忙甩蹬，把腿抽出来，刚往回一撤身，撤半截，岳云手疾眼快，一伸手捧，把他脚脖子抓住了，下去吧，就这么一扔。岳云有劲儿啊，就这一下子，弯彦龙失去平衡，扑通摔到马的那面。岳云一伸手，嘿，抓住缰绳，一纵身，噌，上马了。马上一坐，谢谢啊，给我匹马，将来还，打完仗啊。弯彦龙要是明白人，就应该再换匹马回头交战，他气糊涂了。这匹青鬃兽是他心爱之物啊。哎呀，你太可恨了。哈腰捡起大棍凑过去，嗨，举棍就砸。约一看，干嘛？哦，送棍来了，那我收着呗。这口刀吧唧他扔出去了。你说岳云这个刀扔了多寸吧，是噗，正扎在一个当兵的铅心上，扑通死了。棍已经到，岳云这个腿一甩蹬撤出来，他夜叉探海一哈身，嗨，砰，把棍抓住，给我吧，愣把棍给夺过来。那弯彦龙啊，随着棍噔噔噔走了好几步，不松手，不松手，撞到马头上了。哎，这回就齐了。弯彦龙，嘿，干嘛？他把他打死。弯彦龙知道不好，扭头就跑啊。这回才明白呀、啊，我说哪个不怕死的过来。惊动三手将刘准，这个小子是城里的副元帅，催马就过来，胯下白龙驹，掌中梨花杖杆。他怎么叫三手将呢？他会打暗器，有三支亮银镖，胸前斜挎鹿皮兜囊，这块装着镖呢。因为他手快，多了一招才叫三手将。这个小子挺精明啊，见着岳云啪啪啪，白蛇吐信，唰就扎过来。岳云康啷用棍往外一拨，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周围的军兵呐喊助威呀，杀呀！银叶之间呢，声音传出多远？打了有四五个回合，岳云心里着急呀，一想，我可不能把力气使尽了，我要在这使尽了，我挺不到三更，张县人马进不了城，我就没有帮手。现在二更半，还有半个更次，拿现在说一个钟头，还得打一个钟头。更着急的是，头
还得打一个钟。

0: 好。
1: 更着急的是，聂有德能不能舍命救国呀？他敢不敢拼死命到城门洞这开关落锁，放大队人马进城？如果不行，还得指着我杀到东城这儿，我去砸城门。他想过去，那过得去啊？黑风调集全城人马，抓岳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孩子给我抓住。三手将一想，这个岳云是岳飞的儿子，岳飞把我们北国狼主的恨死了，大王詹罕手下大将被他打死好几个。我要抓住这个娃娃，奇功一件，不容易抓怎么办？我有标，暗器伤他二马，巴拉一撮凳，一南一北之计。这个小子战马一哈腰，悄悄的把梨花战杆挂上，一伸手在兜里头，唰，把三只镖全拿出来，镖穗子夹在手丫上，手里握住了。干嘛？他一手能打三只镖，不敢说百发百中吧，反也在99.9%上。岳云的战马往这个方向跑，这个刘准呢是那个方向。刘准耳朵听着，故意的身子往下塌，马蹄升级可不出步数，这马明白是经过训练出来的，哒哒哒哒哒哒，小碎步。岳云不知道啊，跑得特别快，跑出百步开外，学回马来，手擎大棍一回身，刘准犀牛望月，还姓岳的看镖，唰，三只镖同时发出，奔哪？奔岳云的面门、咽喉、前胸，分为上、中、下。岳云不会打镖，可练过剑，一个道理。他一看对方扬手，知道不好，用棍上下一划了。要是一般的，也就都磕开了。刘准的镖打得特殊，三支镖同时出手，可有慢有快。分为前后击中目标，岳云这一划了，磕掉两只，有一只一挺身一歪身，砰，正打在岳云的花干穴上。岳云疼的啊的一声啊，差点把棍扔了，把棍压在铁锅梁判官头上。啊，坏，我受伤了。岳云头一回受这么重伤，不能再战，血马啪啪啪啪向旁边的军卒头顶戳了过去。干嘛？他要起镖。军兵吓得哇一闪，他就奔对面大街跑下去。岳云把兵刃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一伸手咬紧牙，那真得有劲儿，不然自己呀、啊、起不下来呀、啊。把镖握在左手，赶紧用手指啪啪啪止血，止住血之后，这阵刘准追下来，娃娃你受伤了还往哪儿跑？投降吧。把岳云恨的一看血止住了，心想小子，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非打你不可。他这个战马越跑越慢，很快刘准追上，猛然岳云马上一回头，来个卧看巧云，这个镖可在他的右手呢，镖穗缠着呢。小瑞看镖打，说打，镖没出手。刘准注意了，哎，他刚打愣神，以为镖到了呢，用战杆一磕，空了。岳云随后，嘘，镖出去，先说打，后出手。刘准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有这两下子。打的巧，打的精啊，砰的一声，正打的小腹。这小子算打了一辈子雁，叫雁千眼，疼他啊的一声，血马败走。就这一下子，养了仨月没好，死了。岳云这回还不跑了，血马又回来了，肩膀真疼啊，疼的咬牙挺着，没别人呢。黑风一看，这孩子可了不得，这要投降我大金，这可是我朝廷的钦天博玉柱，架海子弟粮啊，我得劝劝。黑风过来了，娃娃，你小小年纪有这么大能耐，我太佩服，可惜呀、啊、没用到正地。

0: 你为什么要保宋主呢？你要是能投降，我保你高官厚禄，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别费嘴皮子了。你在城里要不投降，你非死不可。嗨，英雄不怕死，怕死不叫英雄。把嘴皮子磨破没用，有本事你过来，怎么样？好好好，我领教你几个回合，得胜钩鸟之环摘下来，凤翅鎏金躺，手中一擎，这个躺啊，前边是个尖儿，两旁边有月子，就是像月牙似的，有点像只鹰展开翅膀型，这东西挺厉害，能扎两旁的翅膀，能勾挂兵刃，没有力气人使不了。岳云明白。黑风一想，岳云力气不小，我试试看多大劲儿。二马打冲锋，黑风攒足力气，手中大躺，呜，把岳云砸了起来。岳云急忙把棍一横，横担铁门栓，嗨，往上一崩，咔，可坏了，云膀子受伤了，疼受不了。再说这个棍，那不是给他打的呀。棍细，夸的一声，嘡嘡，再看这棍呢，成弓了，弯了，差点没把岳云给砸死。要不是岳云有实力呀，这下完了。哎呦我的妈呀，再使棍子不好使，带弯的了。哈哈哈哈哈哈！娃娃，你还站呢？招兵器，俩人打在一块儿，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啊！俩人打了七八个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出来我这一亩三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十字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不欺身，下不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沾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哦，岳云呐，别害怕，我来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

0: 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圣婴和简国芳跟踪这怪人，也就是这病汉，发现这个人呢武功盖世啊，这轻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连圣婴从内心里都佩服的五斧投地。那么你赶上这两个人由打这小酒楼出来，后边早已有一人盯着这圣婴多时了。此人呢，带着任务来的，什么任务呢？杀圣婴。此人可是大名鼎鼎的塞外第一杀手金子峰。这人的武功奇高，不可妙言。这个人的狠，那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那杀手嘛，干这职业的，你要不狠呐，不行。可以说，在他的眼里头，在他的心里头，没有什么三七六故，没有什么感情，那是冷血的动物。站到圣婴和蒋伯方的背后了，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从这镖囊里头拿出了一只毒镖，这镖啊是木变石子午毒镖，在那镖头上有一块木头，这块木头啊叫木变石，南方产的，练武术把它采用，装到这镖头上，见血封喉，如果要划破点皮儿，马上这剧毒侵入你的体内，不到12个时辰，你这人是非死不可呀。嗯，这镖出去了，圣婴和蒋伯方啊是看着这病汉，这镖又打后边来的，可这病汉这脸正好对着金子峰，他这个脸呢起了点变化。哎呦，你们二位加小心。圣婴是干嘛的？三只金镖压住人，甩头一指震乾坤呢，那是三侠剑当中的一位，那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那武功圣婴相当的高，蒋伯方呢那也像老虎一样横滚九州，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就从这病汉的面孔这一变化的刹那之间，圣婴感觉到有危险了啊，往边上一闪，这镖出去了，正扎到那柱子上，关进去了。什么人？圣子川，我。请问阁下是哪位？我你并不得认识，可是对于我的外号，我想圣子川你不会不知道吧。塞外第一杀手金子峰。蒋伯方在边上就知道要回事，这小子干嘛来了？杀手跟你见面的目的就要杀你。圣婴看了看蒋伯方，爸爸两人盘龙棍拿出来，往前一近身就横到圣婴前边了。哦，我当是哪位？原来是臭名远扬的金子峰。你家武艺在此，你一代

就看那病汗之声，哎哎，都躲了，我来，踉踉跄跄的走都切记，站到蒋伯方前边，圣婴可不知道这位病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是干嘛，这是蒋伯方往边上一撤，就看这病汉回过头来跟圣婴说了这么几句，老人家呀，这样人你跟他动手都有失身份，我来除乱的是我的，行了吧，你叫什么名？金子峰。没听说过。嘿，金子峰这个气，南岂不有十三省武林当中哪位不知道我金子峰的大名，如雷贯耳啊，可以说是皓月当空。这人出名啊有两种，一种是臭，一种是香。那圣婴的大名名冠九州，那金子峰这臭也是名冠九州，都知道。就凭我金子峰往这一站，你不知道。哦，明白了，难怪冲你这年岁你也不知道我的名，这就说明很明确了，你是个厨。朋友要干什么？收拾收拾你，把后边铡草刀弄出来，上边一下子绣啊。圣婴可知道这个病汉这是个绝代高手啊，这了不得的人物啊，拿眼睛注视着呢。可为什么你帮我呢？为什么要帮我圣婴的忙呢？另外这松林借刀没有食言，准时的把刀又给我送回去了，也不知道病汉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吧，开始。你找死。往前一进身，啪一立掌，就看他掌心呢有一块黑，这是黑煞掌。练这种掌那得童子功，打上以后马上就让你五腑六脏翻个个，那一掌能把人打出毒来，啪，他这黑煞掌的毒气攻到你的身体，慢慢你这身上这肉体啊开始腐烂，多人这人烂死多人拉倒。想不进钱倒的泄劲，这掌普笨那病汉的亲兄就一替三世。这掌的速度是相当的惊人，圣婴在边上看着呢，哎呦，哎呀，一看这病汉呢也说不上怎么躲过去的，那身体微微这么动，来阵风都能吹倒了，哎，晃到这么两下就把这掌给解出去了。可在刹那之间的时候，就看这病汉的铡草刀已然出手。哼，一提三世，我说的是慢，这铡草刀出手可快，最后这一下圣婴看明白了，哎呀，这是我圣家祖传的，哎，黄龙魔刀式，这是圣婴祖传的。老圣家有一手绝活叫黄龙魔刀式，这第一刀扎出去，啪，这刀拐过来往下一探，

还他。哎呦，就这手连我徒弟都不会，怎么落到你这手上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啊，看的是明明白白的，这是我家的东西，那怎么你使出来了？慢着，这人连头都没回。宝发，三哥，你宝发，方才这个病汉使的这刀，这个刀法黄龙魔刀式，乃我家祖传的刀法，为何落在了这病汉的手上？这个招数他怎么会呢？这明明是给我在掩饰啊，这是在暗中的告诉我，他是我盛家的传人啊。大哥，您还记得您那儿子吗？嗯，要如果那儿子要活着的话，一个是这么大的年岁，不过不能长这样啊。此人武功盖世，况且是不是我子，不能单从这刀招上而断定。但是有一点可肯定，他这招法是我盛家的，不是我盛家的传人，不是我的血脉，不会使出这样的招法。圣婴想追上去，撵不上。圣婴，我前文书说过，有个儿子叫圣魁，小的时候就丢了，至今影无踪，没有下落。圣婴啊，就暂时的把这件事儿放在边上了。这死个人呢，这人哗都围上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死人！圣婴想赶紧快走，晚走一会儿啊，这地方来了，带到官衙去，自己说不清楚，干脆走吧。蒋伯方两个人马上离开这镇店，往回走，店房那儿还一档子事儿呢。现在虽说这个事情都办得很不错了，但有一点，已经跟这店房掌柜的解上梁子了，跟那金睛雪花陀虽说弄回来了，可是店掌柜这边啊还有点不饶那意思。圣婴一想，别多想，也别多说，咱也别多问，回去吧。回到店了，到店呢还挺消停，没发生什么事。圣婴一想，赶紧走，明天早晨呢就离开这是非之地。圣婴可知道这个店掌柜的就是个武术家，上回我把名字报出去，这个人就像没听着似的，根本没把你圣婴放在眼里，那何必在这儿继续贪这浑水？明天呢奔九岛，得把那镖银要回来，得把徒弟救回来。圣婴啊，担当着大事呢。天头黑了，店小二进来。哎，可官爷，您是上外边吃去还是在我们这店做呀？您要是上外边吃去，那我就不问了。您要是在本店做的话，您想吃什么，我们这店有的或者说没有的，我们到外边跟您去买去。嗯，弄上八个菜啊，烫上几壶酒，我们这人呢也不多，再讨扰这么一宿，明天早晨就赶路了。哎，好了。不大一会儿，店小二弄上菜，弄上酒，这圣婴啊举起杯来，心潮起伏啊，心里头啊像刀扎的似的。怎么说呢，到这么大把年岁了，还在江湖上奔波，为了我徒弟黄三太，我隐退江湖，把总镖头的位置让出去了，那么现在呢，还为了我徒弟，为这40万两官饷，我还得奔波在江湖上，走于刀枪之间呢。白天的一幕，圣婴这心更不平静了，这个人使的是我盛家的刀法，

这是我盛家的传人呢，此人到底是哪位呢？回头一看呢，大伙都睡着了，盛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推开房门

静悄悄的。作为一代武术大家，这声音呢就像在耳旁似的，有一个人在喘气，是喘气。怎么让人惊奇呢？啊，有好几种。这个人的喘气与众不同，轻如丝。这个气流出去以后非常的重。盛英是武术家呀，嗯，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仙踪，奔那月亮门来。盛英现在就琢磨了，如果此人不是练的乌斯藏密宗喇嘛派上乘的大托弥罗功法，他不会这么喘气儿。那就是说在这个殿房里还有一位高人。慢慢的他往前挪，穿过月亮门就是北跨院。北跨院啊，是四合的院套，有东西厢房，正北是五间房。这个喘气的声音就出在了北厢房的西屋。声音算了一下，由自己方才站到天井到北厢房这距离起码得有20丈。那么这么远的地方，这个人喘气的声音我能听着，那么说明这个人的功夫可了不得。我看是哪位，好奇呀，练武术都好奇，慢慢的就来到了北厢房这窗棂底下。里边人乐，人言圣英，江湖豪客，一代的刀王，怎么也有此雅兴，也有此好奇之心呢？何不请进来呢？哦，朋友，你怎知圣婴来此？哎，天下哪有老夫不知道的事情呢？你敢进来吗？可以。一推这门，圣婴进来了，把门关上。屋里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伸手在白马囊里要拿出火折子，刚要伸手拿的时候，屋里人说话：“哎，你我是旧相识，又何必蜡烛之光照在咱们脸上，以目相对呢？外边明月当空，这天竺之月比你的蜡烛不要好得多吗？进来吧，不要点蜡。”哦，圣婴把火折子放到里边，不来到屋中，抬头一看，在床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在脸上蒙着一块黑布。圣婴这腿迈进来，就看这人扑哧一丝的冷笑：“圣子川，我等你多时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圣婴啊，不愧是武术大家，顺着这呼吸声来了到这屋里啊。屋里这个人呢告诉圣婴，你我固有相识，又何必点蜡烛呢？哦，圣婴就吃了一惊。怎么说呢，他听啊，这声音特别那么耳熟。请问阁下是？圣子川，我等你多时了。您是？怎么，难道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把那块黑布拿下去了，借着外包反进那月光啊。圣婴不带头，混子把那我一抬头呀，双膝点地跪倒在此人的面前。这人呢由床上下来了。贤弟赶紧起来，师兄你怎么来了？况且您是在哪儿来的？这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我前文书说过，圣婴有一师兄，也就是爱莲池的掌门弟子，人送爱号叫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大头鬼鬼见愁，此人福姓夏侯，字商元，叫夏侯商元，那是爱莲池的掌门弟子。为什么说叫大头鬼呢？这人的脑袋呀特大，脖子特细，所以叫大头鬼。他那脖子将能把这脑袋顶住，稍微要是一参练，容易那脑袋把那脖子压折了。此人学艺整整60年，8岁跟爱莲池学艺。他家呀是个大富户，从小啊这夏侯商元就喜欢练武，他父亲呢就给请来了武教师练气功，这儿一练把孩子练死了。眼见的要埋的时候，偏赶上爱莲池由此路过，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怎么的了，气呀把内脏给冲乱了，所以马上把孩子放到床上推功过血，把这孩子救活活了。可有一点呢，孩子是活了，这夏侯商元呢这一辈子就不能成婚了。为什么说呢，这孩子已经不能娶媳妇了，因为残废了，所以爱莲池就把孩子带到了自己的家中，开始教他武功60年，一直到68岁夏侯商元下山。赶他这儿一下山呢，这大头鬼鬼见愁可了不得了，在江湖上人送外号鬼见愁嘛，铲去人间不平， 有不少那些人呢，看着夏侯商元都哆嗦。哎呦，夏侯商元由于得罪了上三门，还有华山派的门人弟子，隐退江湖，现在一算已经15年了。今年的夏侯商元呢，80多岁了，隐退江湖，不在江湖上行走露面了。所以圣婴今天看着自己这位师兄，他能不感觉到吃惊吗？

夏侯伤员的武功啊，那是盖世无双啊。哥哥，子川，起来。我听说了，蓝玉不在江湖上走动。我听说你在北京城让出了总镖头的位置。我又知道你那400,000官饷被劫到了九龙通天岛。我也知道黄三太等人被押到了袁春风啊。我不能不露面，况且你住的这个店房是一个贼店。哥哥此番出来是想帮你的忙。另外还有一事，请哥哥讲，你摊了点官司。什么官司？有人拿着你的亚霸鱼鳞紫金刀，一夜之间杀死了整整衡山派左龙堂门32人。盛英吓了一跳，你恐怕还不知道吧，江湖上现在传出来了，现在左龙堂派已经动用了南前六13省共计侠剑客100来号围追你盛英盛子川。有人亲眼所见是亚霸鱼鳞紫金刀。盛英啊，如临薄冰啊，那脑袋嗡一下，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茬儿？不对，我这亚霸鱼鳞紫金刀没离开过我呀。哥哥，您是否听错了？哎，我怎么能听错了呢？我不能不来啊。你现在犯众怒了都。400,000光阴那是小事儿，黄三太那是小事儿。整个浪30几条人命死在你亚霸鱼鳞紫金刀下，有人亲眼所见。盛云围地转了一圈，哥哥来就是给你平事儿的。子川，是否能不能跟哥哥解释解释？声音啊，就把自己松林借刀这事儿说出去了。有一病汉跟我借亚霸鱼鳞紫金刀，说第二天还给我。我第二天到松林那儿，他真把刀递给我了，不是我干的。哥哥，声音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去了。一算这日子，还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盛英盛子川现在啊，已经如临深渊，万丈高楼十角。这不是给我栽一张贴画嫁祸于我盛英？原来你这黄脸病汉不是好意，你是难为我盛英啊！你把刀借走了，到那儿一顿杀砍，回过头来把刀又送给我。那肯定是你轻纱蒙面，这口刀武林当中谁不认识？不认识我盛英也认识这口刀。夏侯伤员围地转了一圈，对，正像你所言，此人轻纱蒙面，掌中亚霸鱼鳞紫金刀。子川，现在你已然四面楚歌，赶紧离开此地。整个浪衡山派已然派下36人呐、啊，远探、近探、白虎探、青龙探，探听你盛英的影踪。现在你已是笼中之鸟，哥哥不能不出来帮你。要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了，你现在有8张嘴也难以表白，赶紧想办法离开此。这话刚说完，外边灯火辉煌啊，照得跟白昼一样。盛子川，老匹夫，
你走不了了。窗棂打开，声音往外一看，哎，这外边黑压压五十来号。回头看看夏侯伤员呢，声音一响，我这么大年岁怎么贪这瓜头子呢？瓜头子武林当中喊话，贪这么大官司这不可能啊。可现在解释不清楚了，外边灯球火把亮子如松了，灯下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六旬开外的老者，倒背手，那目光透出的杀气，盯着圣婴这房间，追到这儿来。夏侯伤员呢，这是来了，深山隐遁，不想露面的。最近听说了，师弟受难，圣婴被逼退去了总镖头的位置，回到家开什么封刀台，隐退江湖，金盆洗手。40万两官饷被劫，徒弟被抓，可是领不丁的就像给人耳根子打一声雷一样，听说了这鹅浪横山派一夜晚之间30几条好汉被压把榆林紫金刀全给杀了。夏侯伤员可知道我师弟绝不能干那种事，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所以马上跟踪而至，见到了圣婴。哥俩一唠着，他相信圣婴那绝不会干这种事儿。可是他知道后边来了多少百位武林高手要杀死圣婴啊。我师弟这么大年岁了，一辈子太太平平过来了，能到老了老了还死在乱兵刃之下。所以夏侯伤员出来了，现在外边有人围城。师兄，小弟圣婴没做过什么亏心之事，苍天皓月可表我心，我出去。慢，子川，你现在出去跟他们能说明白吗？他们现在已然疯了，还莫不如先走而了之，然后再解释，这里有哥哥替你抵挡。要说是镇三山侠武要赶了无私鬼见愁夏侯伤员出去，还真拍吧这一阵子，一会儿都打迷糊了。可是不是打的事儿啊，已经到这份儿，到这种身份的人了，他不是老光顾打了，而是要讲理。一招开后窗户，坏了，后边20多位下了兵刃，全是横山派的高手。横山派是以剑法驰骋江湖，名扬四海，横山剑法那武林当中一绝啊，来的都有右龙堂、左龙堂、青龙堂、白虎堂六大堂高手聚会在此。你这一夜晚都给我杀了30多条好汉，你干嘛生硬跟我过不去啊？前番有个小仇口，你圣婴保镖，我横山派这说着话得20年前有一个不肖之徒劫了你的镖车，你打了一镖，最后背到我们副门长给你赔礼，那事儿过去了，你干嘛还记得？你一夜晚之间杀死了30几位，所以现在前后院给包围。滋溜咣当，门一开，圣婴出来了。嗯，嘿，哦，呵呵呵，我当是哪些位朋友呢？原来是横山派的各位武林高手，怎么找我圣子川有什么事儿啊？房檐下一站，呸，正前方有个小伙，20来岁，背背口宝剑，声音认识，这人是横山派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实践的高手。此人叫追风赶日剑，姓谭，叫谭波谭。

0: 子月，你别看这年轻，往前走了两步，可以说是左龙堂的副当家的，迈了几步，这些人却鸦雀无声，都看吧，那眼珠都瞪这么老大，瞪刘元呢。盛英，你认识我吗？哦，原来是谭贤弟，盛子川，你太不讲江湖道德了。我衡山派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你为何一夜之间杀死我们三十几位师兄弟？你讲清楚，我们追到这儿的原因，就是想问清楚，话说清楚，混子罢了，如讲不明，今天就是你葬身之地。这后边嘡亮嘡亮嘡亮，这兵刃拉出来了。哦，几位是否误会呀？小老儿上英心底无私，天地宽，做人讲究个正字。也许有人嫁祸于我，栽赃陷害。我把话说清楚，我盛英绝没有干那些小人之事。我盛子川可表明我之心，没有，也是我盛英冤枉。那好，既然你说冤枉，跟我们到衡山一趟，面见我们的掌门人，把话解释清楚，要人清清楚楚。见行凶者手持压把榆林紫金刀，别的不认识，你这口刀天下是有人皆知，非得把盛英又押到衡山派去。这要一去的话，那是没好，原来还有点敌火，雁翎水勾起老兵牌，盛英有八张嘴解不释不清楚。跟我们走一趟，各位，我有重要的事情在身，等我把事情办完了，一定跟各位前往衡山。怎么样？不行，你是非去不可。这过来几个人就拽就绑，这前院能消停？一声暴喝，慢着！把大伙吓一跳。门口有小子，家伙心脏病都犯了，这声音如劈雷一样。干出来了，飞天玉虎蒋不方，后边跟了大傻小子孟金龙啊，紧后边金头虎贾明全出来了。老贾提了紫金降魔杵，提了个囊子鼻子，你咋回事？什么事？没有毛病在那？哎，干嘛呀？深夜半夜不睡觉，咱整这么多人，怎么事？这是？哎，整清楚，要不然的话，个个都收拾了。
1: 对，都整了，这怎么事？
0: 都全都来了。盛英一看这怎么的，这叫窝里反，这叫大打出手啊！各位慢着，不可造次。这话刚说完，就看前边的年轻剑客谭伯、谭子月用剑一挥，各位杀了他们！哗，都潮水一样，众人等往上一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府那么贼？
9: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

0: 坚定的，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

0: 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看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古代山海经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3: 星辰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4: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5: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

0: 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0: 怎么了？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

0: 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

0: 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哎呦，我的腿。
8: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9: 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8: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0: 走，过去看看。
8: 老奶奶，你怎么了？
10: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
11: 孩子们，
9: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琳达，琳达。
7: 我都。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六岁时，
1: 妈妈不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5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甜
1: 呀，哎。
0: 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伤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4: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3: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4: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5: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6: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7: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大

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1: 好耶。
1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5: 快点，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9: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0: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被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有一首歌
21: 在心里头铭刻，
2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

0: 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7: 偷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一个亿，
9: 我出2个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

0: 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0: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1: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月照。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风。
2: 370米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
22: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他 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师傅，

0: 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儿童皮肤娇嫩，
11: 妈妈
1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三、二、一，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6: 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6: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

0: 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6: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5: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7: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5: 胖了吗？
7: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5: 现在也像。
7: 那倒也是。
5: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7: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5: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7: 你可千万别回头。
5: 绝不回头。
7: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8: 您好，一杯冰美式。
5: 悠悠，
9: 我是被你囚禁
7: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9: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7: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5: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7: 啊，有人叫你？
5: 哦，
7: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5: 真男人永不回头。
7: 那你刚才是干啥？
5: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7: 看得行吗？
5: 得找角度，
7: 我帮帮你啊。
5: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7: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5: 我去上个厕所。
7: 厕所在这边。
5: 我去买单。
7: 收银台在这边。
5: 那我回家。
7: 门也在这边。
5: 那那边有什么呀？
7: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哥们儿，咱放下吧。不是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走。走。走。不是你，他有哥，挺飞完了，你俩他。
1: 我去把程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不是哥们儿，
0: 你可有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1: 张悦，
0: 不是。
1: 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这也没响啊。喂，无实物个电话吗？
0: 什么？
1: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对讲机。<笑>好的，没问题。你还真是个小天才。<笑>
1: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囚禁。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呀。你这个小捣蛋鬼！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来。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哟，哟，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幽为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我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幽为，你干啥去？幽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幼文，幼文。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哇，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听着，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哎，这不如人家
1: 啊！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2: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2: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2: 啊，
1: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2: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2: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2: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2: 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2: 真的，自己在家，
1: 嗯，
2: 为了调整，
1: 哎，
2: 洗牛奶浴，
1: 哎呀，
2: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1: 嗯，
2: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啊，嗯嗯，
2: 去医院，
1: 嗯嗯，
2: 大夫，大夫。

0: 不、哦，我这洗完牛奶浴、啊，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个啊，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2: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啊。但是跟他比呢，嗯，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2: 有点小瑕疵啊、哎、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啊，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2: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啊，
1: 您那还能调整？
2: 当然了啊，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2: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2: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2: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啊啊，还打大肠杆菌？
2: 对对，
1: 哎，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2: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2: 啊，高科技，哎，为什么得调整呢？嗯，超还年轻，哎，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2: 而且不瞒各位，嗯，今天来的朋友也多，嗯，单身，呵，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之前咱也交过三个啊，差不多四年一个。哦，
1: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2: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哎啊。
2: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2: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1: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2: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2: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2: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2: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和你瞧瞧，
2: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1: 还真像，
2: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2: 喂，哎，
3: 喂，
1: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2: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3: 几点了现在？
1: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 哦，12:06了。
3: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2: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2: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2: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2: 哎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哦，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2: 哎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3: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哇、哦，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2: 后来通过电台，啊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哦，还想联系一下，
2: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啊，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2: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2: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

0: 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2: 有螃蟹什么事？
1: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2: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0: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1: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2: 你怎么那么烦呢？
1: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0: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1: 啊，好，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停了下来
1: 啊，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0: 端详着他，
1: 还端详着他，
0: 我都想和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
1: 啊，
0: 对不对？
1: 啊，是吗？
0: 哎，
1: 啊啊，
0: 就算在一起了吧？
1: 啊，是，
0: 我们在一块儿，
1: 嗯，
0: 大学四年，
1: 哎，
0: 他陪着我写生，
1: 嗯，
0: 画画，
1: 哎呦，
0: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1: 哎呀，
0: 哎，
1: 啊、
0: 超，
1: 嗯、啊，
0: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0: 哎呦喂，太美了，
1: 是吗？
0: 在工房的时候，
1: 嗯嗯，
0: 就我们两个人，
1: 哎，
0: 他为我，
1: 嗯，
0: 一个人，
1: 嗯，
0: 挺胸，
1: 嗯，
0: 抬头，
1: 哎。
0: 踮起脚尖，
1: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0: 给我一人跳舞，
1: 哎，
0: 为我一人舞动，
1: 嗯，
0: 给我一人，
1: 嗯，
0: 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0: 芭蕾舞啊！
1: 啊，
0: 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
0: 哎，
1: 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
0: 啊，
1: 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0: 不是，
1: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0: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1: 怎么咱凑腿来了？
0: 刚开始还很好
1: 啊、
0: 等到毕业的时候，
1: 哎，
0: 我们被现实打败了。
1: 哎呦我天！
0: 他想留在北京工作，
1: 嗯，
0: 可是我凭我的实力，
1: 嗯，
0: 养活他很难
1: 啊，是吗？
0: 但是，
1: 嗯，
0: 我不能原谅的是，
1: 嗯，
0: 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
1: 哎呦，那太可惜了。
0: 选择了蹦迪。
1: 蹦迪，
0: 有时候为了挣钱，
1: 啊，
0: 还去领迪。
1: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啊，
0: 还领野低。
1: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低是什么项目？
0: 就是露天跳。
1: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0: 对对对。
1: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0: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1: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0: 甭管怎么说，
1: 嗯嗯，
0: 我们分开了。
1: 哎呦，
0: 四年，
1: 嗯嗯，
0: 就这么过去了。
1: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0: 哎，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1: 哦，那倒是。
0: 哎呦，分手直到
1: 嗯，
0: 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0: 我去银行办业务
1: 啊。
0: 他跟我搭讪，
1: 嗯，
0: 哎，他想让我买那个，
1: 嗯，
0: 理财产品，
1: 啊、
0: 嗯、
1: 啊，
0: 我说没有，
1: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他也觉得很意外，
1: 是吗？
0: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
1: 哦，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0: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
1: 嗯嗯，
0: 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1: 啊、这就有手机了，
0: 哎，
1: 嗯，
0: 聊天过程中，
1: 嗯，
0: 我了解到，
1: 嗯，
0: 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哎，他是芬兰留学。
1: 哦，在芬兰留学，
0: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
1: 哦，这，嗯，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0: 他高中就去了
1: 啊啊，
0: 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
1: 啊啊，
0: 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
1: 啊，
0: 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人家这样读下来
1: 啊，
0: 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
1: 啊，
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
1: 啊，
0: 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简单的说
1: 啊，您说一说呀、啊。
0: 外语
1: 啊啊，
0: 外贸
1: 啊，
0: 外交、
1: 外卖，
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0: 涉外，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别这样，哎，
1: 啊、
0: 人家特别讲究，
1: 啊、是吗？
0: 我们约会，
1: 嗯，
0: 说可以啊，
1: 嗯，
0: 出来吃饭没问题，
1: 嗯，
0: 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嗯，
0: 我们约出来，
1: 嗯嗯，
0: 相对而坐，
1: 哎，
0: 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
1: 啊、嗯、啊。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哎呀，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啊、嗯，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 你别喂了。

0: 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吃拼盘换走？
1: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0: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1: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0: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1: 人就不嫌弃
0: 啊，呵，
1: 人家也跟我聊。
0: 哎呀呀呀，哼，
1: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喂？
0: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 你怎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1: 哪天你来银行啊，
0: 嗯嗯，
1: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0: 哎呀，
1: 当时啊，都是忙，
0: 都是忙，
1: 要不就出来了。
0: 哎，
1: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行了。
0: 你快行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1: 乡音无改，
0: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1: 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1: 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0: 哎呦，
1: 刚开始还挺好的，
0: 是吧？
1: 但后来，
0: 嗯，
1: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0: 哎呀，
1: 真的，你相信吗？
0: 嗯，
1: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0: 嗯，
1: 就是购物和逛街。
0: 哎呀，
1: 购物完以后，
0: 嗯，
1: 电影都很少看，
0: 是吧？
1: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0: 啊，
1: 芭蕾舞
0: 啊，
1: 更不敢想。
0: 那没错，
1: 嗯，
0: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0: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0: 哎呦，
1: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0: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
0: 嗯，
1: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0: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1: 那怎么了
0: 啊？
1: 咱要买就买新车。
0: 那你有志气，
1: 新奥拓。
0: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1: 很便宜吗？
0: 怎么不是吗？
1: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0: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啊？
1: 我不会贷款啊。
0: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1: 有志气有办法。
0: 嗯、啊、
1: 人走了，
0: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又这么说，
0: 嗯、
1: 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
0: 啊，
1: 我心多重啊。
0: 啊，
1: 分手直到第二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0: 啊。那倒是，
1: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0: 嚯，您瞧这地方，
1: 她是一名空姐儿。
0: 哎呀，
1: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
0: 嗯，
1: 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
0: 嗯，
1: 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0: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这样，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嗯嗯，
1: 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0: 谁
1: 啊？
0: 谁？
1: 马淑芬啊？
0: 马淑芬是谁呀？
1: 那空姐儿啊。
0: 空姐
1: 啊，
0: 叫马淑芬。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1: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
1: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
0: 嗯，
1: 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哦呦，
0: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0: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是学艺术的，
0: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1: 甭管怎么样，
0: 嗯，哎，
1: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
0: 嗯，
1: 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0: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1: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我是画画的，
0: 我都要忘了，
1: 随身带着笔，
0: 嗯嗯，
1: 哎，拿出来以后，
0: 嗯，
1: 刷刷刷刷，
0: 哎，
1: 速写的方式，
0: 嗯。
1: 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0: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行不行？
0: 啊啊啊！
1: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0: 哎，
1: 双手递给他。
0: 哦，
1: 这是我给你画的。
0: 啊啊！
1: 他接过来。
0: 啊，
1: 哇，真好哎！
0: 是。
1: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 是画的。
0: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1: 不是，
0: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 不是，
0: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2: 好长时间没话，手生了。
3: 哎呦我天哪！
2: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3: 是吗？
2: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3: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2: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3: 哎呦呵，
2: 当然，
3: 嗯，
2: 美中不足，
3: 嗯。
2: 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3: 是啊，
2: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3: 啊。怎么了？
2: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
3: 嗯嗯，
2: 约了没十分钟，
3: 嗯，
2: 接到一电话，
3: 嗯，
2: 马上飞任务。
3: 哎呀，
2: 约出来吃饭，
3: 嗯，
2: 吃了没十分钟，
3: 嗯，
2: 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3: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2: 没错，
3: 哎，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
3: 嗯嗯，
2: 后来我找了一个
3: 嗯
2: 塔罗牌的大师。
3: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2: 甭管什么
3: 啊，
2: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3: 哎，等，您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2: 啊。
3: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2: 怎么了？
3: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2: 什么佛珠
3: 啊？
2: 给我一个锦囊。
3: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2: 说了
3: 啊，
2: 里面有一句话，
3: 嗯，
2: 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嗯，
2: 把这句话读出来，
3: 哎，
2: 定能化险为夷。
3: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2: 甭管是什么
3: 啊啊！
2: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3: 哎哎，
2: 吃了十分钟，
3: 嗯，
2: 又要走，
3: 啊，又要飞。
2: 我说别
3: 啊啊，
2: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3: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2: 对呀，
3: 啊啊，
2: 拿出来我一看，
3: 怎么写的呀？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3: 还这句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60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10分钟的戏，可以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洋文了，
1: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了，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说得起灵门吗？
0: 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1: 魏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
0: 哼。
1: 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
1: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谁呀，谁呀，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美了，你不是在拜寿，更像在哭坟。
1: 哦，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坟的，更喜庆的，我教您啊。嗯，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

0: 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1: 你才看出来呀、啊？
2: 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

0: 急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1: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0: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汉奸，你个走狗，你好。
1: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好啊好啊，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
2: 不是，
3: 赵钱孙演。
1: 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动，
4: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4: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着
5: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1: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1: 啊。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1: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5: 啊、
1: 赵钱孙演。
4: 孙演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1: 啊，
5: 叫鼻子。
1: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来呀、
1: 啊，
5: 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
5: 啊，
1: 坐那儿
5: 啊，
1: 坐那儿。
5: 哎、
1: 我这个梦呢？
5: 哎，我
1: 鼻子怎么又来一个？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1: 我不敢认了。
5: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4: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4: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1: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4: 啊，我呀，
1: 啊，
4: 姓嘴，
1: 姓嘴，
4: 哎，
1: 叫什么呀？
4: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6: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呢祝贺来了，
7: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啊、哎，有这个。听说什么了？
7: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7: 啊，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7: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
4: 不
1: 了。
4: 不是
1: 啊，
4: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所以
1: 啊，
5: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5: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哎，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8: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5: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 啊，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3: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归谁？
7: 对了，
8: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首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4: 放肆，
5: 无理。
8: 哎，
4: 坑的。
5: 不看啊，我可告诉你
8: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8: 啊，
5: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8: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8: 你说说，
5: 你想啊
8: 啊，
5: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8: 嗯，
5: 您就受不了。
8: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8: 啊，
5: 到晚上也一样啊。
8: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8: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8: 对，
5: 鼻也合上了
8: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8: 对，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8: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要没我这鼻子
8: 啊，
5: 不客气说，
8: 怎么样？
5: 您一饿了，
8: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8: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8: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8: 哎，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8: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8: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8: 那我怎么提呀？
5: 啊
8: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5: 啊，
8: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5: 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8: 您鼻子很重要。
5: 哎，
8: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8: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8: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5: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8: 什么毛病啊？
3: 就这样
8: 啊，
3: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8: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3: 怎么了？
8: 啊，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8: 啊，
3: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8: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
8: 啊，
3: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8: 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8: 是
3: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8: 你眼睛。

0: 我离不开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0: 哎，
2: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2: 哎
0: 啊，
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
1: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0: 啊！
1: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0: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1: 就这么
0: 行？
1: 怎么
0: 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
3: 胡说！
0: 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3: 啊？
0: 嗯？
3: 说什么
0: 啊？
3: 眼睛重要
0: 啊？
3: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
0: 啊？
3: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
2: 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
0: 啊，
3: 要是没我耳朵
0: 啊，
3: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你怎么说话你？啊，
3: 你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3: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0: 嘿嘿，对对对对。
3: 而你呢？
0: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3: 一视同仁
0: 啊！
3: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3: 不买没关系
0: 啊，
3: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 您委屈，
3: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
0: 啊，
3: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0: 行了行了，
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0: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1: 胡说。
0: 哎，怎么回事？
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您听见了？
1: 不像话。
0: 就是
1: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0: 对，
1: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0: 啊。
1: 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1: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0: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1: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就是嘛，
1: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2: 你现在就争功了。
1: 啊，我还用争吗？
2: 你怎么争的吗？
1: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1: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哎，有什么重要的？
1: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我拿哪儿说呀、
1: 啊、还是的。
0: 嗯，
1: 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1: 你抽根烟，
0: 嗯，
1: 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1: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1: 你说个瞎话。
0: 哎，
1: 靠
0: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1: 孝兴评比会上
0: 啊，
1: 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1: 说您口齿伶俐
0: 啊，
1: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1: 说您吐字清楚，
0: 哎，
1: 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
0: 嗯，
1: 还是夸我这嘴。
0: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
0: 啊，
1: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
0: 啊，
1: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对，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0: 哎呀，
1: 不
0: 得。行行行，嘴下留情吧。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
1: 啊、
0: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2: 了，不干了，哎、
3: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3: 啊？
2: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是。
4: 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3: 对呀、啊，我看还看不见呢。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1: 我、哎、行了，我、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3: 我说什么？对了，我这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1: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
2: 哎、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1: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3: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5: 对对对，
2: 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5: 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
5: 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5: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5: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
5: 哎，
1: 我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意见？
1: 哎，
5: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5: 啊？是啊，
1: 啊，
5: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1: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5: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5: 这嘴长到这儿来，
1: 哎，
5: 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像脑袋。
5: 啊，
2: 我对你有意见。
5: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5: 啊，
2: 我得站最高峰。
5: 好、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4: 脑袋，
5: 不是，哎，
4: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5: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3: 脑袋，这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5: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说。我
5: 得站高。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呦回来了，
5: 我琢磨过来了、
1: 啊、
5: 你们几位全走了、
1: 啊、
5: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4: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2: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罗特看。弗罗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罗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他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
5: 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洛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6: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5: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6: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0000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5: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如果雪人真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话，埃维利曼斯和桑德森绝对可以依靠这具尸体成就自己在科学史上的名望，因此他们俩希望能够花钱把这具尸体买下来。谁知当他们提出想用100万美元的巨款买下这具尸体，随后进行毛发、血液等科学研究的时候，汉森却立刻推脱说，其实这具尸体并不是他打猎的时候捕获的，他真正的主人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这个主人拒绝出售他的陈列品。尽管没能够买到这具尸体，但是两位学者很快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文章，在报上发表，并且将这个冰冻的野人定名为类似于猿的人。
5: 1969年1月4日，两位动物学家将已经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卡克恩博士做鉴定。看到这些材料，科恩博士认为这具尸体确实属于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所也开始重视这项重大发现，并找到汉森，想要观看那件陈列品。汉森却说，他的主人已将尸体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早已制作好的复制品。
4: 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汉森所说的狩猎区，也就是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山区，除了他之外，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类似这样的生物出现过。那么这具尸体从何而来呢？汉森的说法为何会前后矛盾？当有人提出要花高价购买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推三阻四呢？这一连串的问号闪现在埃维利曼斯的脑中。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雪人其实就是一场骗局，冰块里面躺的根本不是什么野人，而是用各种材料拼凑而成的。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几十年前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巨人战， 有人说在自家地下挖出了一具史前巨人的尸骨，这具尸骨的外表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坑。这个尸骨的主人号称这就是他毛发生长的毛孔。这一具巨人的尸体啊被四处进行展览，让他的主人赚足了不少钱。但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其实是用石膏做成的一个模型而已。汉森的闪烁其词让更多的人坚信这不过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而已，汉森的目的只是为了钱和名。但是艾维利曼斯却坚信这具雪人的尸体绝对不是拼凑出来的，因为他在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的尸体的时候便已经闻到了腐臭的气息。他当时就认为这是保存不当导致尸体出现了腐烂。艾维利曼斯认为这具野人的尸体极可能是来自于野人频频出现的东南亚地区。汉森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多年，他之所以不敢说出实情，是因为害怕自己射杀了类似于人类的生物而承担罪名。一时之间，关于明尼苏达雪人到底是伪造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就成为了谜案。然而寻找野人的热潮丝毫没有减退，反而变得越来越风靡。
5: 关于传说中的野人是否真的存在，争论始终不曾停止。不久后，中国的野人科考也拉开了序幕。事情要从1976年的一封电报说起。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显示，神农架林区干部及汽车司机等同志共六人，在5月14日见到红毛野人。
4: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当年的那封电报，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5月14日凌晨1点多钟，当汽车开过了房县与神农架交界处时，司机蔡先志看见公路上有一只动物正弓着身子迎着小车走来。蔡先志立刻按响了喇叭，开启了大灯。这只动物被强烈的光照和巨响吓了一跳，继续向着车子走了几步之后，猛地闪到了路边，向着旁边的陡坡爬去。可这个坡风化严重，土质松软，动物没能爬上去，一下子滑了下来。它前后四肢全部着地，抬着头，两眼盯着车灯。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可以看到浑身长着鲜红色的细毛，有四只大长腿，由于后肢长前肢短，形成了后高前低的样子，体胖腰粗，眼睛和人很像，嘴部略有突出，耳朵要比普通人大一些。除了司机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下了车，分路包抄，想要捉住这奇怪的生物。可由于此前他们也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其中一个人捡起了一块石头砸向了他的屁股，受到惊吓之后，这动物迅速转身从包围的缺口处顺沟而下，爬上了一个山坡，消失在密林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它站起来大约有2米高，没有尾巴。那么他们遭遇的是什么生物呢？是一只体型壮硕的棕熊，还是一只个头超大的藏球猴，或者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这封电报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野人科考的序幕。
5: 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在5月14日，神农架地区一行六人与红毛野人相遇了。一番对峙之后，最终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起事件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关注。
4: 1976年6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率领着一支调查小组奔向了神秘莫测的神农架。神农架地区的居民并不多，但无论男女老少 都可以讲出几段关于野人的传说，有一些听起来非常有趣儿。比如说当地人讲啊，野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要吃人。野人高大强壮，一般人遇到他都逃不过他的追捕，但野人不吃清醒的人，他抓住人之后呢，就会发出阵阵的狂笑，把人连吓带震的给吓晕，而他自己呢，也会因为不停的笑而昏死过去。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就是吃人的时候了。所以面对野人的狂笑，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要被他给笑晕了。等野人自己倒下去了，咱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上山干活的时候，你要带上两个大竹筒，这个竹筒啊，要恰好能够把你的手臂套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那就是一旦你倒霉，遇到了一只野人，然后他还一把把你抓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最好是在他动手之前就把竹筒套到自己两只胳膊上。他抓你的时候，一把是抓在了竹筒之上，开始狂笑，趁他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时候，你赶紧玩一个金蝉脱壳，迅速的逃走。而野人

0: 上看见一个野人在树上擦痒，要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原来6月19日上午，龚玉兰带着2岁的孩子上山打猪草，回来时刚翻过垭口，便看见有个黑壮壮在动。仔细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家伙走向一棵树，并开始在树上擦痒。
1: 见到这个怪物，龚玉兰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晕倒。她抱起孩子转身就跑，一口气跑过了山坳，直接跑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门口，这才算是松了口气。生产队长家的女主人说，当时见到龚玉兰额头上挂着豆大的汗珠，脸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气喘吁吁地喊道，野人野人，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龚玉兰的带领之下，考察队来到了野人擦痒的那棵树旁。这是一棵高大的栗树，在树下离地面1.3到1.8米处，考察队员发现了几十根毛发。经过初步认证，这些毛无论是形状还是粗细都与人的头发相似，但是在这些毛发当中还有一类很细的绒毛，这一点和人类是不同的。我们人类的头发是不会长出绒毛来的。随后黄万波将这些毛发带回了北京进行分析，究竟它的主人是谁，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科研人员除了观察毛发表面的形态和内部的髓腔外，进行了组织切片，同时为了对比研究，又分别做了棕熊、黑熊、人、红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等不同生物的毛发分析，目的就在于弄清楚各类毛发的属性和异同。结果发现，擦痒者的毛发与熊相差很大，却与红毛猩猩非常接近。而人的毛发表皮鳞片形态虽然与擦痒者相似，但是髓腔时有时无。最终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所谓的野人是和人、红毛猩猩非常接近的高等灵长类生物。可这种动物究竟会是什么呢？
0: 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然而在之后的考察中，野人仿佛总在和我们捉迷藏，只留下了脚印、毛发等蛛丝马迹，却从未与考察队员正面相逢。传说中的野人似乎只是一个神秘的影子。到1981年底，中国科学院已经组织了3次考察，却始终没有突破，因此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就此停止。
1: 通过几次科考，对于野人是否存在，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有的人指出，人类的进化是有条件的，猿从树来到地面行走，才能解放双手直立而行。神农架地区崇山峻岭，森林密布，直立行走的人进去都得匍匐和攀援，他有条件解放双手吗？另外，野人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不可能仅靠一公一母就来繁育后代，因为这必然会导致近亲繁殖，最终因遗传品质下降而走向灭绝。他们想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至少需要几百个个体。但如此庞大的一个种群，不会历时那么久还未被人类发现。而且就算是野人生前行踪诡异，为何死后的尸体也从来未被人发现过？但是支持者则认为，野人绝不是子虚乌有，猿已经能直立行走了，不存在要不要从树上下来的问题。而野人应该是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阶段，所以不需要再去学习直立行走。至于繁衍后代的问题，大熊猫不是也大部分都消失了吗？只留下来一小部分，可它们一直繁衍至今，所以野人也可能仅靠着少量的个体繁衍至今呢。听起来双方似乎都很有道理，可双方呢都难以拿出力压对方的证据。野人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

0: 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还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这个脚印模型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1: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

0: 即可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3: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周国兴教授将翻制的石膏野人脚印邮寄给了国际知名体质人类学家、美国华盛顿著名的美洲野人沙斯夸之研究权威克兰茨教授。没想到在他手中啊，居然也有一个类似的脚印，这让周国兴感到十分奇怪。克兰茨说，他手上的这个脚印来自于幼年的巨猿，他认为有可能在元宝山地区还残存着巨猿，他就是老百姓口头当中在山区里出没的野人。
2: 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3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3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4: 有科学家研究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2: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4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
3: 在人类学当中，物种的头骨、牙齿与身高是有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的。按照相应的计算结果，可以估计出这个生物的身高会超过2米，头部巨大，是人类的4倍。根据目击者所说的，他们见到的2米大的野人头部大小却和一般人差不多，这也说明传说当中的野人与曾经存在过的巨猿这两种生物相距甚远。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野人其实并不存在

0: 那么在当地生活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大多数寨子里的村民都把野人称之为纳乌，并且坚信纳乌一直就生活在这林子当中。在当地，人们不仅将纳乌的故事编成了歌曲进行传唱，而且在元宝山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仪式，叫芒蒿。这个芒蒿跟纳乌跟野人有什么关系？
1: 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单独进山很可能给不知情的山民一个意外。
0: 负责扮演芒蒿的都是村子里说话算数的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脸上涂抹的妆容用的颜料是用锅底灰制造的，扮演者身体强壮，披上十几千克重的芒蒿草跑很远的山路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表演，只有寨主知道表演的时间，他会提前通知那些扮演者做好准备，防备其他人知道准确的芒蒿出现的时间。那么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就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芒蒿呢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虽然很神秘，但是组织行进的路线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不可能偶然间被村民们发现。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
1: 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一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是个神枪手，因此被安排在野兽最可能出现的路径上。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动静。
0: 李应昌眼见一个个头不高、长发披肩的家伙直立着跑了过来，跑几步还甩一甩头发。李应昌正准备开枪时，那家伙也发现了他，迅速掉头就往回跑，动作异常敏捷。快上到坡头的时候，只见那动物回头看了看他。说时迟，那时快，李应昌瞄准其胸口，一枪就把他撂倒在地。听见枪响，人们聚拢过来，可等走过去一看呢，大吃一惊。这个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生物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人类老者，不过浑身上下却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本来打到猎物，村里人是要分而食之的，可是这一次呢，全村的人都没人敢碰这个怪异的家伙，只是帮着李应昌把他抬回了家。李应昌让妻子把肉烧煮一下，他妻子便从各个部位挑选了一些肉，煮好之后发现根本无法下咽，因为所有的肉都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味，干脆就给扔了，仅留下了这个怪兽的左掌晒干了留作纪念。后来这只干瘪如同腊肉般的左掌还被文物研究单位收走，辗转来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一之的手中。

0: 周国兴教授从事古人类研究数十年，也曾参加过1976年神农架野人调查，对于野人问题十分关注。几十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证据，可绝大部分都是毛发和脚印的。听说王一之收藏了一个野人手，他立刻赶来，眼前的标本让周国兴教授倍感疑惑。
1: 周国兴经过仔细观看之后发现，这段残肢虽然看起来像手，但是根据它的骨骼特征判断，它其实不是手，而是脚。那么这段残肢原有的主人究竟长什么样呢？恐怕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能形容得出来啊。他们一路驱车前行，找到了李应昌的家。遗憾的是啊，李应昌此时已经过世，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尚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事情。他说呀，这个小野人的面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人一般，皱皱巴巴，四肢手脚也同人类无异，只不过浑身上下都长满了长毛，而且还没有尾巴，跟他以往见过的猴子完全不一样。听到这些描述，周国兴心里有了谱。
0: 从脚掌可以断定它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现今的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没有尾巴的只有四种类人猿，它们是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而在我国云南省栖息的只有长臂猿这一种，它的胳膊非常长，借助胳膊的力量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它会不会就是小野人呢？
1: 周国兴刚把想法说出来，寨子里曾经见过小野人的人都说，您说的不对，因为这小野人的胳膊一点儿都不长。不过有人提供信息说，这里啊还曾经打死过一个类似的生物，后来他的头骨被文物单位的人收集走了。大家伙便立刻赶到了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终于见到了那个头骨。周国兴发现，这个头骨比猕猴的大一些，而牙齿结构则是典型的猴类牙齿的双棘齿，因此从头骨来看，它应该是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大型猴类短尾猴。它的尾巴很短，在直立或者坐下的时候往往不易被发现，容易被误认为没有尾巴。闹得沸沸扬扬的野人谜案似乎也有了一个答案。同时啊，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有兴趣的专家每次前去调查，最终都是失望而归。那是不是说野人其实真的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口头文学当中呢？
0: 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再现大脚印，这起事件竟然吸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同前往，准备对这些印在岩石上的脚印一探究竟。大脚印的轮廓甚至脚趾都和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长度长达40厘米，这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身高接近3米。什么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身高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2: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先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这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但是听到先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的，那一定不是人。
0: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2: 因为我们人嘛，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中间总是

0: 这块啊，那角弓，那个角叶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啊，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
2: 眼前的这排脚印是向着悬崖方向而去，却找不到回来的。同行的记者猜测，难道是隐居在深山中的野人留下来的？顺着记者的思路，也有人猜测，这会不会是巨猿留存下来的脚印呢？从已经发现的巨猿化石当中，学界推测，它们当中最大的个体体重可以超过5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够超过3米，是历史上最硕大的灵长类生物。但是这些脚印虽然很大，间隔却很小。难道说这个将近3米高的巨猿是迈着小碎步走路吗？这绝不可能是灵长类生物的。那么能够留下40厘米长的脚印，并且刻痕在坚硬的岩石上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呢？
1: 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亿9000多万年前到1亿4000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0: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中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1: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2: 李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它的足迹原本呈圆形，很像是放大了几十倍的马蹄印。它的前脚有5根脚趾，后脚则是3根。剑龙前肢短，无法快速走路，走路的时候后脚恰好会踩在前脚的脚印之上，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个形似人类脚印的形状。
1: 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粗壮的四肢支撑着它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亿5000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
2: 早在神木事件之前，2004年，对于1967年帕特森拍摄到的大脚怪的视频，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说自己其实就是那个野人，他是被帕特森雇佣扮演的，酬劳是1000美金。可惜他始终没能拿到这个钱，帕特森去世之后，他更是讨债无门，于是就站了出来，将这段真相揭示。2017年，来自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夏洛特·林奎斯特博士收到了一份邀请，对雪人进行鉴定。原来一家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雪人题材的纪录片，搜集到了9件雪人样本，样本包括了存放在某些寺院当中的干尸， 牧民们收集到的毛发、头骨等。最为引人注目的要属意大利梅斯纳尔高山博物馆收藏的雪人标本了。林奎斯特测定了样本线粒体当中的 DNA 序列，并将其与国际数据库的遗传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发现9件样品当中8件与已经发现的熊完全吻合，比如有一些与藏马熊相匹配，而有一些呢则与亚洲黑熊匹配。林奎斯特还发现，从雪人标本上采集的牙齿样本居然是狗牙。野人话题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传说当中的生物一定存在。
1: 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